0: 出了问题呢？
1: 最近刷短视频的话，各位是不是都刷到这个信息了啊？不少人都刷到过这个所谓的解压玩具，什么娜塔莎是吧？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事儿。所谓的解压玩具娜塔莎，简单说就是一个复刻了婴儿样貌的软胶的人形玩偶，主打一个可劲捏，随便捏，哎，肆意揉捏。当代上班族工作压力很大嘛，想找点小东西疏解一下情绪，这本是人之常情。指尖陀螺转转，静音捏捏球揉揉，解压方块掰一掰，安全合规，不扰旁人，也不伤本心，轻轻松松放空情绪，没有人会多说半句。但是这回不太一样了，这款娜塔莎玩偶短短几天彻底跑偏，从平价解压小物件硬生生变成了全网猎奇狂欢的暴力道具。那画风你听听啊，有人狠狠摔砸磕碰，有人抬脚直接碾压，还有人专门剪辑拆解，还要把它剪了，把它用刀划了，整个全过程还拍下来，刻意放大暴力动作博取流量热度。更离谱的是，不少带货商家跟风踩破底线，把暴力当成了核心卖点，还悄悄夹带低俗擦边话术，毫无分寸感。算法一键推送，全网流量铺开，家里的小朋友躲都躲不开了。孩子不懂利弊，孩子难分对错，只看同龄人都在玩，只觉得哎，这揉捏这小婴儿模样的玩偶新奇好玩啊，转头就缠着家长，我要买，下单购买。很多班主任、幼儿园老师都纷纷反馈，班里边已经出现了跟风把玩的情况，甚至有孩子私下模仿视频里的暴力动作，互相推搡打闹，隐患肉眼可见。说到这儿，我想聊一句咱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正好贴合了当下这件事儿。古语有言呐，孔子路过墓葬旁，见到陪葬用的人形陶俑，马上站出来厉声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各位你看，始作俑者这个成语它就来自这儿。孔子看到别人呢用人形的陶俑陪葬，他为啥生气呢？因为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忧心的是人心的开端，风气的源头啊。先用仿真人形俑来陪葬，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突破底线，衍生出更为残忍更伤人心的陋习。圣人警惕的从来不是器物本身，而是人们一旦对人形失去敬畏，对生命失去共情，麻木就会随之而来，恶意就会悄悄滋生。把目光拉回当下，今天的娜塔莎暴力解压道理和古人的警示一模一样。有人会不以为然，哎呀，不就是一个软胶玩具吗？又不是真的婴儿，有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吗？你们真是太小题大做了。这话听着好像没毛病，实则忽略了最关键的核心。教育从来都是润物无声的，三观从来都是潜移默化的。成年人心智成熟，能清晰分清玩具和真人娱乐以及暴力的边界，但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三观还在塑形，心智尚未成熟，根本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划分边界。他们每天刷着短视频，反复看见同款画面，人形玩偶可以随意摔，使劲踩，恶意拆解，然后就把它拆了，把它大卸八块，全程被标注为是解压，是好玩，是过瘾。久而久之，孩子心里就可以悄悄埋下了错位的认知，弱小可以随意欺负，摆弄人形不算失礼，暴力宣泄，嗨，我们这只是好玩。共情之心慢慢淡化，敬畏之心渐渐消散，这难道不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吗？同时我们也得理性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网红解压玩具的入市门槛能不能再收紧一点，能不能再细化一些？所有的贴身把玩、低龄接触的玩具要严守安全底线，更要核查内容导向，不能只查材质安不安全，不能指控哦，这个东西什么空气质量指标达不达标，污不污染，什么小孩要是嘴咬起来行不行，不能光看这个了。第二，平台流量审核能不能真正落实下去？这类刻意渲染暴力、对标人形伤害的猎奇视频， 本该一见。

拦截呀，本该从严限流啊，本该一封了之啊，这怎么算法还给他一路推送呢？铺满了未成年人的手机屏幕，流量不该成为低俗暴力的保护伞呢，平台更爱当好网络风气的守门人呢。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啊。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这本身就体现着公共审美和伦理底线。如果连婴儿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暴力与低俗应有的警惕。是，你有生活压力，我们也都有职场疲惫，有人还有学业焦虑，有人每天都面对生活琐碎。我们需要合理的出口，我们需要合适的解压方式。但真正优质的解压不是买个橡胶婴儿不断摩擦或者是殴打，你去跑跑步吹吹风，你静坐听歌，你读书散心，你邀请好朋友一起坐下来喝杯茶聊一聊，靠宣泄恶意模仿暴力来换取一时的轻松，本质不是解压，这只能积攒戾气，消耗善意。这正是软胶玩偶起争端，暴力解压太不堪，孩童模仿留隐患，公序良俗要守严。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AI。
2: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 AI。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很雷人的事儿。你卖野猪吗？租房什么价？最近呢，一位网友反映自己的手机号呢被陌生人频繁拨打，后来得知啊，这些人都是从某 AI 应用上获取到的联系的方式，而且呢号码被标注为养殖场电话。大家将心比心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手机号莫名其妙被 AI 标注成了养殖场的电话，每天呢都被你卖野猪吗有土鸡卖吗被这种电话一顿轰炸，你说换谁不都是崩溃呀？你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呀。更气人的是，想纠错比登天还难，找 AI 平台推给运营商，哎呀，找运营商又给推回去，来回踢皮球，普通人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这精力啊。现在 AI 呢是越来越方便了，但也不能说为所欲为啊。说白了就是有些 AI 平台太懒了，只想着抓起数据追求效率，却不做信息核验，把乱七八糟的信息随便拼凑，这可不是什么技术小失误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胡作非为啊，这打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呀。问题是 AI 做坏事谁来担责呢？这不能没人负责呀。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 AI。AI 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啊，有些去医院看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根据报道呢，说是过去一年呢，越来越多相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的诊室里上演。患者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先掏出手机，对着屏幕上的 AI 诊断结论一字一句的念。念完了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三分求知，七分审视。大夫，豆包说我这可能是，哎呀，这个间质性肺炎呐。您觉得是这病吗？接下来的三分钟里，医生就得被迫向患者开启自证模式，解释 AI 哪里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按照 AI 的给你的建议去买处方药。还有这种操作，跟医生辩论说是 AI 说的好还是你说的对，这不是来看病的呀，你这是来给医生考试的呀你啊。 AI 能背医学知识点，这个我们能承认，得承认他可能比医生背的还好，不过 AI 分不清个体差异啊，他也看不懂复杂的病情啊，咱还是得更相信人呢。

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才能给你看好病啊。我不是说这 AI 在这方面肯定就不行，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再发展发展。你这时候你就直接拿 AI 给你的诊断，然后哦，到哪哪挂个号，结果坐在那就是为了跟医生聊一聊，你看这豆包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啊，还行，说那我就按他说的治了啊。那行，您忙啊，医生，我走了。你这不太合适吧？

0: 各位啊，这怎么带孩子陪孩子咱也得要相信人呢，而不是 AI 和电子产品吧。最近呢，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明确叫停电子带娃。啥意思？都能听得明白啊。如今呢，不少家长图省心，把手机平板当哄娃神器，甚至有些幼儿园也偷懒，用 AI 伴读电子游戏来带娃。大家千万别忘了啊，3到6岁的孩子视力、专注力、社交力发育的关键期呀，屏幕蓝光很伤眼睛，碎片化的画面让孩子的注意力就会涣散，虚拟互动更会削弱他们的语言表达和共情能力，这些伤害很多都是不可逆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不少早教 APP 打着启蒙旗号营销，要我说这种早教 APP 啊，根本就不该出现。你给2、3岁的孩子看手机看平板，这对孩子来说能好吗？哦，这 APP 这一出来，好一顿忽悠家长啊。我们这款 APP 的开发呀，定位非常精准，专门面向于3到6岁的幼儿。你听听，你听听这些个 APP 它的创业创始的初衷，这良心都坏了。这对孩子的成长能有好处吗？它根本就不该出现呐。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育儿经验，谁带的多，娃就跟谁亲。得嘞，你现在把这平板往孩子手里一扔，这 AI 和手机带大的娃跟谁最亲呢？能不跟手机亲吗？那时候各种问题就都来了。各位，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事项的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也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专家解读说呀，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你比如说学籍，如果一点轻微的违纪，学校就要把人开除，显然不妥。还有学位，对人的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给学位或者是剥夺了学位，还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法治的温度就藏在每一次权利有保障的细节里。最近一些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正是众志成城全力防汛的时候，可却有人为了博流量拿汛情来造谣。湖北警方就公布了多起案例，比如网民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标题为武汉特大暴雨引发大水漫街呀，并附上了街头淹水的视频，引发大量关注，造成当地的居民恐慌。但这个徐某啊，其实是把外地过往的暴雨积水的网络视频篡改为武汉的雨情。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网警提醒，防汛救灾当中，谣言类型的、有虚构数据的救

轮翻炒的、伪造救援的、夸大其词的等等，他们会牵制社会的注意力和救援资源，引发公众恐慌，影响生活秩序和救灾工作。造谣行为触犯法律，将承担相应处罚。防汛抗洪拼的是合力，想用虚假信息来博流量钻空子，很可耻，很可恨。及时查处，严肃处理，这道安全的堤坝必须得筑好。医生接诊居然同时啊还在听小说。最近呢，有江苏网友发布视频，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边和患者交流操作电脑，一边呢用手机播放着小说音频。这名网友说呢，就诊之后去缴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啊被医生都写成其他人了，只能返回重新开单。此后呢，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说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向患者进行道歉，并对涉事医生停职处理。不是喜欢听小说吗？行啊，现在你在家使劲听，关乎患者生命安全，关系病人的健康大事，居然一边问诊一边听小说。还好只是开错了名字，如果这是开错了药呢？这是开错了药以后把药量的剂量什么这些全部都给开错了呢？要是万一开错了手术清单呢？医患信任经不起这样的分心操作呀。医疗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传下去，我捐了471亿。有博主啊在社交平台这样发帖，并配有照片。照片显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某校友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大屏幕显示捐赠总额470。啊，逗号，9999万。啊，天哪，这不少人看到这数字被震撼了，说天哪，财大果然气粗啊，财大气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嘛。此后工作人员回应说，实际金额是470.9999万元，不是470多亿元。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说这是个误解啊，是符号写错了，470后面本该是个小数点儿，却不小心写成了逗号，导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个分隔符，那总数那就应该是470多亿。捐款的校友们看到屏幕是不是心跳都漏了好几拍啊？如此疏忽，这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如此不严谨，实在是辜负了校友们的爱心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那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觉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我也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她，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她这盖头布揭完，她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开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整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那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梆砰一更天，程咬金还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梆梆哐哐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

0: 他已经娶到你这屋里面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啊，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这儿说话
1: 了，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啊？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啊，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嘿，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远。

0: 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1: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0: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
1: 好吧，那我就看一半。
0: 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漏，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的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着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1: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0: 您再瞧这下半截儿，妈，
1: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0: 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这姑娘一看，哎呦，
1: 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
0: 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
1: 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那个肉一嘎的一块的。
0: 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和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

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加护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这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嘿，我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成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什么呀？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我们这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的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啊，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儿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我说什么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说，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上老太太跟前说去。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礼儿去。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

0: 不用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了。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娘你别害怕，没事，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弟有能耐呀，那胯下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哎，并没有难过，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1: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老太太一听，这算全完。

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明天限号5和0。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从今天起3天，我国北方多地将会频现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昨天升级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号夜间至4号，也就是昨天的夜间到明天，京津冀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大风天气，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天津全市范围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全市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也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那么今天的前半夜仍将会有阵雨天气。好，来具体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滨海新区雷阵雨，东风5-6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3级。那么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市的预报预警信息。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及渤海中部海域有阵风8到10级。

0: 所以啊，这大风天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及出门携带上雨具哈。那昨天傍晚呢，天津市气象台是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市高温天气是暂时得到缓解。那这周的后期是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预计在下周初，我市阳光将会重新回归。好，看到在这一时间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2026高考在即，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畅通便捷赴考，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十项便利出行和交通保障措施，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6月7号为周末，机动车尾号不限行，6月8号、9号、10号为工作日。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的措施。那么在6月7号前，考生家长将考生本人高考准考证与接送考生小客车行驶证同框照片，考务人员将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与驾乘小客车行驶证同框照片，通过个人微信向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公安交管部门将及时予以登记。那么考生集中入场和散场时段，将视情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在高考期间具备停车条件的考点周边设立临时停车区，由执勤交警辅警引导送考车辆临时停放。我们看到其他的措施还有快处涉考交通事故，以及呢强化路网路段的管控，保障考点交通秩序及营造静音护考环境。高考期间开通公安交管高考专用求助电话5886000 5886000。好的，关注完了天气和路况，那么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好，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首先是有关于多地的公积金用途的更新，多地更新住房公积金使用规则，用途是大幅拓展，除购房之外，还可用于家装、适老适幼改造、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购置车位等。各地同时放宽缴存限制，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公积金逐步转型为覆盖居住全场景的综合民生账户。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在每克1340至1370元区间，比年初高点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日前，2026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多部门联合打击涉高考作弊行为。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提示警惕名师押题及 AI 押题。央视曝光所谓葵花牌驱蚊产品用香精混水，那么成本仅有几毛钱。葵花药业声明从未生产、销售或授权任何驱蚊类产品，表示驱蚊防蚊类商品不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报道及市场中出现的涉事葵花商标的驱蚊产品，其商标注册主体为广东

半分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公司是不存在任何的股权关联、隶属关系或商业合作，与公司无关。来说说盒马的自营拖鞋被指啊定价不公平。盒马同款的拖鞋，女款拖鞋呢是售价49.9元，男款售价15元，被指定价不公平。盒马方面回应，可能是因为设计、品牌定位或是目标消费群体的不同。据报道，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宁记是中国本土新茶饮品牌，曾获得字节跳动和腾讯投资。近日，西部航空一架航班落地之后是滑行58分钟，引发争议。机场客服表示，滑行路线和停机位的分配统一是由空管部门调配。另外呢，来说一下最近有关付费使用豆包的情况。据最近知情人士透露说，豆包呢预计将会在6月份的下旬正式上线付费的内容。那不少网友也是吐槽啊，说60多块钱到500多元的定价是偏高了，豆包 AI 答案自相矛盾等等问题哈也会出现。所以有关于大家到底会不会付费使用豆包呢，在今天后半程我们的社会综艺当中和大家我们来具体的评论到。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4: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那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像新能源汽车啊，是否呢应该缴纳养路费这样的一个观点，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哈。所以说接下来马上快评，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啊。对，说到养路费呢，顾名思义就是公路养护费用。在2009年的1月1号，成品油税费改革施行，公路养路费等6项收费取消。那那个时候呢，国家是通过费改税改革，用成品油消费税替代了养路费等等固定的规费。那么征收的费用是用于道路养护等公共事业。哎，所以这个改革体现了公平原则，多用多缴，少用少缴。同时呢，也是推动了机动车向环保化去发展，促进了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小排量低油耗的机动车成为大家的首选。那么近年来呢，以电车哈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那有关新能源汽车是否应该缴纳养路费的讨论也是时常在网络上出现啊。有人说都是在公路上面行驶，燃油车车主通过成品油消费税等等承担了道路养护的相关费用，那为什么电车车主啊无需承担呢？说回到早年税费改革啊形成的使用者付费的机制，现阶段呢已经是无法囊括到全体公路的使用者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达到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同样，去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的接近50%。那和上年度相比是增加了160多万辆，增长率14.93%啊。可以预见的是，电车数量的增长将会日趋上升，成为主流，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啊，在电车市场的这个竞争当中，很多的厂商会通过所谓堆料啊来吸引消费者，导致呢车辆的重量不断的增大。不少电车整车的重量超过2.4吨，那么量产的最重电车车重将近4吨，接近一个轻型货车的自重啊。而车辆重量的增加，那么对于道路桥梁的破坏程度也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啊。所以呢，当不断缩减的油车用户意识到自己始终在承担着缴纳道路养护资金的责任，争议自然就无法停歇了啊。哎，那么说让油车用户哈扛起全部道路养护资金的责任显然不合适。油车保有量降低意味着成品油使用量的下降，成品油消费税征收总额也将会同步的减少。国家此前为推广

新能源汽车法定是减免了其应缴的车船税。那这项税款当中同样有部分的资金是用于道路的养护啊。那么道路养护的公共资金池不断的缩水，必然会推动社会制度和法律尽快完成更新。所以呢，说到这一话题哈，目前呢急需讨论的是如何让新能源车尽快参与和承担起道路养护的责任啊，让刚刚说到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回归。那通过像行驶里程的计费啊，有人说是最公平的方式了。对，通过行驶里程计费，但是呢，燃油车的里程能在成品油消耗当中去体现，那么新能源车则无法在电费当中去计税啊，因为当前充电方式非常的多样，计费标准也是不同。那通过数字计数确保新能源车里程计数不被篡改，或者说真实反映一个使用情况，或将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此外呢，我们说由于电池能效转换技术的限制，那为了确保续航，电车自重比燃油车重的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所以呢，同样啊，怎么样去平衡电车重量对于道路损坏的影响，同样考验着制度的设计啊。所以呢，总而言之哈，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些争议是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汽车消费转型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矛盾了。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那就不妨以精准的科学测算和更为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平息现有的争议吧。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5: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上午的10:28，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的说新闻。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哈，这样的一些热点新闻。首先呢，是在最近，宁记确认还是拿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业务啊。那么在最近呢，通用磨坊公司是发布公告，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的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啊。对，在刚刚资讯当中呢，我们是了解到啊，宁记呢，是我国本土的新茶饮。

品牌啊，那么宁记呢，在2021年2月在长沙是开出了第一家门店。之后呢，也是拿到了字节跳动的投资。目前呢，关联公司这个当中，宁记的两位创始合伙人持股分别是40.92%和17.54%。那么其他字节跳动和腾讯各自持股是12%。哎，所以说，哎，是昨天看到了这条新闻哈，宁记确认拿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的业务。小伙伴说，宁记也太有钱了吧。那这次交易之后呢，投资集团将会获得在华使用哈根达斯品牌经营冰激凌店和礼品业务的独家的许可。交易呢预计将会今年内完成啊。这意味着那个曾经以高端冰激凌为核心卖点的洋品牌即将呢换上中国心了。所以呢，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未来在门店吃到的那一勺冰激凌背后呢，将是一群更懂中国消费者需求的本土玩家。好，我们再来说到，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说在广东某家 7-11 门店的新品雪糕的宣传海报上出现了文字错误啊。把这个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句这个宣传语啊，夯爆了，写成裂爆了啊，对。哎，夯爆了这个，夯，因为这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哈，大小的大下面一个力量的力哈，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形容词吧，就是形容为非常的扎实厉害或者牛掰的意思啊。哎，写成裂爆了，劣质的劣哈，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字错误啊。这一低级失误也是迅速引发大家的热议，相关图片在网络上是广泛的传播啊。事件发酵之后，有消费者调侃啊，说711这是自我反省吗啊。说呢，我们不说拉完了，我们说裂爆了，突然有种老年人玩梗的心酸感哈，这么不严谨吗？啊，这种海报没有审核的流程吗？最怕这老实人哈，灵机一动。对此呢，711广东区客服回应说，这张海报不是公司统一制作的，而是呢那家门店哈自己印的。那印的时候呢，把夯字错写成了裂字。目前呢，涉事门店已经把所有的错误海报撤下来，广东所有的711门店都在排查整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品牌方面的消息哈。首先呢是这条 ILO 中国首店确认开业的事儿啊，网络呼声非常高，所谓万众期待的北美高端运动时尚顶流 ILO 最终呢是确认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进军内地。目前呢，大中华区首家门店和全国首店率先围档香港 K11。 那之前盛传的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和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双店还暂时没有后续的一个消息啊。那 ILO 的品牌呢，从2007年开始是在美国洛杉矶的创立，品牌名字呢取自 Air 天空、Land 大地，还有 Ocean 海洋的一个首字母了，寓意呢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平衡。那他想做的是一个覆盖所有户外和瑜伽场景的生活方式的品牌啊。再说起啊 ，ILO 和 Lululemon 的区别，简单来说呢 ，Lulu 更偏向于一个功能性的运动 ，ILO 呢更偏加一个时尚造型感哈，所以说。有人说他的衣服从这个健身房穿到咖啡馆，比 Lulu 更加的日常一些啊。值得一提的是呢，品牌已经是任命高管，一位高管是负责中国区和北亚区的业务哈，足以见到哈这个用人程度对亚太市场的一个重视。那么在 Lululemon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市场的背景下 ，ILO 此番高规格的入华被视为是运动生活方式赛道的新一轮首店竞速的信号了。
好的，那么品牌方面哈，我们再来说到 iPhone 开发了防抢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手机被抢是瞬间自动锁屏。哎，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说到呢，苹果目前正在开发一项全新的安全功能，专门呢针对哈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哎，正在街上刷着手机，有人呢一把夺过去就跑，这个时候呢 iPhone 是解锁的，那像支付还有。

我们的通讯录、照片、备忘录是全部的敞开的哈，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防抢夺的场景啊。如果呢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呢 ，iPhone 检测到被抢夺之后是自动锁定设备啊。这项功能呢，根据了解，并不是靠单一传感器做判断，而是呢综合了多个信号源啊。我们也来说一说，第一呢就是这个加速度。记数据，还有呢 iPhone 会通过这种加速度去识别一些突然的啊，包括非正常的抢夺性动作啊，和这种咱们普通的快速拿起手机这样一个动作去区分开来。另外就是联动 iWatch 了， Apple Watch 的距离感应哈，如果呢大家是佩戴了已经配对的 iWatch 的话，那么系统会监测到手机和我们的手表之间的一个距离，一旦呢这东西这个距离的话突然拉远了，那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啊。还有就是 WiFi 的网络状态了，系统呢也会参考当前连接的 WiFi 是不是有用户一个正常的使用网络哈，比如说家里面哈或者是公司啊，会参考到 WiFi 的网络状态。另外就是位置信息哈 ，iPhone 呢会判断当前大家是不是处于一个常用的地点，如果呢在陌生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可疑的动作，那么触发到这样一个锁定的概率就更高了啊，所以说这几个信号叠加在一块儿，可以有效降低误判的概率哈，不是说随便的晃一下手机就会解锁就会锁屏，对，不是随便的晃一下手机这个动作就会马上的防抢夺哈触发到一个锁屏，而那是在多重条件吻合的情况下才会触发哈。所以说评论区是被网友刷屏了，说苹果这次用心了。

另外说一说这样的一件事哈，闲鱼突然上架了这个文物照片本人不知情啊。对，在最近江苏的一位网友顾女士，她吐槽哈，说就是自己打开闲鱼 APP 之后，发现账号的代售页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文物啊，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叫做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是银狐啊，售价呢是6000元。而呢整个上架的过程是由平台 AI 去自动完成的啊，顾女士说她本人是毫不知情的啊。客服呢解释说，可能是他之前把照片上传到闲鱼空间啊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么系统呢因此就是自动生成了商品，并且就上架了。但是呢，顾女士表示说自己也不记得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而且呢，即使误传到闲鱼空间，那平台也不应该在没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自动把照片包装成商品，并且标价出售啊。那他发现呢，系统不仅自动生成了一个价格，也是配上了一些 AI 的文案哈，比如说这件文物哈，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是陈设摆件等等啊。这条新闻一出来哈，当时就有小伙伴说这闲鱼你手有点长了吧啊。哎，来看看闲鱼怎么说的。闲鱼呢对此表示说，闲鱼始终严守法律底线，坚决反对并积极配合国家机关打击文物违法交易。目前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00多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同时已对收藏领域70多个高敏感类目去提升发布的门槛儿。那么对于相关产品体验问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后续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误解再次发生啊。

好，来说一说停服三年的天涯社区日前是重新重启了哈，启用了一个新户名啊，天涯 .net， 但是呢服务器随即是被涌入的老用户们给挤爆了，大量的用户反映说这个新域名无法打开，少数的进入的网友也是遭遇到严重卡顿的情况啊。

停服三年重启，开启当天服务器就被挤爆了。天涯社区客服回应说，这访问人数剧增导致了卡顿，建议呢多试上几次。目前呢网页版仅仅支持浏览部分帖子，那老账号的 ID 暂时不可以登录啊。互动的功能呢计划在这月内逐步的恢复， APP 仍然在开发当中啊。天涯社区创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超2.5亿，曾被称为是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啊。在2023年4月份，因为电信 IDC 欠费停服，同年5月再度确认因为资金困难关闭。之后呢，重启团队持续的自救，在今年2月份确立了一个恢复方案，并且通过众筹筹集运营资金。也是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重生之后天涯能否夺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呢？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蜜雪冰城的首部动画电影啊。近日蜜雪冰城首部动画电影叫做许愿吧雪王，已获得国家电影局备案通过。那据介绍，雪王爱动漫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是蜜雪冰城的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蜜雪冰城持股80%。影片呢是治愈系的一个奇幻的风格，讲述了职场男性被童年雪人变回小孩，共同踏上异世界冒险的故事啊。那据了解呢，蜜雪冰城之前已经推出过12集的动画片，叫做《雪王之奇幻沙洲》。这次呢，电影立项标志着雪王 IP 进入到了一个影视化升级的新阶段。那接近蜜雪冰城的知情人士表示，电影项目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啊。说到蜜雪冰城首部动画电影这件事儿，不得不说我们的网友们真的是非常有梗啊。评论区呢看到这样的一条留言，说这反派啊，电影里面的反派是不是一头蓝色的鹿呢？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社会综艺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儿哈，他突然收费了，哎，一年年费5088元，所以豆包即将正式收费这件事儿，最近大家也是讨论的，哎，非常的多。所以说呢，豆包即将收费，这合不合理呢？啊，有人说这收费不要紧啊，不要把之前这个免费的版本哈给大家给变笨了啊。还有人说这豆包 AI 频繁的出现这个幻觉，还有答案呢也是自相矛盾，付费之后如果内容出错的话，哎，怎么样去追责去赔偿呢？还有人说这档位定价是偏高了，那对比多款的这个国产免费的 AI 的话，豆包付费的优势又在哪儿呢？啊，大家这个使用成本还就上涨了，所以说哈，会不会使用这个付费版的豆包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朋友还是目前投票给了只会用免费的版本，也有呢一部分的网友说哈，有需要的时候就会付费啊。有人说也是不好说啊。对，那么在这个月的下旬哈，6月下旬就会正式上线这个付费的内容了。像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它的价格方面哈，连续版包月的话每个月是68元，加强版的连续包月每月是200元，专业版的连续包月就是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是5000多元啊。还有它的一个付费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样的，主要是专注于在一些生产力场景复杂任务，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的分析，还有影视制作等等。那随着模型能力持续的提升，产品呢已经是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为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啊。其实我们说到在很多的像是一些具有免费功能的日常使用的办公软件当中哈，都会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像刚刚那位网友说的，也是会去使用的一个付费版的。包括呢你看像在我们单位

们部门的话也是会有一个有需要 WPS 它一个叫做大会员，对，这样一个年费的这个付费的功能的，嗯，那有需要的话就会使用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豆包哈，豆包宣布它就是即将收费了，嘿，很多网友吐槽说，使用 AI 豆包会出现幻觉，还有答案呢自相矛盾。像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会用到的日常文案，还有包括答疑解问，如果呢画上付费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那作为普通用户来说，大家使用的成本必定会大幅的上涨哈。对，我们来说到之前也是和大伙我们来聊到过他曾经的这些事儿哈。对，比如说在上个月，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们发现了，就传播出来了。写差评的用户呢，他首先就是说，通过一个所谓这个正规的渠道预约到了这家饭店，几月几号几点钟的两人餐啊，预定的信息是明确给到他，提示预约成功了啊。但是呢用户说，到饭店之前多次打电话，首先是没有打通，然后呢按照预约信息到店吃饭了，被店员说哈，说你从哪儿预约的呢，还说我是正规渠道，什么渠道呢，啊，豆包啊，在豆包上面预定的。那店员呢就说，那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就找豆包啊。嗯，所以这个用户呢就写下一个差评啊，说到的是店员态度啊傲慢无礼啊。同时呢用户晒出的截图和豆包的聊天啊，豆包呢说，那你直接就推荐哈去某家店就可以了，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啊，记住呢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啊。用户当时也是回复啊，说好的好的啊。嗯，有网友呢在差评下表示质疑接着呢发布的这位网友说豆包哈，他这个给出的就是自己其实给出的差评不是因为说自己沟通的这个预约位置这件事儿，而是因为呢门店的店员态度哈让自己感到不舒服了，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的规则等等啊。之后呢豆包客服出面了哈，说平台暂时不支持通过这个豆包应用去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而且呢因为对话属于一个用户的隐私啊，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一些信息啊。所以这件事在当时也是引发了一个有关于这个 AI 使用边界的明晰啊这样的一个讨论啊。还有呢就是之后也是发生的这个事儿啊，因为网友就说他想要在平台上面去退订哈之前已经订好的机票啊，因为他的行程有一些变动，但是呢退票之前啊他想了会不会手续费过高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向豆包咨询了一下啊，退票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豆包明确的回复表示说可以去放心的退票啊，因为呢平台只会扣5%的手续费之后呢用户就没有在这个航司官网核实的情况下就直接操作就果断的退票了啊。但是呢退票的结果是让他挺吃惊的啊，因为呢扣除的手续费不是像豆包说的只扣5%，但是呢这个手续费也是说到非常的高哈，是多达40%啊，直接的这个经济损失换算回来是直接扣掉了600元啊，600元的手续费，所以自己被误导了嘛，就这个网友就和豆包去理论啊。面对理论呢这个质疑声，那么豆包表示说自己将会全权的负责后续的维权啊，就我替你去维权吧，并且保证呢这个用户过程啊是零参与零操作零麻烦，用户不用去参与。豆包也是向网友承诺说哈，如果几月几号前没有哈追回你这个维权的费用的话，那我就直接赔付给你600元啊，也是给出了一份完整的赔付承诺书。然而呢到了这个约定赔付的日期，网友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款项，没有收到你这个承诺给我的600块钱啊这个补偿。豆包这次又回复说哈，说自己是 AI 没有办法直接的就转账啊。

哎，网友就生气了，一气之下决定呢起诉豆包啊。有意思的是，在准备起诉的过程当中，他再次咨询豆包是不是需要聘请一下律师。豆包这个时候呢给出了回答，说完全不用请律师，自己就能打赢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情况，像比如说这个有位网友说，就自己手机号怎么总被人频繁的拨打呢？对方询问都是哈，你这个卖不卖猪呢？起初呢以为是这个恶作剧，但后来呢得知，哎，这个所有的人都是从豆包方面获取到的一个联系方式哈，号码是被标注为养殖场的电话啊。还有一些网友说，对，那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了，很多人打电话问我，哎，租不租房？实际上呢，我就早就不租了哈。也是呢，有移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情况可能是就是说上一任的号主用手机号注册注销之后又被他人给启用了。实际上当下的一些有关于主流 AI大模型普遍存在哈这样的一些 AI 幻觉哈，包括答案自相矛盾的问题，那也就是 AI 常出现一本正经的编造不实信息的情况啊。那这类问题并非是 AI 刻意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与生俱来的技术的短板。那么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承担责任呢？我们看到对于这点，有律师认为判定平台责任应适用于民法典当中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核心的在于平台在提供服务时是否存在过错，即有错才赔啊。然而呢，我们说 AI 这种幻觉也是绝非平台的一个免责的挡箭牌啊。对，就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沈杰的一起案例当中，一个 AI 平台呢把一名律师的错误描述为涉及多项刑事犯罪，而且呢在当事人多次投诉之后仍然没有彻底的清除哈这个侵权的内容，那法院最终认定平台主观上是存在错误的，构成了名誉侵权啊。对，所以说我们这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情况，绝非是平台它的免责挡箭牌啊。所以呢，看评论区的大家留言还是非常的客观的哈。有人说这豆包分析的一些数据是有错误存在的，所以说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是需要去谨慎的啊。好像说哎，我们在这个免费使用的每一次其实都是在帮他训练的每一次，哎，所以呢到底是谁帮了谁呢？好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就来和大家先来聊到这儿哈。同样的看一下时间，10:58。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栏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众死伤，听到病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到本地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共有400多家企业参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硬核看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呢达到5万平方米，共吸引超过400家航运企业参会，设置了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航运服务贸易、国际货大与物流供应链4个主题展区，以及一个港产城综合展区。
4: 在港产城综合展区，央企中国数联物流首次参加航运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作为中国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带来了最新的港航物流解决方案。企业整合公路、铁路、海运、航空等多式联运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帮企业优化运输路线，降低空驶率。这次来到航运展，也希望能够推广这套系统和更多的航运企业合作。
5: 航运展呢，也是我们中国数联面向于航运领域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专业展会。天津它其实作为北方重要的这个物流枢纽的城市，所以希望未来能够跟天津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合作机会。
4: 在港航装备展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两款全新升级的新能源重卡车型，针对海边的大雨大雾等特殊天气，电池的防水功能进一步提升，增加稳定性。发挥央企带动作用，本届航运展中，中远海运、招商局集团等央企也将带领上下游企业一起参展。中国华电两年前将子公司落户天津，这次也带来在天津投用的新船。
3: 中国华电这次呢，也是带来了去年刚刚

0: 下水的华航176散货船。那这款模型啊，也是首次在航运展上亮相。那这艘船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是甲醇和燃油的双燃料船。那白海里的油耗呢，只有5.6吨。那和同级别的船相比啊，节约能耗呢，大约30%。目前啊，它已经在天津港应用了。
1: 重点的央国企一共是88家，还有来自山东、上海、深圳，以及天津本地的300余家中小企业来进行参展。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精彩的科创赛事接连上演。第24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第8届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全市16个区近500所中小学的1600名青少年参加。
3: 机器人竞赛区，选手们按照预设任务沉着调试编写程序，从精准的机械操控到高效的算法推演，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灵活的应变能力，逐一攻克挑战。无人机成果展示区，选手们精准操控，完成定点悬停、障碍穿梭、空中姿态变换等高难度动作，将人工智能与飞行艺术完美融合。
4: 我们首先要在比赛场地内摆好无人机，然后将无人机起飞，控制无人机环绕比赛场地内的建筑一周，来观察幸存者在废墟中和房屋中的位置，然后将位置报告给观察手，最后观察手会将比赛幸存者的信息和位置来记录在表格中。
3: 赛事设置11个特色赛项，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竞技体系，深度融合科创技术与文化内涵，特色亮点鲜明。赛项重点考察学生科技知识应用、动手操作、问题排查、逻辑思维等专业能力，同时锤炼团队协作、创新思维与临场抗压应变的综合素养，全方位培育青少年科创能力。
5: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前沿科技迭代赛项的内容，同时联动高校、科技企业、科普机构等资源，打造赛事科普集训、研学全链条培育模式，持续完善青少年科创人才培养体系，助力天津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6: 一号，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方快车在东江设立全资子公司。
7: 俄罗斯东方快车主营大型货物的货车运输，是当地头部物流企业。此前，中欧班列从天津开到二连浩特口岸后，都是换上东方快车的货车，在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多，企业在东江成立全资子公司东驰物流。这也是第一家在京落地的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江组建多部门联合专班，一周内完成企业注册等全部手续。
8: 外资企业嘛，它的相关的像材料翻译以及对这个国内的相关的这个工商登记以及相关的法规的解读，那我们都做了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7: 目前企业已经在滨海新区选定办公地点，在今年的航运展上，俄罗斯东方快车公司将和天津国际都市联运有限公司签约，每年增开100多个班列车次，货量将增加4000多个集装箱。
2: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天津持续推动 FT 账户扩容，新增渤海银行获批上线 FT 账户体系，上线银行增至9家。
7: FT 账户是指金融机构在自贸试验区开立的本外币一体化银行账户。天津自获批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后陆续扩容，这次扩展到渤海银行。目前全市已有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服务。
9: 现在呢，我不但是可以在区域内天津，我还可以把全国各地分行的业务吸引到天津，33家一级分行的客户呢都可以来天津开户，享受便捷。
7: 今天，天津自贸区一家二手车进出口企业成为首家受益单位。企业今年成功开拓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市场，往来结算的货币种类也随之增多。以往，企业每涉及一种外币，就要单独开设账户管理。随着渤海银行自由贸易账户上线，企业所有跨境资金都能放进一个账户统一管理。同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银行也推出了新融资模式，企业凭账户内真实的跨境订单结算就能申请专项贷款。今天他们就凭借一笔出口订单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融资。
10: 我们

0: 正在整理一批办理业务成功的案例，让企业呢既能知道 FT 账户是什么，又能知道业务怎么办，不断的提升服务半径。
1: 一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行，我们来关注报道。
2: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共调整了学生优惠票、联程车票、遗失物品保管等28处内容，其中学生票调整幅度最大，在硬座等基础上，卧铺车厢也能享受优惠。今年暑运，京津冀地区学生旅客预计约有90万人次出行，学生票的乘车区间、目的地也可以根据家庭搬迁等实际情况，在12306客户端进行变更。另外，针对联程车票，如果旅客行程有变化，联程票全部退款，不收手续费。针对旅客的遗失物品，在原有保管认领服务基础上，也新增了快递寄送服务。天津站、天津西站、南站等重点车站正在联合中铁快运和顺丰等快递公司开展这项业务，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6月3号，国际黄金价格小幅走低，伦敦现货黄金报每盎司 4463.54 美元，下跌 0.59%。 国内方面，周大福、周大生、足金999挂牌价是每克1360元，较6月2号下调16元，老凤祥每克1356元，下调12元。银行投资金条价格普遍在990到1000元每克之间。分析认为，美国五月 ISM 制造业指数超预期，支撑美元走强，叠加美联储降息预期降温，短期金价承压，但中东冲突和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仍构成底部支撑。
1: 欧洲央行四月会议纪要释放了鹰派信号，部分委员不反对加息，市场对6月11号欧洲央行加息的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发布了报告表示，黄金已经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欧元区四月通胀率回升至 3%， 能源价格年率达 10.8%， 输入型通胀压力显著，但一季度的 GDP 环比仅增 0.1%， 经济增长乏力，政策两难加剧。
0: 深圳429新政落地后，楼市加速回暖。五月，深圳全市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4个月，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28%。其中，一手住宅网签4543套，环比上涨34%。多个新房项目实现日光，二手住宅成交均价重回六字头，报每平方米6.08万元，环比上涨5%。福田、南山核心区二手网签量双双上涨，机构预计六月市场备案量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是国家鼓励生育、减轻育儿负担的重要举措。
0: 自6月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叠加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出行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1: 人社部会同四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

0: 要起施行。据了解，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1: 6月2号，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0: 英伟达6月2号宣布发布新的 PC 芯片，挑战英特尔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地位。同时 RTX 5060显卡已经在全球上市，搭载 8GB GDDR7 显存，3840个流处理器，采用了 PCIe 5.0 接口，定价约309到360美元区间，性能与上代的 RTX 4060 Ti 接近，主要面向 1080p 和 1440p 的游戏市场。
1: 6月1号 ，OpenAI CEO 山姆·奥特曼宣布成立开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团队，正式进军实体机器人赛道。短期聚焦研发协助建筑和基础设施领域技术工人的机器人，长期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个人机器人。此前 OpenAI 已于5月22号秘密提交 IPO 招股书草案，估值达8520亿美元。
0: 6月3号，比特币大幅下挫，跌破了6.7万美元关口，跌幅达 5.8%， 创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逾10亿美元加密货币遭到了强制平仓。市场分析认为，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降温、美元走强以及风险偏好下降，共同施加了市场压力。
1: 6月2号，伦敦金属交易所伦铜突破每吨14000美元，伦铝升至超过四年最高。全球铜矿供应增速仅 1.7%， 远低于需求增长。 AI 数据中心和新能源领域用铜量持续攀升，多家机构看涨铜价。国内方面，铜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近期表现活跃。
0: 美国4月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职位空缺数据激增至760万个，创下近两年以来的新高，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市场对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 98.6%， 7月维持不变的概率也高达 92.4%。 强劲就业数据进一步打消了短期降息预期，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报 4.62%。
1: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到6月3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超 35%。 其中黄淮海主产区麦收正由南向北加快推进，机收率稳定在 98% 以上，夏粮丰收基础进一步巩固。
0: 6月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探索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应用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处方前置审核、语音病历信息自动采集辅助书写等技术，提高医务人员诊疗效率，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数字化赋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民政部6月2号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提出引导企业加强适老化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的研发生产，丰富市场供给，推动产业优化提升。

0: 瑞士央行6月2号宣布将利率进一步下调25个基点至 0%， 为2024年3月份以来的第六次降息。此举增加了市场对负利率可能回归的担忧。同时，挪威央行也意外降息25个基点至 4.25%， 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此前预期挪威会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2: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热点方面。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新规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4: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3: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5: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3: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6: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3: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
0: 我们来关注，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都有哪些优惠政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7: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2: 最高人民检察院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
8: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

0: 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2: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3: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4: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2: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5: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今天急剧升级，受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6月3号继续上行， WTI 原油突破了每桶96美元，布伦特逼近每桶98美元。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与伊朗对话一直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态反复，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的预期持续走低。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海峡封锁延续到第3季度，布伦特油价可能逼近每桶150美元，全球将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0: 11:28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我们关注的，
6: 我们身边的，
5: 各种信息发布，
6: 法律问题咨询，
5: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6: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5: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从小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是阴转雷阵雨，夜间是阵雨转多云，有东北风3到4级，滨海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呢降至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气象首席预报员王颖表示，受到东北冷涡冷气团和本市暖气团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全市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冰雹，今天夜间呢仍将有阵雨。周四到周日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低气温保持在18度左右。气象部门提示了，强对流伴随的短时大风灾害风险高，市民外出要避免在大树、户外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停留，提前关好门窗，收起露天阳台临时物品。遇到雷电天气时，要远离旷野、露天的空旷区域以及高大的树木、电线杆等。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道路通行安全影响较大。市民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提前做好时间规划。同时呢，由于夏季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局地性强，其落区强度以及影响时间不确定性大，市民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以便及时的采取防范措施。市气象局和市农业农村委昨天也是发布了设施农业风灾轻度风险预警，目前仍在生效中。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啊，258701010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民生事件，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近日在近落幕。来自滨海新区的各式机器人在智博会上大秀黑科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触摸智能科技的新奇窗口。那从这扇窗口远望呢，则是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快速急剧加速落地的一片蓝海。滨海新区展区是本届智博会最具产业体量感的区域之一，作为展区内五大板块之一的 AI 加机器人板块，向全球秀出了滨城机器人产业的最新成绩。一系列成绩的背后呢，是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加快构建起的多元应用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组团夯爆全场的智能体验。那天津经开区以具身智能技术突破传统产业升级瓶颈，培育产业新的增长点，全面提升了具身智能产业竞争力。目前天津经开区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初步形成具身智能产业的生态雏形。最新数据显示，新区高端装备产业链在链规上机器人企业达到18家，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拥有高新技术企业68家，国家和市级创新平台9个。2025年全区累计生产工业机器人10149套，同比增长22.7%，生产服务机器人656609套，同比增长6.2%，三链企业全年完成产值42亿元。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正在强强组队，聚集走出一条应用场景加速落地的硬核之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精彩的科创赛事接连上演。第24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第8届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全市16个区近500所中小学的1600名青少年参赛。
1: 竞赛区选手们按照预设任务沉着调试编写程序，从精准的机械操控到高效的算法推演，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灵活的应变能力，逐一攻克挑战。无人机成果展示区选手们精准操控，完成定点悬停、障碍穿梭、空中姿态变换等高难度动作，将人工智能与飞行艺术完美融合。
2: 我们首先要在比赛场地内摆好无人机，然后将无人机起飞，控制无人机环绕比赛场地内的建筑一周，来观察幸存者在废墟中和房屋中的位置，然后将位置报告给观察手，最后观察手会将比赛幸存者的信息和位置来记录在表格中。
1: 赛事设置11个特色赛项，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竞技体系，深度融合科创技术与文化内涵，特色亮点鲜明。赛项重点考察学生科技知识应用、动手操作、问题排查、逻辑思维等专业能力，同时锤炼团队协作、创新思维与临场抗压应变的综合素养，全方位培育青少年科创能力。
3: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前沿科技迭代赛项的内容，同时联动高校、科技企业、科普机构等资源，打造赛事科普集训、研学全链条培育模式，持续完善青少年科创人才培养体系，助力天津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日前，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展开角逐，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科技感和观赏性的世青盛宴。
1: 本次大赛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聚才的核心理念，国际化程度极高，吸引了来自德国、葡萄牙、阿联酋等15个国家的参赛队员齐聚天津同场竞技。大赛共设置人形机器人足球赛、 Rob Cup Cospace 赛项、机器人世界杯青少年搜救赛、天津特色赛项四大竞技板块。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赛场上，来自国内外的多支精英参赛队伍携机器人参赛，机器人自主完成寻球、带球、传球、射门、抢球等一系列足球竞技动作，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此外，赛事还专门设置了兼具互动观赏性与产业示范性的天津特色赛项，人形机器人搏击赛、机器人障碍赛及机器人场景展示，全方位展现机器人技术的前沿应用。
4: 比赛中有很多天津本地的企业和学校，他们的产品技术能力

0: 非常好。
1: 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该赛事已依托世界智能大会、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成功举办5届，成为天津链接全球智能科技资源、展示智能产业实力、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
2: 在这个比赛里能够促进学科的发展，有国际的队伍来参赛，然后另外呢，大家在一起切磋，也促进天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3: 连日来，滨海新区多个街道通过举办邻里节、专场招聘、安全宣传、爱心义卖等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贴心的服务直接送到百姓的家门口。
1: 近日，大沽街道和美苑社区举办和美邻里聚盛会乐享生活零距离主题邻里活动，创新打造民俗文艺汇演加惠民商业市集加便民服务三位融合新模式。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氛围热烈。主舞台上气势磅礴的舞龙表演拉开活动帷幕，传统民俗韵味十足。随后，社区文艺志愿者队伍带来的舞蹈、乐器等精彩节目，以及居民自编自演的快板、小品轮番上演，展现了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出间隙，社区还安排了知识问答环节，进一步增进了邻里互动交流。同时，在品牌汽车展览区还展示了多款家用级新能源汽车，方便居民就近看车选车。京东贸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专区则成为现场的人气王。房产置业咨询展区同样吸引了不少有购房换房需求的居民。
4: 就像我们的这些体验券，您拿着这些可以免费的到京东贸做各项的体验啊。其他的话还有的话像免费的水质的检测，家里的话机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的专业人员都可以上门给您提供免费的服务。
1: 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文艺加市集加服务三位一体的全新模式。活动现场，辖区共建单位与志愿者还同步为居民提供了金融咨询、眼科和口腔义诊、义务理发、抹剪子、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实现文化活动与公益便民服务的无缝对接。
5: 举办此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以邻里活动为纽带，拉近我们邻里的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同时把文化惠民、消费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常态化开展邻里活动，做实便民服务，完善社区设施，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近日，茶店街道蓝园里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暨多元化便民服务活动，以党建引领聚英才、暖心就业惠民心为核心，精心搭建企业与居民双向沟通的对接平台。活动专门邀请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参与服务，面对面为前来咨询的居民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工作内容等关键信息，精准匹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水平居民的求职需求，为辖区失业人员、待业人员、灵活就业人群等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桥梁。除精准就业招聘服务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项特色便民服务专区，全方位服务辖区不同群体。
6: 通过整合就业资源，汇聚服务力量，精准对接民需，既为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和便民服务，也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
1: 下一步，蓝园里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政策宣讲、便民公益等惠民活动，不断细化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拓宽服务维度，切实把便民服务、惠民举措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近日，大岗街道举办了一场防灾减灾安全宣传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高频安全风险，围绕自然灾害应对和消防安全两大核心内容展开。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地震、暴雨、雷电、大风等常见自然灾害的预警识别、紧急避险方法以及灾后自救互救技巧，帮助居民全面掌握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同时，针对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工作人员重点普及了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技巧以及浓烟环境下的应急避险等关键知识，有效填补了居民的安全知识盲区。现场气氛热烈，居民参与热情高涨。
7: 以前对这些灾害的应对方法了解的太少，今天听了专业人员的讲解，知道了遇到这些危险该怎么处理，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8: 我多学一点防灾知识，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我把这些知识带回家给讲给家里人，全家一起学习，这样的活动太有必要了。
1: 此次安全宣传活动立足基层安全需求，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落到实处。下一步，大岗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为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9: 下一步我们

0: 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和孩子一起挑选心仪物品，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1: 让孩子参与义卖，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体验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就能懂得分享和关爱，让善意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2: 此次义卖活动是家园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三方合力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情的成长环境，也让孩子们在真实的交易场景中直观理解物尽其用的环保理念，体会分享及快乐的公益精神。
0: 据了解，此次义卖活动共筹得善款4000余元，全部捐到滨海新区慈善协会，用于帮助更多困难儿童。下一步，华荣里社区将继续携手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今后社区将继续搭建更多的公益平台，凝聚多方力量，推动爱心在社区持续传递，让温暖浸润千家万户。
4: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出行服务体验，优化天津地铁 APP 便民服务功能，日前天津地铁 APP 正式上线了电子发票个性化信息录入、电子行程单开具两项新功能，进一步完善天津地铁 APP 票务服务功能。5月31号清晨，伴随着一声雄厚的汽笛长鸣，来自中远海运客运的葫芦岛轮客滚床满载着1000多名大连英博球迷缓缓驶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球迷们来到天津观看当天天津金门虎与大连英博的中超比赛，这是葫芦岛轮首次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也是体育赛事经济与文旅融合的一次特殊航次。那据了解，今年暑假该轮将正式在天津亮相，投入天津到大连的客滚航线运营。那今年暑运期间备受环渤海地区游客期待的天津到大连的客滚航线将进入到2026年航季，届时葫芦岛轮将接棒棒槌岛轮运营该航线，游客可以再次体验周五下班登船、周六清晨抵达的周末微度假模式，睡一觉就从天津抵达大连，在船上享受海景房住宿、海上烧烤、日出日落观赏、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活动。我们再来关注儿童重疾险的理赔。那近日呢，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一系列金融典型案件，覆盖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两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关注。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案例。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2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浩妈妈想起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曾在网上为其购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2: 一年年缴费应该是1900出头，然后他当时宣传的就是只要患了重疾他就能理赔。
1: 小浩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浩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2: 理由就是我没有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

0: 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啊，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0: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2: 有了这笔理赔款，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3: 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遇到了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起案例的。
0: 2023年8月6岁的小李被医院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遗传代谢重大疾病，患者体内的铜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肝硬化、震颤、精神症状等严重症状，需要终身治疗。家长李先生在孩子一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4: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0: 肝窦状核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二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4: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孩子的基础之上，还得有效。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啊，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0: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二审庭审的焦点。
5: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
5: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6: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7: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6: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8: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9: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8: 好啊。
9: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8: 土豪大妈，
9: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8: 您在首饰店工作？
9: 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8: 熊孩子，
9: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8: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9: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8: 您是龙王？
9: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8: 您是蜘蛛侠？
9: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8: 嚯， 您是超人吗？
9: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的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资讯与声音同步，
7: 关爱与时间同步，
6: 沟通与心灵同步，
7: 听觉与流行同步。
6: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7: 让您与世界同步。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7: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6: 哦，频率是
7: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2啊，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选购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小金盾哦。网络订餐要如何维权避坑呢？警惕变身找兼职投简历的电诈骗局。护腰靠垫是神器还是智商税呢？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啊，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失信严重主体名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分为5章24条，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列入条件和管理措施、列入移出程序、信用修复等方面，对金融领域失信行为构建闭环治理体系。那管理办法构建中国人民银行票据、数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的机构和个人严重失信行为，明确列出了10项被列入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啊多项涉及到支付、征信领域。那办法提出，当事人发生未经批准擅自设立非银行支付机构或变相从事支付机构，签发空头支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经营个人征信业务，非法出售征信信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以及征信修复等名义实施诈骗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应当被列入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规定，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者个人，可以采取纳入到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那根据了解啊，这次意见反馈的时间截止到6月14号，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您的修改意见。最近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儿童化妆品消费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要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的标志。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儿童化妆品只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所有的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

手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左上方来标注到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准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此外呢，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使用等警示标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的有关图案。根据规定啊，用于婴幼儿，也就是0到3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3到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于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国家药监局提醒消费者，购买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小金盾的标志，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的备案信息。在使用之前啊，要先少量局部试用，如出现不适要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必要时就医。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和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那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啊、腮红啊、口红啊、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出，这类产品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风险，消费者应当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日前的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网络订餐消费提醒啊，从平台选择、下单规范、配送安全、文明消费和维权途径五方面为市民提供实用指引。选择正规平台和商家，尽量选择知名度高、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网络订餐平台，注意查看平台是否公示商家档案，也就是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资质，最好选择有实体门店、信誉度评分高、用户评价真实、众所周知的商家。如果评价当中出现涉及到食物变质、有异物导致腹泻问题的商家，建议果断避开。下单之前要读条款和规则，下单之前要仔细阅读餐品的名称、分量、配料、价格，是否有额外的收费，像打包费啊、配送费啊。对于图片仅供参考的餐品要保持理性预期，使用满减、红包、折扣券活动注意其使用条件、有效期、适用范围，避免因规则不清、理解偏差引发争议。下单之后呢，要仔细确认餐品的数量、送餐地址、联系电话、配送时间等，如有特殊需要，像少辣、不要葱姜，可以在备注当中注明。关注食品安全和配送环节，尽量选择热食类、加工之后啊短时间内可食用完的食品，尽可能去避免生冷、凉菜、蛋糕等易变质或变形的食品，尤其是夏天高温或长时间配送的情况下。配送成功之后啊，要尽快取餐，不要长时间放置在门外。拿到餐品时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是否有食安封签或一次性防拆标志，如发现包装破损、还有封签损坏或被开启的痕迹，要保留拍照。打开之后呢，要快速核对餐品是否和订单一致，如果检查感官性状，像颜色啊、异味啊、异物啊等等，确认无异常之后啊，再尽快使用，不要长时间存放。如果送餐容器是纸盒或塑料包装，建议将食物转移到玻璃或陶瓷容器当中。尽量要文明理性消费啊，根据实际食量合理点餐，选择小份儿、半份，避免盲目凑单或过量购买造成浪费，尽量去选择荤素搭配，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品的频繁摄入。点餐在家中食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无需餐具，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为环保贡献力量。另外呢，还得保留证据，及时维权，保留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和平台或商家的聊天记录。一旦发现餐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立即停止使用，并且联系平台或商家联系解决。若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电话或通过消费者协会智慧315平台来进行投诉举报。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

0: 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0: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1: 好的，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那最近啊，市民小夏在寻求兼职的时候，被对方以审核为由套取了信用信息，之后呢，被诱导进行了扫码操作，最后啊，小夏被诈骗分子扣走了1000余元。那据了解到呢，公安部近日公布的2025年电信网络诈骗受骗人群画像显示，16到35岁的青年群体在受骗人当中占比为45.86%，为年龄段最高，其中16到25岁的00后占比达到了21.5%啊。此外呢，从类型案件上来看，刷单返利类诈骗占比25.01%，居高发类型首位。那年轻人为什么会被诈骗分子盯上呢？各类新型诈骗手段如何渗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呢？找兼职、刷短视频、做副业、玩游戏、投简历，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可以成为诈骗分子筛选引流围猎的目标渠道。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记者注意到，在一些案件当中，从低门槛兼职到高薪境外工作，诈骗分子通常把诈骗信息伪装成求职机会。那同时呢，这类信息不再总是以明显异常的形式出现，而是隐藏在年轻人熟悉的互联网界面语言或互动当中。通过检索一些招聘平台，记者发现，时间自由、当天结算等等信息在岗位详情当中是频繁出现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评论当中啊，时常有学生也能做，点赞就返佣，看似是兼职招聘的内容。公安部门近期发布了相关数据显示，诈骗分子首次接触潜在受害人的方式已经明显向互联网平台迁移了。2025年相关案件当中的首处引流方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主，占比超过30%，具体接触方式已经由电话、短信、寄递小卡片等传统接触方式，向社交软件私信、短视频评论、网络游戏 APP 广告等生活化场景当中转变。反诈中心的民警介绍啊，诈骗分子通常在招聘平台、短视频评论区、社交私信、网络游戏等场景发布了虚假信息，再以高薪兼职、免费福利、游戏福利等噱头去吸引观众，再通过私信交流拉近关系获取信任。那之后啊，用小额甜头让人放松警惕，再编造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不断追加转账，等到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对方是百般阻挠，最后直接失联拉黑了。在警方披露的案件当中，00后的小薛通过网络游戏认识了一名朋友，对方呢主动邀请到境外工作，称可以轻轻松松月入过万，甚至是路费全包，给予高额提成。这个小薛啊信以为真，随后办好护照，并且将自身的信息上传到对方指定的网站，准备转赴境外去捞金。小薛父亲察觉异常之后报警，警方及时联动查找，在当天将小薛找到，并且进行了劝阻。那公开案情显示啊，对于一些年轻受骗人来说，最初打动他们的并不是暴力，而是门槛低、能试试等满足需求且看似正规的信息。此外呢，诈骗分子盯上的正是年轻群体实现需求及互联网使用的习惯。那部分受访者向记者反映，其身边很多年轻人有兼职需要，例如大学生希望赚取生活费，初入职场者希望增加收入，一些年轻人也会主动寻找副业。那同时，年轻群体对互联网平台更为熟悉了，对扫码进群、下载 APP、线上审核等操作并不陌生了，这种技术熟悉感容易被诈骗分子用于降低受骗人的警惕。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是当前变种最多、融合性最强的诈骗类型，受骗群体集中有兼职、副业、增收需要的年轻人。民警表示，不法分子啊，通过常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随后呢，诱导受骗人大额垫资充值，最后啊，携款消失了。本想兼职赚点零花钱的小瑞，就是在这样的套路当中被骗的。小瑞在短视频平台看到兼职信息，下载 APP 之后完成充话费返利任务，最终呢，他完成小额任务可以顺利收到返现，让小瑞逐渐放下了戒备。随后呢，对方引导他加大投入，再以系统故障为由又继续诱导其转账，直到对方失联，小瑞才意识到自己落入到了返单刷单骗局。 此外呀，网络游戏虚假交易也是在年轻群体当中较为高发的诈骗类型。在此诈骗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往往会在游戏平台发布大量的广告。

号信息，随后呢将受骗人进一步诱导至虚假交易平台，要求其支付所谓的注册费、保证金、解冻费等等，从而骗取钱款。警方公开数据显示啊，当前受骗人资金转移呈现着互联网平台引流占比上升、资金转移线上线下等趋势，寄递现金和黄金、网约车运送等诈骗方式时常出现。那同时呢，多平台多交流引发了主要作案手段，在一些大额案件当中，受害人通常是先在主流社交软件上接触到诈骗分子，再被一步步转移到小众联通工具当中。那对于上述新趋势啊，反诈民警认为，反诈工作需要线上线下综合施策，线上要做好前端感知，不断织密网络防线，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阻断；线下要做好及时止损，联合银行、快递等企业，第一时间干预可能被诈骗资金的财物，守住群众的钱袋子。同时呢，要进一步深入到社区、企业、校园和群众身边，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向群众普及防诈、反诈技能。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当中关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规定，电信、金融、互联网等相关的主体都应该在各自环节承担风险防控的责任。因此，对招聘短视频、社交游戏平台而言，加强对高薪兼职、点赞返利、境外高薪等高风险信息的识别、提示和处置，是防线前移的重要一环。在这里呢，民警也会提醒年轻人啊，防范需要从转账之前移至到接触时。面对所谓的高薪兼职、点赞返利、境外工作、低价服务等信息，要首先核实发布主体和平台资质，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下载 APP，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卡、支付账户和验证码等信息。一旦被要求离开正规平台，进入房间或小众联通工具，或要求转账扫码、寄送现金、黄金，要立刻停止并且报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护腰靠垫。长时间坐办公室，腰酸背疼成了很多人的标配。于是啊，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元不等的护腰靠垫悄然走红了，号称能矫正坐姿、缓解腰疼。然而，这些靠垫真的能护腰吗？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吗？记者走访了多家商家和线上平台，发现啊，市面上的护腰靠垫价格从30-40块钱到2000块钱不等啊，材质从普通的海绵到记忆棉、充气气囊、人体工学硬支撑板，五花八门。不少产品打出了人体工学设计、骨科医生推荐、久坐不累等宣传语，有的还号称能矫正脊柱侧弯、改善腰间盘突出。而坐着的感受则因人而异，有人觉得软硬适中很舒服，有人抱怨硌得慌，越坐越累。一些护腰靠垫有着不同的型号，如果选不对合适型号，也会影响坐感。市民柯女士告诉记者啊，因为开始选择了 XL 号，只能感觉到腰部被硬生生的往前顶，根本是贴不住自己的腰背曲线，坐一会儿更酸了，还不如不用。后来呢，换了 L 号，勉强觉得有点意思。医生坦言啊，这类产品是把双刃剑，医生偶尔也会使用，但得分场合，长时间用一定不合适，不能为了一时的舒展而牺牲了长期的肌肉功能。那专家解释啊，护腰靠垫的核心作用是提供被动支撑，当腰部处在急性疼痛期，像腰扭伤、急性腰肌劳损发作、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时，使用靠垫是有益的。疼痛时肌肉使不上劲儿，坐也坐不住，很多人整个腰是歪的，这就好比一棵树歪了，你在旁边给它支个架子，帮它撑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时候用一下可以缓解急性症状，没问题。然而问题会出现在长期依赖上啊，不少年轻人通过护腰靠垫来纠正体态，防止前倾或驼背，甚至一些健身爱好者寄希望于靠靠垫来塑造挺拔身姿。那医生明确表示啊，靠其来纠正体态不太现实哦。医生指出，核心在于肌肉的主动收缩被偷懒替代了，看起来好像是靠垫帮你挺着显得很直，一旦撤掉肌肉没力量还是撑不住。换言之，长期使用腰靠垫，肌肉会逐渐产生惰性，变得不爱撑劲儿了。时间一长，肌肉的弹性和耐力会下降，甚至可能会诱发更长期的腰背问题。那所以专家提醒，如果本身有腰椎或脊柱的问题，正处在急性疼痛期，使用护腰靠垫或腰围等支具是合理的。对于长期伏案已经有慢性腰肌劳损的上班族，不建议在非发作期使用靠垫。需要注意的是，真正挺拔的坐姿需要靠自身核心肌群的力量来维持。医生提醒，出现两种情况就必须要就医了，一是有明确的外伤史，比如说摔

倒啊，撞击之后出现的剧烈腰疼啊，可以涉及到骨骼或关节损伤啊。二是腰痛同时伴有神经或血管症状，比如牵扯到臀部啊、腿部啊，出现下肢麻木无力或行走困难。对于日常慢性的腰酸没劲儿，如果通过休息康复理疗，调整姿势或适度运动能改善，可先进行自我调整观察。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25870101、25870202。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嘘，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测，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测挂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9: 第703集，龙陵民警智斗幕后老板。无论从成员分工还是从作案手段来看，1217运毒案的犯罪团伙都是一个组织严密、装备先进的怪胎。然而让人欣慰的是，怪胎还来不及繁衍生殖就被禁毒民警识破并一举歼灭。2014年12月11号，一条线索出现在云南省龙陵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张红林的案头。一个名叫惠大明的贵州老板现身该县城某宾馆，而且其自称经商做生意，然而从他的诡秘行为分析，其很有可能在做毒品生意。张红林立即组织人员召开案情碰头会，通过研判，民警认为惠大明2年前就因贩毒被取保候审，这次又现身边境小镇，其版本贩毒的可能性比较大。张红林是一名禁毒老兵，对各类毒贩很了解，他建议立即成立专案组追踪惠大明的下落。通过请示，一个以张红林为组长的专案组迅速成

行李。五天以后，民警发现惠大明手下还有两名马仔，一个名叫陶杰，一个名叫徐二，两个人均为贵州六盘水籍。据查，惠大明三人之前都有过犯罪记录，惠大明、徐二曾涉嫌毒品犯罪，陶杰曾非法入侵他人住宅被判刑。情报显示，三人进入龙陵的时间为12月11号。侦查中，民警利用小群多路、步伐跟踪、车辆跟踪、蹲坑守候等方法隐蔽接敌，对该团伙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12月14号，民警发现惠大明三人从各自宾馆现身以后，窜至城区某车行购买两辆摩托车以后，便朝龙腾公路方向驶去。报告，目标驾驶摩托车向腾冲方向驶去。注意，目标很可能是在选择贩毒线路，也有可能是在寻找接货地点。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要打草惊蛇，只要牢牢盯死就可以。接到跟踪民警的报告以后，张红林随即发出指令。一分钟以后，三人驾驶摩托车不紧不慢地向腾冲方向驶去，民警在其后驾车紧紧跟随。两个小时以后，行至龙腾公路横山岔路口的惠大明三人突然左转向河头方向驶去，大约行驶五公里以后又掉头返回龙腾公路。行至龙腾公路45公里处，摩托车再次右转向腾冲县五河方向的边境公路驶去。为了防止目标发现，你们先撤回龙陵，跟踪任务由高速公路口蹲守的民警负责，在不暴露意图的情况下，各组先行撤回，晚上继续监视三人住宿的宾馆。根据张红林的指令，各组民警先后撤回县城。当晚19点，三名毒贩分别住进县城三家不同的酒店。惠大明等人在酒店整整待了一天。15号上午，民警发现惠大明从酒店出来以后，单独向勐海边境方向乘车而去。注意，目标开始活动，惠大明此行很可能往边境接货，为确保人赃俱获，先放走惠大明，同时盯牢剩余马仔，这样一来，破案的时机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接到命令的民警顿时感到无比兴奋。果然不出张红林所料，12月16号，徐涛两人突然走出宾馆，各自骑摩托车前往勐海。三小时以后和惠大明会合，民警从三人的诡秘行为判断，认为毒品此时已在三人身上。然而由于勐海路况复杂，边民来往较多，所以张红林一直没有下达抓捕命令。双方僵持到了12月16号凌晨，徐涛两人才驾驶摩托车返回了龙陵，而惠大明则继续待在境外村寨。张红林第七次发出指令，各小组注意，惠大明很可能在境外遥控指挥，要紧盯运毒马仔，掌握好破案时机。17号凌晨3点，负责盯梢的民警发现徐二突然走出酒店，五分钟以后，在另一酒店住宿的陶杰也出现在酒店门口。陶徐二人相继走出酒店以后，径直向县城某小区走去。十分钟以后，进入小区的两人分别启动事先藏匿好的轿车，向腾龙公路飞驰而去。毒品可能藏在后车里，各小组务必跟紧车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择破案。张红林再次发出指令，对此两组跟踪民警适时交替掩护，将运毒车辆死死地控制在视线内，而远在境外的惠大明此时也通过卫星画面对运毒轿车实施遥控指挥。深夜的龙腾公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此时正在上演。陶徐两人按照事先勘察好的贩毒路线，在龙腾公路飞奔狂飙。一小时以后，两辆运毒车辆行至龙腾公路45公里处，在惠大明的操控之下，两人驾车跌跌撞撞地向公路右方的边境公路逃去。当运毒车辆通过五河边境公路14公里处的时候，民警发现此处道路狭窄，正是抓捕的有利时机。随即一名民警驾车闪电般地将车斜停在公路中央，迫使狂奔的运毒车辆停下。同时，几名民警又迅速冲到运毒车旁，瞬间就将来不及反应的陶杰拽出车外。控制好运毒车辆以后，一路民警再次驾车向探路轿车追去。五分钟以后，徐二也被民警拖下了驾驶室。此时，刹车声、民警的口令声、运毒马仔的哀嚎声，使午夜的边境公路变得热闹非凡。稍事片刻，参战民警开始打扫战场，
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共缴获毒品2455克，车辆 GPS 卫星定位系统3部，运毒轿车2辆。

0: 为什么停车？
1: 当境外遥控指挥的惠大明从监控画面发现运毒车辆刹车以后，立即起疑询问手下马仔：
0: 老板，徐二可能犯瘾被卡点抓了，我不敢再往前走了，你看我该怎么办？
1: 在民警的授意下，被控制的陶杰向惠大明请示说：
0: 不要急，你把毒品藏到父亲山上，之后返回县城住下，等我明天过来处理。
1: 知道徐二有吸毒嗜好的惠大明对陶杰的请示深信不疑。12月18号接到平安信息的惠大明果真出现在龙陵某酒店之内，此时冲出房间的几名民警三下五除二就将其按倒在地。十分钟以后，用于勘查运毒路线的摩托车也被民警查获。至此1217运毒大案圆满收官。
2: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警方携手战毒魔。929对于辽宁省禁毒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数字，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间节点。2014年的这一天，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百城禁毒会战，辽宁警方闻警而动，携手并肩，利剑齐发，直指毒瘤。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在辽宁省营口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匝道里，一辆蓝色轿车反复猛烈碰撞前后堵截的警车。突然，蓝色轿车猛地开到了匝道的台阶上，眼看轿车将要冲出包围，并且重创周围警车，抓捕民警当机立断，开枪将车胎打爆。疯狂逃窜的轿车在跌跌撞撞地滑行几米之后，最终撞在了收费站环岛上停了下来。而此时，几名便衣民警瞬间将蓝色轿车团团围住，从破窗再到将车内人员制服，一连串熟练的动作让犯罪嫌疑人毫无喘息之机。车内两名男子面对侦查员从后备箱中搜出的四大袋装有白色晶体的包裹，绝望地交代那是毒品冰毒。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10月20号凌晨4点，全国百城禁毒会战打响以后，在辽沈战场上打出的响亮一枪。同时，这一幕也是辽宁省公安厅310专案集中收网行动中一个惊险的画面。据了解，早在2014年3月，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就对省内场所部署了一系列暗访行动，并且从中发现若干条贩毒线索。通过对这些线索进行深度经营，省公安厅决定确立专案进行侦查，专案代号310。310专案确立以来，按照成熟一个打掉一个的指示，相继开展了五个阶段的行动。2014年9月29号，百城禁毒会战启动以后，310专案组以此为契机深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共计253人，缴获各类毒品共计107千克，各类枪支10支，子弹130多发，管制刀具37把，扣押毒资400多万元，涉案车辆约20辆。在一次审讯中，毒品犯罪嫌疑人说了一句，交易只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而且相互不见面。310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其他信息，判定该团伙主犯应该是一条大鱼，随即集中警力开展摸排。在侦查中，一名绰号叫做盆三的人浮出水面，此人近一两年来频繁往返于广东、辽宁等地。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以盆三为核心，辐射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等多地的一个庞大贩毒网络逐渐清洗。眼看胜利在望，负责监控的民警却突然发现盆三已经离开了本地。盆三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些疑问，专案组最终在银行找到了出口。盆三银行卡上的100多万元资金转至了广东一账户，其可能要大量购买毒品。对此，专案组迅速调集葫芦岛禁毒部门近百名警力，在葫芦岛、朝阳两个收费站制定堵截方案，同时派出侦查员尾随盆三沿途暗查，最终发现了其驾驶蓝色轿车。2014年10月26号，几路人马各就各位，只等盆三钻网。然而前方侦查员突然传来消息，盆三已经离开广东进入江西，突然停滞不前。后来经过调查，民警发现盆三的车从高速公路景德镇口驶出以后，便和同行女子李某

获毒品犯罪嫌疑人60多人，缴获冰毒近36千克，枪支2支，子弹200多发。2014年11月的一天，大连港一家仓储公司接到了一笔大单，外籍人骆某出资64万元，通过这家公司将一批塑料颗粒通过海运出关。然而在准备报关以及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塑料颗粒有些异常，随后线索很快报给了警方。获得此线索以后，大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立即组织警力进行调查。仓库内大量装有塑料颗粒的包装袋堆在一起，民警从中抽检部分货物，发现部分袋内夹装有疑似冰毒的物品。经过检测，货物中间夹杂的物品正是冰毒。鉴于案情重大，禁毒支队立即抽调警力，同时联合中山分局大连港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开展摸排工作。经查，骆某于2014年11月19号从境外来到大连，在此期间骆某多次和一名广东男子联系。对此，11月30号由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领导带队，并抽调精干警力火速前往广州开展秘密侦查。然而骆某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在12月1号凌晨只身离开所住酒店，赶至大连机场。考虑到仓促实施抓捕会打草惊蛇，专案组立即通知广州专案民警做好机场布控工作。当天13点左右，刚下飞机的骆某在广州白云机场落网。与此同时，12月4号，专案组民警在广东珠海将这批塑料颗粒的货主抓获，并且在其住处查获冰毒50克。还没来得及庆功，又一个线索让侦查员神经绷紧。12月3号，货主已将19箱服装发往杭州。事不宜迟，专案组一方面将此事上报公安部驻粤办事处，另一方面主动联系杭州警方，同时派出3名侦查员连夜赶往杭州，最终成功堵截这批货物，并从中缴获大批毒品冰毒。至2014年以来，辽宁最大的一起走私毒品案件成功告破。2014年12月26号凌晨，在沈阳某医院的病床上，一位年迈的老母亲艰难地和病魔做斗争，而此时他的儿子小陈却远在营口市郊的一个村口执行任务。事情还要从2014年的10月初说起。百城禁毒会战打响以后，310专案组又发现了重要线索。鞍山籍男子吴某经常前往营口，从贩毒人员金某处购买了毒品。通过对金某开展调查，民警发现其不但贩毒，还有制造毒品的嫌疑。12月10号，案件进入到了攻坚阶段，专案组抽调沈阳营口精干警力，对金某进行24小时监控。12月15号，金某频繁前往营口市郊的一处村庄，并将购买的煤炭排风机送到了村庄的一处空调房内。民警判断金某要在这儿制毒。为了确保顺利收网，侦查员连续四天夜里冒着零下20几度严寒蹲守潜伏，小陈更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侦查工作中，连打电话问一问老母亲病情的时间都没有。通过连日观察，前方侦查员推断金某将在26号制造出冰毒成品。26号9点，经过周密准备，专案组集合民警40多人，将金某制毒窝点团团包围，行动除了抓获主犯金某，还当场缴获成品冰毒480多克、半成品冰毒 77.5 千克、枪支2支以及大量制毒工具、制毒器皿以及制毒原材料。随后专案组乘胜追击，又成功端掉了与此处制毒窝点相关联的2处窝点。在第5阶段的收网中，战友们都劝小陈去照顾母亲，尽儿子的孝道，然而小陈却说，上线的情况我熟悉。为了保证全案圆满结束，他连续在外省奋战21天，最终将主犯全部抓获。回到沈阳，小陈直奔医院，可是母亲已经深度昏迷，无法交谈。第二天，他的母亲便与世长辞。2014年12月20号，大连市中山区一处不起眼的酒店进入到了公安局禁毒支队的视线。据一王姓吸毒者供述，自己曾经多次和毒品犯罪嫌疑人李某在该酒店吸食毒品，而李某每次来酒店的时候，除了携带毒品，还随身背着一个背包和一个神秘的银色小箱子。在将近10天的侦查里，民警发现李某并无固定住处，只是多次出入该酒店，并且和大量吸毒人员频繁接触。
案情上报，专案指挥部决定在2015年1月4号

0: 开展收网行动。当天13点左右，侦查员对李某所住房间进行布控。19点左右，李某的同伙马某、葛某先后进入李某房间。半小时以后，当两人走出酒店时被民警抓获。20点钟左右，又有两名男子王某某和杨某某进入该房间。几名犯罪嫌疑人大声地聊着天，大约20分钟过后，王某某对李某说：李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过会儿再回来。侦查员知道抓捕行动开始了。就在王某某开门的一刹那间，侦查员迅速冲了进去，而此时坐在床上的李某发现情况不妙，便迅速伸手向床头摸去。见此情景，侦查员一把将其按住，同时其他侦查员迅速将王某某和杨某某控制住。随后民警在其枕头下方发现了一把自制的左轮手枪，而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把砍刀。至此，银色小箱子的秘密终于解开，它就是李某藏匿枪支的工具箱。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火速冲进李某办公室，又缴获仿真长枪5支、仿真手枪2支、子弹壳30个、管制刀具18把以及毒品吸毒工具弩箭若干。2015年2月13号，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营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他就是公安部201373号毒品目标案件的主犯张某祖。看到他，专案民警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整整两年，民警们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其中的辛酸奔波和付出刹那间涌上了心头。2013年3月，营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侦破公安部2013 73号毒品目标案件，缴获毒品甲卡西酮1000多千克，抓获嫌疑人53名，然而主犯张某祖却侥幸逃脱。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张某祖列为 A 级逃犯，并且在网上追逃。很快，专案组印制的1000份通缉令发到了张某祖生活和工作的区域，一时间方圆10公里之内，他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在追踪的同时，民警还不放弃对其家人的政策宣传以及感化。记得2013年年底的一天，张某祖4岁的女儿忽然发高烧并伴有哮喘。民警得知情况以后，立即将孩子送到了市里医院，因为治疗及时，孩子很快便痊愈了。民警一次次的付出和帮助终于感动了张家人，他们决定积极配合帮民警寻找张某祖。而此时张某祖也过着非人的日子，凡是出示身份证的地方他都不敢再去，一看到警察警车就吓出一身冷汗。张某祖在和家人断断续续的联系中，知道了民警对他家人的帮助，自己的内心渐渐也开始被感化。后来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投案自首，百城禁毒会战辽沈战场上成绩辉煌，共破获各类毒品刑事案件6015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7245人，缴获毒品970千克，打掉涉毒犯罪团伙259个，抓获在逃人员56人，缴获枪支52支，子弹1254发。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

0: 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又是一天的午间时分。
1: 今天的中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前两天要凉爽一点啊。但是虽然说可能温度相对于前两天降低了三四度啊，但是整体还是有点热。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也算是好事儿啊，这热了好几天了，突然有降水，瞬间能凉快一些，要不着实把好多人热坏了。
1: 是的。
0: 现在还没入伏了，都35-36度的样子，谁能受得了？
1: 对，今天就是一早起来嘛，就我身边有朋友就发朋友圈啊，包括就在群里就聊嘛，就说昨天夜里这大风你知道吗？
0: 这真的是声音特别特别明显，好多人睡着半截觉就被刮醒了。
1: 对，就感觉这是一股妖风啊。
0: 挺吓人的，确实挺吓人，尤其是您家里但凡有那个就是什么管道啊什么，能听见那个风吹管道的声音。
1: 对，包括比如你家里窗帘啊比较薄，这个颜色比较浅，趁着月光，你想这外面这一刮大风，这树叶摇曳的样子，
0: 您这还挺有情境感是吧？
1: 自己吓自己，
0: 电力的剧情都是这样的。
1: 这也是恐怖片看多了啊，可能就很容易把生活当中一些场景，本来它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这种氛围，但是因为你脑海当中会就是补充很多的画面，
0: 带入了，
1: 就一下子就想很多。包括之前我们会看到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发什么短视频，对吧？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现象，比如你家里啊，比如说你长时间没找到一样东西，你就想跟网友说，这东西好久没发现了，后来突然某一天
0: 自己冒出来了，
1: 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看到它了。其实你刚说到这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容易被你带入，就觉得你到底在找什么呀？这么长时间没发现，这墙角到底是什么呀？
0: 留扣子了。
1: 这个时候你把镜头一转，就拍这个东西，可能这东西很简单，又比如说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很可爱的一个摆件，你配不同的音乐，营造的氛围就不一样，
0: 瞬间就悬疑感拉满。
1: 如果说你是那种我就想突出它俏皮可爱，这个失而复得的感觉，你可以放一点很轻松的音乐，但如果你就想抓人眼球，就想让大家都跟你这个整个状态都紧绷起来，
0: 你看看，
1: 你就哪怕是一个很可爱的摆件，你配上一个相对比较惊悚的音乐，瞬间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0: 悬疑感瞬间就觉得我在电影剧情里边，
1: 没错，
0: 大伙儿也同时能带入。
1: 对，
0: 其实偶尔有这样剧情也挺好的，不管自己演不演的，瞬间也觉得我到另外一个平行空间，另外一个世界了，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事情，你带入的视角不同，对吧，你想的方向不同，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了解了，或者突然理解了某些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总呈现一种神经质的状态，还突然害怕这个，突然脑子里过小电影了，看来是。
1: 你这说我怕虫子了。
0: 你看看，有可能，他脑子里就呈现这个全部的这个整个画面，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人家脑子想得多。
1: 是，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特别怕虫子，他会觉得这虫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吃不了你，但是可能我脑补的是这个虫子会变成巨物。
0: 这么个害怕恐怖。
1: 对，
0: 你看，这每个人。

0: 心里的想的这个延展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啊，但凡有人害怕什么、喜欢什么、或脑里这有什么，咱也可以理解，是吧？
1: 是的，当然，如果说咱能尽可能的去克服，对吧？能克服下是更好的。自己换不同的角度，对于一些事情不同的看法，其实可能自己就能够去战胜它了。
0: 这么想想，生活也挺有趣的，没人想的不一样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8度，白天最高温度25度，雷阵雨，东风4到5级。
0: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事以密成是有科学依据的，源自能量管理。
1: 健康营养天天见，搭配不好也危险，为你细数牛奶的那些死对头。
0: 周星驰电影叫《少林女足》官宣定档2026年的暑期，女足国脚加盟燃炸。
1: 古装复仇剧《乔楚》火爆全网，上演大女主逆袭成王，掀权谋新风。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刚才也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快的啊。当然天气影响您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啊，您平常的工作秩序会因为什么事儿而分心或影响吗？比如说我打算干这事儿，那从早开始我就计划安排周密，最后，安排好了，最后把这事儿办了，是吧？好多人也是打小可能有自己未来的想法计划或者安排，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完成了。有些人说，哎，我这计划都安排的特别好，最后怎么这事儿就没成呢？哎，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您努力的关系，是因为您跟别人说了呢？人说还有这个悬疑是吗？有这个封建迷信的想法，哦，我跟别人说了我这事儿就完成不了。这在咱中国当中有一句古话叫做事已密成。就这事儿，你比如说你打算干嘛干嘛干嘛，你自己蔫溜干就行了，你跟到处去说，哎，我打算干嘛干嘛，大概率你说完了这事儿成不了了。
0: 你说到这个呀，我就讲点咱们女生特别关注的话题。
1: 哟，听听吧，
0: 跟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相关联的。
1: 哎，
0: 减肥。
1: 哦，我想减肥，到处都说，
0: 哎，
1: 减不了了。
0: 你看现在因为这个拍视频特别火嘛，
1: 嗯，
0: 很多的博主咱也不知道他是为了博噱头，还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互联网上就是有电子姐妹们来监督。
1: 哟，
0: 所以呢，很多的博主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一般看到比如两三百斤的啊一些博主，他确实其实咱不是说为了美，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也需要去减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说，哎，三百斤，然后控制。那个食欲控制饮食的一天，很多博主都是有以这样的一个标题来吸引到大家，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类型的博主呢，一大碗米饭
1: 哟，
0: 旁边摆着炖排骨，
1: 你这减什么肥，
0: 然后这边有各种的菜，
1: 天哪，
0: 说啊自己还在那说主打一个啊，这个主食还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还有蔬菜都要具备，虽然说现在我正在体重管理期，但是呢也要保证这些营养的摄入。
1: 嚯，您这比不减吃的还多。
0: 对，后来很多的网友就说了，你确定你这是要减肥吗？
1: 啊，
0: 就你吃这一量就是超过我一天的量，就你一顿的量超过我一天的量，那么你想去啊控制饮食，减脂啊，什么什么等等啊，是不太现实的。
1: 怎么可能嘛？
0: 对，所以呢，有网友就也在说嘛，翻看你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体重，到你最近这一个月之后这一天的这个最新的视频，我感觉这个第一个视频和最后一个视频没有什么区别呀。
1: 对，没减了。
0: 对，这就是什么？你跟谁都讲，你恨不得大家都知道我要减肥了。
1: 哦。
0: 或者说你逢人就说，哎，中午啊别叫我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
0: 但这时候总会有一些声音，比如说你够瘦的，你再瘦就不好看了。
1: 哦，就抗拒你这个事儿了。阻碍你这事儿了。
0: 哎，对吧，反正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吧。就是你因为先把这事儿先说出去了，以至于别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这种不同的意见或多或少就会干扰到你。
1: 哦，生活当中这种事儿还真的比比皆是，就像董小姐说的，减肥的事儿或者事业的事儿，又或者您最近想创业或者想干什么，您但凡把这事儿透露给别人了，有可能最终它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啊。
0: 对。

0: 你接着说，咱不是封建迷信啊，这真有这个讲头，科学都证实了嘛。
1: 是的，
0: 这个叫源于什么呢？源于叫做能量管理，就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能量，你把能量一泄出去了，你就没有劲儿再去做这事儿了。
1: 哎，我们来看啊，比如有个计划还在脑子里了，你觉得它金光闪闪，非成不可。但是呢，你一旦兴奋的跟别人聊完，好像就没有动力去做了。
0: 哦，
1: 后面做起来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儿。
0: 嗯
1: 为什么差那么一口气儿？在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他肯定给你泼冷水了，
0: 哦，
1: 就觉得哎，这事儿啊不太适合你。
0: 你看，
1: 你真的不太适合你去做呀，
0: 受影响了。
1: 哎，所以你可能自己也会，虽然你嘴上不承认，但你也会或多或少像说，哎。真的是这样吗？我要不要去反驳，还是说我听对方的？
0: 琢磨琢磨吧。
1: 哎，又或者你把心里最柔软的弱点告诉了信任的人，那么后来吵架时呢，对方精准的捅在了这个位置上。
0: 你看看，信错人了，这是啊，不是玄学，这就是事以密成，予以泄败。本质讲就是能量管理。你把目标说出口的那一刻，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完成感。你以为自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实际上你只是提前消耗了能量。别人的期待是压力，别人的质疑是阻力，别人的妒忌就是暗箭，别人的攀比是干扰。你的信念被搅动越频繁。行动出来的力量就越稀薄，就像董小姐说的，别人一质疑，马上你这劲儿就泄了。你本来信心满满想做，别人说，哎，这要是这样，有可能就不行吧？哟，还真是，
1: 对，
0: 嘀咕了，完了。
1: 哎，那么那些能成事儿、然有力量的人啊，未必内向，他们只是会为了保护自己，知道什么该保密啊。很多时候呢，是心态上不需要用宣告来获取存在感。说以天地为鉴，以成果为证、
0: 哎，
1: 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想实现的梦想，自己负责就好了。做事上的干扰呢，就会特别特别的少。
0: 为什么不让你外泄？就是减少干扰，是吧？省得以后你这事儿不好办。我们就来说几件事儿啊，能不说就不说，说破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或者你就成不了了啊。举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关于你还没着落的野心和计划，没赚到的钱叫欲望，把计划提前说出来，要么就被泼凉水，要么就引来不必要的纷争。更隐蔽的伤害是你提前享受了掌声，心理上就把这件事当成已经完成的任务，后续执行力就会下降，大脑分不清说和做的区别，他会骗你自己说已经很努力了。真正的狠人就是闷声干大事儿，事了拂衣去。你要学会让你自己的计划在沉默当中慢慢落地，然后某一天你突然这个金光闪闪的说，哎，你看我这个办完了，我这事解决了啊！那一下的冲击力比你提前预告多少次都强。我打算干这事儿，我干一大事儿，提前到处乱说，最后你这事儿就成不了。
1: 没错啊。再有呢，就是关于你具体的经济收入和财富细节。说没有人啊，真心会很希望你比他过得更好。
0: 是、
1: 那么你晒收入，激发的是嫉妒；你哭穷，招致的是轻视。而你自己的经济情况，需要是让你自己夜里睡得更安稳。就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交代，
0: 是
1: 对吧？比如说我达到了什么挣多少年薪的这个标准，你也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讲。
0: 对，
1: 那么你没有达到，也不用过多的。让别人觉得，哎，你是一个很弱势的一方，
0: 真是。
1: 那么一旦涉及到金钱往来，你和对方的关系就变了。比你穷的心里会不平衡，比你富的会觉得，哎，你跟我走这么近，是不是在我身上有所图？
0: 你看看，
1: 哎，那么社交关系当中啊，适当的保持一点模糊感、神秘感。其实也是对于彼此的一种保护。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两头关系。有些人他就刨根问底拦不住，他就恨不得知道你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这就挺麻烦的，敬而远之啊。还有是你自己的底牌和软肋，知道你怕什么的人最容易控制你，知道你依赖什么的人最容易拿捏你。底牌一旦揭露了，遇到心术不正或者跟你关系没那么好的人，你就从玩家变成了棋子。很多人习惯在亲密关系当中或合作关系里边用暴露弱点来换取信任，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行为，因为关系和你彼此评价或者人的性格都是流动的，你的恐惧、你的短板、你不敢失去的东西，这些应该烂在肚子里。它不是沟通的问题，是一个自我保护的问题，把这些都泄露给人家，但凡你俩要反目了，行了，你这人家完全知道你的弱点。
1: 没错啊。再来说呢，是你对于他人付出的恩惠和帮助。说最近很流行的就是什么这个用别人给你的这种的恩惠、对吧，你去回报人家。也就是说呢，善行一旦说出口，道德价值就消耗完了。你主动提起帮助过别人的事儿，就时间长了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帮助过你，你是不是要回报我？
0: 你看，
1: 可能有的人认为啊，你帮过我，我回报你，很正常。但也会有人说，干嘛一做某件事情，你一定要力求对方的回报呢？
0: 你老提这个，是不是需要回报啊？
1: 对，那么被帮的人就会对于你产生反感。所以呢，帮人的最高境界啊，是让对方舒服的接受，不需要背负心理债务。其实对于就是比较懂你的人，他会觉得你帮过他，他心里是知道的。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你帮过他，他还 就是感觉装作不知道，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0: 哎，
1: 你可以下次不帮了。
0: 哎，对，你不要把。

0: 这事儿来回说，说完之后也惹人讨厌。
1: 没错，
0: 哎，还有就是是你自己的特殊门路和贵人，人脉是暗线，说出来就断了。很多人把认识着谁挂在嘴边，往往谁都不真正认识他。他一旦公开自己的特殊关系，要么有人求你办事儿，要么有人暗中截胡。我们以为在分享资源，实际上是在消耗能量。其实有价值的信息通道和贵人关系都是需要保护的，越低调越稳定，越高调就越容易出现问题，断裂了、啊。
1: 哎，再来说你重大决策之前的真实顾虑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会纠结、会犹豫，就是因为有些信息差嘛。
0: 嗯，
1: 因为很少有人会百分之百确定我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
0: 哎、
1: 对吧？我所掌握的这些资料一定是很全面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听到 N 多人给你的建议的时候，或多或少对方给你的建议也有他们的私心，
0: 你看
1: 对吧？举个例子，
0: 人家不想你成。
1: 哎，比如说我告唐伟，最近我要歇了。
0: 哦哦，
1: 唐伟给我一些建议。
0: 嗯，
1: 第一个建议，
0: 嗯，
1: 你别歇呀。
0: 是啊，
1: 咱俩搭节目多好啊。
0: 对啊，
1: 哎，可能他这里面就有着，哎，你可别歇，你歇就是他自己上节目了。
0: 小私心了。
1: 对。第二个建议，你歇吧歇吧，
0: 嗯，
1: 你随便歇。
0: 啊，
1: 哎，那么他的私心可能觉得，哎，那终于这节目听我的了，
0: 自由了，我没有话语权了、
1: 哎。就举个例子啊，就任何事情、
0: 嗯，
1: 你要想别人给你的建议的时候，是不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私自的一些想法？
0: 哦，他都有一些私心在里面的、嗯。
1: 对，
0: 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我这全人的给你告诉你是吧？
1: 没错。
0: 但后边可能事情走向就变了啊。还有最后一个叫做，是你对他人精准的看透，你看穿一个人，心里知道就好。说出来就是结仇了，你觉得自己洞察力强，点破了对方的伪装，对方不会感谢你，只会恨你。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看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保留一点神秘感和体面，尤其是成年人的世界，看破不说破是一种高级的修养。最后事已密成，不是让你变得阴郁和封闭，而是让你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说，什么应该烂在肚子里。语言是能量，你说出去的东西就不再属于你了，有时候还会给自己正在做的事儿招致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0: 所以但凡您做的事儿力争上游的一些这个成绩，你自己慢慢的努力就行了，别到处乱散，散完之后这事儿就有可能变得自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1: 没错啊、
0: 哎、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正的能量啊聚集在心里，然后呢实际是用在行动上、
0: 哎、
1: 而并不说呢放在行动上，然后呢实际呢就只是说说而已，
0: 嘴过瘾了、
1: 哎、所以呢也不要去把一些自己很正的能量呢消耗在别人的一些建议当中啊，
0: 真是
1: 你的心态和气场就会稳定很多、
0: 哎、
1: 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迈进。
0: 对，你比如说最近我正努力买彩票呢，这事儿我就不能跟董小姐说、
1: 哎、呦，
0: 你跟她说话中不了了，你知道吗？这个自己念着溜着，她也中。
1: 我还是希望你中啊，中了这听者有份
0: 儿，真的是、啊、
1: 对吧？哪怕给我来点汤也是够的。
0: 所以嘛，事已密成。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了说事已密成啊，接下来我们说这事就不密成了，就应该外宣，就应该跟大伙分享啊。健康营养天天见，搭配不好也危险。为你细数牛奶里的那些死对头哦，就是大伙喝牛奶吧，反正我生活当中身边少数人不喝牛，特别少的人他就不喝，或者觉得味儿不好。大多数人每天都喝牛奶。那牛奶喝是喝，您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跟牛奶一块儿喝的吗？
1: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不能和牛奶来搭配。第一个就是柑橘类水果，橙子呀、柠檬、柚子等等啊。这里面的柠檬酸和维 C 呢，会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物质。那么你吃完之后呢，会导致腹泻、腹胀等症状。再有这个柑橘类的水果的酸性可能还会被破坏啊，就是比如说破坏牛奶当中的维生素 B1， 然后影响人体对它的吸收。本来你喝牛奶你是为了补充的，
2: 是，
1: 结果你吃的这个橘子再搭配牛奶。

0: 奶，
1: 嗯，
0: 反而会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1: 对，别觉得这挺好吃的，不行，这俩对冲啊，互相影响啊。还有酸性食物，比如说草莓啊、菠萝等等，这些食物的酸度比较高，和牛奶一起食用可能会对你的胃产生强大的刺激，引起胃部不适。此外呢，某些酸性食物还可能和牛奶当中的钙结合，影响钙的吸收。但凡您这个水果当中的酸味比较浓郁的，都不适合跟牛奶一起吃啊。
0: 再说海鲜啊，像这个虾呀、蟹、贝类等等啊，海鲜富含蛋白质，牛奶当中呢还有大量的钙质，而两个呢同时摄入就会降低人体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原因就是蛋白质和钙在肠道当中竞争吸收，过多的钙可能会干扰蛋白质的吸收。
1: 哎呦，我突然想问，什么奶油蘑菇汤，什么奶油海鲜汤，哎呦，这个那完了，这东西虽然吃着挺好吃，但是没什么营养啊，影响了。
0: 关键是你要确定那奶油蘑菇汤那奶油是真的奶油吗？
1: 呦，
0: 和奶吗？
1: 坏了，你看看，
0: 蘑菇是真蘑菇吗？
1: 哎，这质疑了。另外，巧克力，哎，巧克力草莓、巧克力牛奶，这不搭配一起很好的吗？不行啊，巧克力里边含有草酸，如果和牛奶一起食用的话，草酸会和牛奶当中的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不仅影响钙的吸收，还可能形成结石，听到吗？此外呢，巧克力还含有咖啡因，可能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哎呦，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了。巧克力和牛奶一起喝一起吃多好啊，影响钙吸收，
0: 没错，
1: 不适宜啊。
0: 还有茶啊，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影响蛋白质吸收。茶叶当中的咖啡因也可能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因此啊，如果你喜欢喝茶，最好在喝完牛奶之后等一个小时再喝茶。咱别同时。
1: 对，俩对冲，你想这俩是喝一块什么味儿？
0: 对，所以这时候也会有人产生一些疑问：奶茶
1: 哟，
0: 不就一起吗？但前提还是那句话，它的茶真的是茶吗？
1: 对，
0: 奶也真的是奶吗？
1: 所谓奶茶，它奶不是奶茶，也不是茶。
0: 哎，咱这里说的是货真价实的这个茶叶跟牛奶。
1: 哎，对，别一块喝啊，别一块尝试。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一个星爷的电影。哎呦，周星驰电影真的活久见啊，这个好多人期待好久好久，说星爷是不是不拍新电影了，拍了拍了，终于拍了啊，官宣了少林女足。哎呦，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少林足球》，是星爷拍的，这部电影叫做《少林女足》，是官宣定档了今年的暑期。就说阵容非常强大，咱看看啊。
0: 来，我们来说啊，这部电影呢是在7月10号来上线啊。彻底终结了多年狼来的传闻。什么狼来了传闻呢？就之前一直在说周星驰将会就是继少林足球之后再次执导功夫足球题材电影。
1: 哦，
0: 很多人不信，有很多人又很期待。那么这一次呢，说一句星爷归来不负等待。瞬间引爆了全网的期待。说这部电影呢耗时3年精心筹备，总投资高达3.8亿，近半资金投入特效制作，打造出了超1200个特效镜头，将功夫招式和足球竞技的热血场面完美呈现。
1: 演员阵容更是堪称神仙集结，兼具实力、敬业和专业，全员为角色突破自我。金鸡奖影后张小斐领衔饰演女足队长双双，张艺兴跨界出演了功夫教练叫徐峰，韩国国宝级的影帝叫做宋康昊，这个庆庆加盟饰演幽默的裁判，成为影片的喜剧担当。这里边还有这个网传迪丽热巴特邀出演核心的前锋玉龙，此外呢云泰、徐娇等实力派也纷纷助阵，全员无流量没有流量花瓶，每个人都会贴合角色，共同铸建热血又鲜活的女足形象。就这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流量加持，就是大伙儿都是演技很棒或者是很有这个演技在线的人在这里边出现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边说这个女足国脚赵丽娜和李佳悦也在里边本色加盟，作为赛场上的铿锵玫瑰，说两个人不仅亲自出演了影片，还担纲这个专业指导，也就是说真实的女足运动员在这里边出现，大伙儿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因为这部影片一方面有星爷加持，另一方面真的女足的队员在里边，所以这个还挺好看的啊。
0: 对，这也算是一个女足群像戏了。
1: 是。
0: 对吧，就是更多的是传递出了一种就是女足的精神。就我们知道其实近几年女足在世界的赛场上啊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也因此他们就是一直很坚持不懈的努力拼搏，吸引到了很多的球迷。本身可能其实相对看男足的球迷会多一点啊。我觉得咱们女足姑娘啊就是丝毫不畏惧就周围人的一些眼光，就是说你支持不支持我，但是我们这种精神是一直在的。
1: 对，
0: 所以在很多重大赛事上面呢，咱们的中国的女足姑娘们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
1: 所以这部电影出来，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在下月的7月10号，对吧？能上线了。接下来我们说一部古装复仇剧，叫做《乔楚》，火爆全网，上演大女主逆袭成王，掀权谋新风，权谋剧啊。
0: 这部戏呢，就是6月2号啊，由杨龙执导，然后陈都灵还有周翊然领衔主演的古装复仇剧《乔楚》呢，在优酷全网独播，并且呢，奈飞全球同步上线。这部戏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朝啊，不甘沦为权力棋局当中的牺牲品，重生之后在朝堂暗涌当中逐一破局的故事。
1: 又是重生的故事。这个剧改编自西行经典原著，叫《楚后》，承袭了作者独有的大女主风骨，不信天命，不甘受制，自立自强。相比过往同类型的剧集呢，这个部剧在叙事节奏上大胆突破，据说节奏很快啊，被杀、被骗、重生全过程3集就演完了，迅速确立了女主楚朝的这个复仇动机。第二集就改写命运，就节奏很快，不拖沓。据我所知，这个剧好像是一个女主4个男主，好嘛？
0: 对，这事儿咱们很多的女粉丝们啊，剧迷们、就看过瘾了，也在幻想，什么时候围在我身边有4个男主呢？
1: 你看看，还挺值得期待，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昨天就上了。
0: 当然，其实现在大女主的戏比较多啊，像之前我们看到赵丽颖有一些戏风，什么《风吹半夏》呀，对吧？包括近一段时间这个杨紫主演的《家业》，对吧？都是大女主戏啊。大家难免会有一些些审美疲劳，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说这种类型的剧太多，咱们就放弃关注这个乔楚。因为我觉得陈都灵其实他给人外表就很柔柔弱弱嘛，但是内心是一种很坚强的这种性格，
1: 有韧劲儿。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来塑造这种大女主的戏其实是很有挑战，然后也很有看点。
1: 挺贴的啊，可以关注关注。昨天上线，现在应该正在播出当中啊。
0: 优酷，大家关注一下。
1: 真是，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0: 农民
1: 新希望。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2: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2: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全天中雨转雷阵雨，东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是50，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4度。
0: 哎，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还行哈，感觉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然后呢温度没有那么高，是因为今天说有雨，早上报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报还说是阵雨，结果呢到下午的时候就变成中雨，然后还有暴雨。
1: 但是目前啊，我们所在这个区域应该还算是不错哈，虽然外面这个风力是比较大，但是今天的湿度也是比较大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雨嘛，湿度很大，所以说呢大家体感上就觉得很黏腻啊。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吧，在如果说各位在外边的话，我觉得多补水，注意防晒。
0: 对，没错。然后这两天呢大家就是在讨论家里开空调开多少度啊，然后开不开空调啊，真的是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体感温度吧，来估算。然后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吧，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晒，然后晒的时候呢有的这个朋友家里就很热，因为阳面嘛，那个大玻璃就照进来的阳光很足，这个时候就稍微开一会儿，我觉得其实还好，或者是开点那个叫什么除湿啊或者通风啊，有很多的功能，未必就非得是开特别的制冷，对对对，特别的凉。然后今天我估计晚上就不用了，不用，今天晚上不用开空调了。就是我这个24小时天气预报显示哈，从晚上5点，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下雨。然后一直下一直下，下到晚上大概9点多，就是从中雨赶5点多的中雨，到6点变成了暴雨，然后暴雨下持续1个多小时，到8点多变成中雨，然后8点以后只变成小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刚才我看我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显示是4点开始下，但是我再刷新一下呢，就跟你说的是同步了，
0: 对吧？5点，
1: 从5点开始下。
0: 对，
1: 对，
0: 是这个天气预报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它的天气预报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苹果系统的就准，有的时候安卓系统的就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作为参考吧。毕竟我们有的朋友就拿2个手机，但是有的朋友就只拿1个手机，只能是参考了。
1: 对对对，但是总体来说吧，今天这个降水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能够达到80到90左右了。
0: 对，
1: 所以说这场雨应该是会到的。
0: 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朋友们，一定要带好雨具，不然会挨浇
1: 啊。对对对，包括大家如果说外出嘛，那个点正好是大家下班的晚高峰时期。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早上你们没带的话，早回家，要不然就是想办法弄个雨具出来。
0: 是，没错，我车上就一直放着，咱们之前不是说那个卡片雨衣吗，我就买了几个，还是就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提醒了我，就是在车上也备几个。然后那天呢就倒腾后备箱的东西，车里后备箱的东西把雨伞倒腾没了，就雨伞都放另外我们家人那个车里去了，然后我车上就没有雨具了。然后那天下雨，我就在想怎么办呢？哎，突然想到去年还是前年，把车上放的雨片雨衣，就用上了，
1: 看
0: 就没有挨浇，就特别好。
1: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得提前去预备着。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要是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要预备好了，我觉得。

0: 今天这个卡片雨衣啊，可能都不太好用，因为这个中雨大雨的是吧？还有暴雨，所以就是这个雨具也要扛这个
1: 扛风扛雨
0: 扛对对
1: 扛
0: 大雨，
1: 三扛功能，
0: 没错。然后这两天啊，这个天儿啊，就是起伏比较大，大家容易上火，你要多喝水，还可以泡泡那个什么。百香果啊，柠檬啊，是吧？
1: 补充点维 C 哈。
0: 哎，对，补充维 C， 然后对大家的身体也挺好的。
1: 包括这个睡眠方面，我觉得大家也要关注哈。
0: 嗯，是。前两天呢，就是小朋友们不是该会考了吗？然后我看网上就有朋友就说，我们家孩子啊，那个刷生物的题，然后呢，刷题的时候呢，就给我讲了一下说 VC 的这个意义，当然了可能不是这个会考的题啊，就是可能这个会考当中有维生素 ABCDE、然后孩子可能自己拓展的就说 VC 的意义，说哦能加强代谢，然后呢对什么口腔溃疡啊，然后这个牙疼啊，就反正有延缓衰老都有帮助，还加速代谢，说特别的好，哎就让妈妈买点什么柠檬之类就含 VC 的水果，然后还发了个朋友圈分享，我觉得哎还真不错，然后我就订了柠檬。
1: 这个知识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真
0: 是
1: 特别好哈。
0: 对，
1: 我觉得今年就是这一周吧，这一周大家可能关注就是今年的高考啊。
0: 是
1: 啊，所以说你看像这个，比如说今年有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这一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包括孩子的饮食起居方面，
0: 对对对，
1: 情绪方面啊都要做好疏导。
0: 没错。
1: 然后再过两周多吧，就是中考啊，还有这个初二的会考等等一些这个期末考试啊，小学对吧，都来了哈，所以说六月份应该算是一个考试季了哈。
0: 对，
1: 孩子们的这个心情啊，包括这个饮食，家长们都关注吧。
0: 哎，没错。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稍后继续旅游方面的事儿。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前两天呢，这个天儿啊挺热的，太阳挺足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好玩的地方呢，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稍微凉爽一点的地儿，是吧？
1: 嗯，夏天一到嘛，我们就是想去这种凉爽的地方。凉爽的地方其实在展馆内就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就是没有太阳，
1: 可以蹭空调啊，然后又可以躲避太阳、
0: 是有冷风吹，然后没有太强的紫外线的照射啊，就很好了。
1: 是，
0: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国家海洋博物馆。因为前些日子呀，我们分享过国家海洋博物馆。
1: 是，
0: 今天为什么又分享呢？因为在本周六的时候，有《沉默的宝藏》举办这个正式的开展仪式。喜欢这种宝藏的朋友啊，海底宝藏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就特别的好奇，就是海底宝藏到底都有什么？它都会展览一些就是什么样子的？就让我想起那个。就是海盗船啊、船上很多的宝藏宝物啊那种感觉。
1: 对，它名字嘛叫做沉默的宝藏哈，所以说大家一下子就勾起了朋友们的这个好奇心，
0: 是
1: 到底都藏着什么好东西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就是这次展啊，它有一个给大家这个预设的，或者说增加一些大家这种知识的普及啊。
0: 对，
1: 首先呢，咱们这个活动是全国20家文博考古天团梦幻联动的一个史诗级的阵容哈。大家呢就是说在海博馆就不用去，比如说像广州啊，这个福建啊，浙江、四川，对吧？还有新加坡等等了。
0: 甚至就

0: 要出国看，
1: 要出国，就是不需要飞很多城市和国家。
0: 对对对，
1: 现在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海博馆。哎，看到很多的这个城市或者是国家拿出来的这一些宝藏，然后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展现出来。
0: 对，你知道展现有多少吗？就是它展现了20多个国字号还有省队这种文博考古单位压箱底儿的沉船的宝贝，真的是就是让我想起了阿里巴巴和40大盗，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海盗船上的一些压箱底儿的宝贝啊，真的是沉在海底的这些沉船的宝贝。
1: 对，
0: 然后就有好多的博物馆嘛，比如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它的那个宝贝，然后上海博物馆的、广东省博物馆，什么福建啊、海南啊，这个四川呀、宁波呀，然后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呐、泉州海卫交通史这种博物馆就是等等吧，真的有20多家呀，而且都是这种大阵容啊。
1: 对，真的是超大阵容。
0: 对，
1: 然后这次阵容因为特别强，所以给大家带来的可能是大家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或者说您之前喜欢这些的，但是呢没有时间去到的，那您看关注一下哈。首先有四川的江口沉银金银器啊，终于来到了咱们面前哈。这个呢是为大家揭秘这种晚明财富秘史的一个机会。
0: 明白
1: 了，如果大家对关注这个金银器的话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展。另外还有就是深海先锋啊，展出的是这个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的文物。这个文物也是和这个科技国家队一个最新的成果啊。
0: 对，另外就是南海网红啊，南海1号沉船，还有南澳一号的沉船，包括光华礁1号沉船，就是考古实证是南海自古以来的这个主人的沉船。很多的沉船啊，包括还有东海大 V 像泉州湾古船呀、像这个漳州圣杯屿的古船，还有就是晚礁1号沉船、小白礁1号沉船和长江口2号沉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船啊在海上沉没了。所以呢就是有好多朋友说，就是很致敬这种出师未捷的远航者。虽然他们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呢，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吧，也融入到生命当中了。
1: 很多东西真是我们觉得非常震撼的一次展啊。大家不用就是跑很多城市，不用跑很多国家，在海博馆，就可以全部都能看到这一些展览啊，沉默的宝藏嘛。
0: 是。
1: 大家关注的都有。展出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大家真是别错过。因为这一次展它首先也不是这种仿品啊，不是复制品。
0: 对。
1: 都是真的是真金白银呐、
0: 而且就是好多的这个这个沉船的这种沉海的宝物啊，就是捞上来的宝物，是我们好多没有见过的，而且呢，是那种就是。食物吧，然后种类还比较多。
1: 对，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0: 对，
1: 就是你会沉浸在这个展中不能自拔，因为展出的东西太多了。来自于不同城市和国家嘛，大家可能都想了解。比如说这一艘船，它就是捞上来的这一些宝藏啊，都代表了什么？它的这个主人都经历了什么？可能有很多故事要呈现给大家。
0: 对对对，没错，你想啊，有这么多的宝物啊。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20多个这个国博呀，
1: 还有省队的，
0: 对省队的、这一些国字号省队的文考的一些压箱底儿的沉船的宝贝，应该是有很多，所以大家就不容错过啊。然后我们也和大家再说一说啊，就是这些宝贝呢，它都是那种让大家就是比较罕见的，有好多就是能代表历史意义的一些，比如说像西王闪公金银币，就是那种存世罕见的奇钧的赏赐钱，每一枚都是无价之宝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铜币，但是真的是无价之宝啊，大家都可以在展览 览当中看到，包括那个大顺通宝的钱币，就是见证了大顺政权兴衰的一个历史的实物。
1: 嗯、
0: 也是一个小小的一枚钱币，但是它真的见证了很多啊，就非常的有意义。

0: 而且呢，我们经常从古代电影电视剧当中看到那个什么金锭银锭
1: 啊，对，
0: 几百年前的那种大额现金啊，
1: 对，
0: 就是相当于那个金锭可能都能打一个很厚很厚实的那种大金镯子了。
1: 是，
0: 就我们可以解读一下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时代的这种流通的故事。
1: 这种东西可能我们只能在这个一些影视剧作品中啊，看到这种仿古的呀，或者说是模仿那个年代啊出土的这些东西哈。
0: 是，
1: 但是这一次在这个展中，大家可以看到实物。
0: 哎，对，没错。除此之外，就还有那种金银器啊，
1: 对，
0: 金银做的那种器皿啊，包括很工艺精湛的什么金簪啊、银饰啊，就是能折射出来明代晚期的那种奢华和动荡。
1: 嗯，真的是这样。我们不能就是过多的给大家剧透。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亲临这个展，自己去了解，或者说自己近距离的去观察哈。
0: 是，
1: 但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就是这一次展中还有很多套啊，差不多有400多件套吧，这个出水的文物嘛，是这个从江河到深海的一些爆款。大家可能之前就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新闻中会看到的出土的一些文物哈，这一次在我们展中也会展现。比如说这个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这个碗给我印象，我一看就觉得，
0: 就挺有那种异域风情，
1: 异域风情的，对，
0: 而且
1: 阿拉伯文碗，
0: 对，就是它很久以前的那种阿拉伯的文碗，很久以前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精致。
1: 对，这个碗，你看它就是从这个黑石号，出土的文物嘛，
0: 对对对，
1: 很有这个
0: 出水的文物，
1: 对，出水的文物啊，
0: 对，
1: 对，从这个江河到深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次还是比较全面，比较这个能够让大家就是全面了解很多艘船，然后带回来的这些宝物吧。
0: 对，还有就是印尼巨港出水文物叫什么？就是那种
1: 苏门
0: 答
1: 腊
0: 金
1: 梳，金梳子，
0: 金色的
1: 梳
0: 子，
1: 就梳头的梳子，
0: 梳头的梳子，除了那个。可能壁纸不是金色，就是其他地方
1: 全是金的，
0: 全是金色啊，全是不是金色了，是金子，全是金子。
1: 对
0: 啊，这个梳子都是金的，好厉害。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元龙全窑青釉刻花杂宝文盘，也是非常细致的这种啊出水的文物啊，是菏泽古船里出水的一个文物。
1: 基本上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的这一些东西，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图片来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实景你看去再看实物，我觉得又是不一样的体会哈。
0: 对，我们只是能看到图片啊，但是现实的它这个展览展出来的东西应该会更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啊。
1: 是的，
0: 而且你能看得更加的仔细。那这次的展览不仅有珍宝，还会有一些硬核科技，有什么呢？比如说中国考古零一号的海上风采，还有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深潜的这个英姿，能让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是感受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硬核的浪漫啊。
1: 然后这一次展厅嘛，它的这个整体光线给大家设计是那种高级的深海蓝，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穿上那种浅色衣服去拍拍照的话啊，原地就可以出大片。所以大家也要记得啊带上充电宝，因为手机电量可能不够您拍。
0: 因为东西很多哈。
1: 对，主要它这个拍片嘛，就是大家可能去到这种地方都想要现场打一下卡。所以说您要穿，记得啊，穿浅色衣服，然后有那种深蓝色的光线，那您拍出来就肯定是很美的。
0: 有朋友想问啊，说这个周六就开始了，但是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本月是考试季，所以很多的家长朋友想带孩子去，可能6月份去不了。那寒暑假其实都可以，因为它这个展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28号，
1: 这个特别友好了。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月可能大家要带着孩子考试啊，孩子也没有时间呀，包括这个比如说大学生大四的，他可能要忙活毕业的一些事情啊，都没有关系啊，到明年的2月28号，只要您有这个时间，然后都可以去看到啊。
0: 是没错啊。就是最近去啊，估计人流应该挺火爆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早点抢票啊什么的。而且据说现场会有一些。

0: 精彩的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抽奖之类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除了观看这种珍稀文物啊，然后呢也是能给你带来一些比较友好的这种互动啊，而且说中奖率100%啊，
1: 100%，这个太友好了。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展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叫做《沉默的宝藏》啊，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大家去到海博馆之后呢，可以就是到达二层的大临展厅，就是馆外一楼有专用的一个入口，进入入口之后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展了。这个展当然也是花钱的啊，需要买这个门票，并且您可能还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大家就是关注一下海博馆的公众号了解一下哈。
0: 没错，这个价格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啊，门票价格成人票呢应该就是50元，学生票是40元，那如果呢是一大一小的话是70元，一大两小呢是100元，还有就是两大一小也是100元，包括两大两小呢是120元。这个呢就是根据当天吧，闭馆前半个小时，大家可以在这个购票系统当中申请退订，就你预定了之后，买了票不去怎么办呢？它是可以退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很亲民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是真的不用跑那么多城市和国家，就能看到这么多件套。
0: 至少这个交通费它是省了的。
1: 交通费，然后各种费用吧，我觉得都不仅仅是交通费了。
0: 是。
1: 所以说几十块钱啊，看到这么多宝藏，真是超值啊。
0: 对，沉默的宝藏啊。
1: 是。
0: 应该是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当中的展品了啊，都给你聚集在一起了，就是能让大家大饱眼福吧。
1: 没错。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歌，那稍后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事儿。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周边的一些旅游的攻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安徽黄山。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地方呢？就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呢，黄山市有9家 4A 级以上的景区呢，是对全国应届以及往届毕业生免门票。哎，这个消息像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党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1: 嗯，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哈，因为有很多地方是免门票的，并且呢，黄山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安徽就是有很多这个值得大家去玩的一些景区景点。
0: 是的，
1: 另外6月份的时候，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往届的毕业生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攻略，去这个安徽玩一玩。
0: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说啊，山水古村和这个清凉的玩法啊，也就是去安徽，如果你6月去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一听它的一个全攻略。当然，有的朋友说夏天去，就是7、8月份去
1: 也
0: 挺好，
1: 其实也没问题啊，
0: 对，也挺好的。6月呢是可以说是黄山的初夏啊，现在山间平均气温20度左右，就是避暑观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杜鹃花也是开遍山野啊。那如果下雨之后呢，你可以观看到很壮观的云海，还有石心峰、光明顶，就是这些景点呢，视野都是绝佳的。大家也可以就是乘坐这个云谷索道上山啊，晚上的时候还能夜宿山顶，可以看到很美的日出。
1: 这个是黄山风景区哈。
0: 是的。
1: 另外，如果大家去安徽的话，也不能错过这个宏村。宏村之前我们跟大家也是分享嘛，它就像这个像一幅画一样。
0: 对，
1: 而且呢，宏村本身就是有这个中国画里的乡村的美誉哈。
0: 是的。
1: 在6月份的时候呢，宏村已经就是会被这个绿意包裹了。并且呢，荷花也是属于那种初初绽放的样子。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地方，或者说您是这个比如说美术生，是吧，大家喜欢这种画画啊，培养这一些美的东西，或者说想要遇见这些美的这些场景景色的话，您可以在早上这个比如说5、6点的时候早早起来去拍摄一下晨雾的最佳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是最美的晨雾。另外呢，也可以避开这个白天的人流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徽州古村的一个静谧之美吧。这个宏村好像在这个很多综艺里也是经常会出现的。
0: 对对对，没错。宏村是一个非常美的村子，而且呢就是对于它的一些传说还挺多的，大家去之前就可以攻略一下啊，提前攻略一下这个地方。
1: 是是。
0: 另外三河古镇啊，合肥近郊的一个千年的古镇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它有丰乐河呀、杭富河呀、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的，保存着非常完好的徽拜的建筑群。大家也可以乘坐一下它的乌篷船啊，然后呢游个水道，品尝一下米饺啊、酥鸭呀这些特色的小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地方，它属于安徽的一个精华必玩的推荐哈。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打卡安徽，可能就是把这些景区呢，就可以就是说景区景点吧，就是收入在您的这个规划之中。另外呢，如果说是在暑假期间嘛，我们去到这个安徽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清凉避暑的地方的，比如说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太平湖。太平湖呢是黄山脚下的一个皖南翡翠啊，它这个湖面非常的清澈，周边也是青山环绕的，大家可以乘坐游船登岛啊，或者是在湖畔这个露营啊、垂钓啊，都是非常好的，可以体验那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惬意感。
0: 另外呢，就是暑期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去它的兰溪水世界啊。6月呢，就是进入到这个玩水的季节了嘛。这个地方水世界里边有大喇叭、海啸池，就有很多的这个水上的娱乐项目啊。非常适合带孩子去。年轻人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地方消暑狂欢。当然，它园区里边就是最贴心的是有一个遮阳的设施，所以大家玩水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暴晒了。
1: 这个
0: 比较好。
1: 对，没错。 错啊，这个是清凉避暑胜地，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两个地方，太平湖还有兰溪的水世界啊。这个兰溪水世界是在这个六安啊。还有如果说您想就是说带着孩子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人文深度的这个游的，比如说像安徽的博物馆、博物院，对吧？
0: 对，
1: 它这个新馆的位置，馆藏中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楚大鼎啊、徽州的三雕等等这些文物，也是能够展示安徽5000年的历史了。另外在六月啊，这个博物馆也是推出了江楚楚韵这样的一个特展，大家可以深入了解楚文化对安徽的影响。
0: 哎，接下来就是隆重推出的这个人文深度体验的古镇啊，城坎古镇。哎，我上次去的时候，真的去这个城坎了。确实是一个非常美的古村落，它就是按照易经那个八卦风水理论布局的一个古村落啊。就是你进去就感觉里边全是那种八卦阵，就是被誉为了我们中国风水第一村。
1: 厉害。
0: 里边对，里边它真的是有水的，然后据说这个水啊，就是阴阳那个八卦阵中间的那一条，
1: 我之前看过那个视频，的确是那样的。
0: 是吗？看到视频，就是这他村里边还有那种元代的古祠、明代民居，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导游啊，深度的了解一下他的这种徽州的宗族文化。我当时还在里边买了一个梳子，它里边有很多的手艺人嘛，就是在那儿做这个手艺，然后到那个里边就是看到他徽派的建筑真的是有历史感啊，而且它那个房子啊，就是建筑啊，那种古朴的感觉，就是让你虽然人很多，但是呢，让你心静。而且这个地方建议大家下午去。下午去，为什么呢？
1: 人多吗？还是
0: 不，下午去的时候，晚上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鱼灯文化
1: 哦，
0: 而且呢，还可以拍很多美美的那个鱼灯的照片。
1: 这还
0: 对，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不是自由行嘛，就是自己打车去的，就从我住的那个地方打车到这个地儿，然后。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所以大家现在也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古镇。
1: 哎，
0: 这个城坎古镇也是真的很有名啊。
1: 没错，哎，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住宿嘛，和大家说说它的这个住宿的推荐啊，就是在它的这个革命老区金寨县就有一个网红的悬崖餐厅，然后里面有20多栋的独栋的木屋，哎，清晨你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山景啊，可以参与一下它的采茶、挖笋这些农事体验，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啊，叫安徽金寨大酒店啊、大湾店，
0: 大湾店，
1: 对对对，挺有特色的啊，这个地方，就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可以搜索一下。
0: 刚才你说这个网红悬崖餐厅，我就觉得，如果您要想这个体验一下，就一定要很长时间去，就是提前很长时间去预定啊，因为毕竟是网红餐厅，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安徽的这个高速辉峰啊皖韵酒店，它这个酒店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在这个滨湖新区啊，是一个地标型的酒店，客房呢可以俯瞰这个巢湖美景。另外啊，这个酒店就是建筑风格就是融合这种徽派元素和现代设计，很适合大家，比如说像商务出行啊，或者是家庭度假。
1: 没错。另外和大家说说这个，如果你要是去的话啊，带孩子去，这个有一个3天的深度游的攻略啊，就是坐车到黄山，第一天呢抵达黄山北站，到酒店之后呢，你可以逛逛它的屯溪老街，品尝一下这个非常有名的毛豆腐啊、黄山烧饼。下午的时候呢，去新西南古村去看一看啊，在枫阳林浅滩可以踩水捞小鱼，就是孩子很喜欢这种自然课堂。
0: 第二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就可以乘坐一下云谷索道，然后上黄山哈，走一下这个白鹅岭啊、石信峰啊、北海景区的这个缓坡路线，最好您找个导游，去让导游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黄山松的生存智慧，这个很有特色啊。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安排在这个排云楼宾馆享用儿童的一个套餐，
1: 还挺不错的啊。另外第三天呢，你就可以到光明顶看日出了，然后在这个玉屏楼和迎客松还可以合影，返程的时候就路过这个城坎嘛，然后去城坎八卦村去看一看啊，可以参与一下微商小当家的体验，可以采菊花、捣草药、做香囊，也是让孩子能够边玩边学，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景点推荐啊。
0: 是，
1: 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黄山，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音频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黄山旅游。
2: 有人说黄山融合了中国所有的山岳美学，那么我们该如何游玩黄山？首先，黄山的位置很奇怪，它位于安徽省南部，但黄山距离黄山市区有50多公里，也就是说，不管你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下站后还要乘坐约1小时的旅游巴士才能到黄山脚下汤口镇。这里的宾馆非常之多，大家可以慢慢选择合适的。广义上，黄山分为前山和后山两部分，前山和后山的分界线就是著名的西海大峡谷。黄山主要有3个入口，南门、北门和西门，其中85%的人会选择从南门登山，因为这里有2条登山路线，前山路线和后山路线，而且还有2条索道能直接登顶，不管你是徒步还是乘索道都很方便。老人和小孩建议乘索道上山，乘索道下山，这个最省力。年轻人可以先徒步登顶，然后乘索道下山，这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游玩方式。体力更好的可以徒步上山、徒步下山，除了南门，北面也是可以上山的，这还有一条太平索道可直达山顶。西门路远且陡峭，更适合登山爱好者前往，但黄山的精华西海大峡谷就在这里，一会我们详细讲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部分人选择的南门路线，早上从汤口镇出发，一路向前到南大门，这是黄山的起点，一定要拍照打卡留个纪念。然后徒步走2公里，有一个分岔口，向西是前山路线，向东是后山的路线，大部分会人选择前山上后山下，如果你感觉人太多，可以反向操作，从后山登山，然后从前山下山。我们回到主线，再向西走1公里就是玉屏索道，每人90元，10分钟就能登顶。如果你是徒步，前面就是慈光阁，一个重要接待点，现辟为黄山博物馆，有千僧灶、法眼泉等。

胜。然后往前可以看到蜡烛石、半月亭、摩崖石刻等特色景观，继续往前走就是黄山的三大主峰之一天都峰，是黄山群峰之中最雄伟最壮观的山峰。汉克松河望夫石就在这里，过天都峰鲫鱼背就在眼前。这是一条长十米宽仅一米的小道，两侧是万丈悬崖，奇险无比，是黄山必游之地。沿山脊前行，过老道口到玉屏楼、旧称文书院，著名的黄山迎客松就在里面。迎客松是黄山的代表和象征，有800多年的历史，姿态苍劲，翠叶如盖，刚毅挺拔。北京人民大会堂陈列的巨画迎客松就是根据它的形象制作的，可谓是国之瑰宝。有意思的是再往前还有一个送客松，一盼一迎一送，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礼仪文化。继续往前就是黄山的第一高峰莲花峰，海拔1864.8米，为黄山36大峰之首。它气势雄伟，形似莲花绽放，故名莲花峰。中间穿过4个石洞，古人称莲孔，这里有栈桥、观景台等，非常适合拍照。但大家要注意啊，天都峰和莲花峰5年1次轮换开放，目前是天都峰开放时间，想看莲花峰的朋友可能要等到2029年了。继续向前，从龟蛇手云梯下来，这是一条100阶的陡峭台阶，必玩项目，不要错过。再向前过一线天到鳌鱼峰，这也是黄山奇景之一。远观峰顶形似山海经里的神话生物鳌鱼，惟妙惟肖，令人赞叹。继续前行到海心亭，这里有宾馆饭店，可以稍作休息。如果碰到云海，会呈现海中孤亭的独特景观。再向前就到光明顶了，这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宽阔空间，是黄山看日出、日落观云海的最佳地点，还能回头眺望天都峰和莲花峰。山顶的景点很多，比如飞来石、猴子观海、白鹅岭、二仙下棋、童子拜观音、狮林、同心锁等等。光明顶西侧就是著名的西海大峡谷，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可以从排云亭下去，一路走到谷底，然后再坐缆车，每人100元回到光明顶。价格虽高，但体验感拉满。这里的山体非常特别，它是那种似刀劈斧斫般的石片堆积而成，形成破碎状的峰林，看似摇摇欲坠感，其实稳如泰山。光明顶游玩结束后，前往云谷索道，每人80元，10分钟就能下山到云谷寺了。体力好的可以选择徒步下山。在云谷寺你可以清洗一下疲惫，看溪水蜿蜒，看云海缭绕，看竹海如涛，然后乘坐大巴车返回汤口镇，行程结束。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只能爬一次山，那一定是黄山。黄山拥有你对山峰所有的想象，它秀美却不孤傲，陡峭却不惊心，嶙峋而不凌厉。它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足以令黄山乾坤独步垂范千古。

0: 黄山真的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哈。
1: 嗯嗯，真的很值得一去。
0: 对，嗯，之前去过，但是没有去，这个就没有上山嘛。嗯，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哈，二刷还是要去一趟的，
1: 嗯，
0: 去看一看。
1: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黄山，
0: 嗯，
1: 或者说走进过安徽。
0: 哎，
1: 如果说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时间留给安徽。
0: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旅游业这么发达哈，
0: 嗯，
1: 这个很多城市都在不断的去做旅游，
0: 对，
1: 然后可能也会把很多景区景点做得很好，
0: 对，
1: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新的样子哈。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说说旅游的事情了哈。
1: 嗯
0: 嗯，可以和我们的同事俊明出去自驾一下。
1: 没错啊，这个行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丰满，然后去到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多，并且呢是端午的三天自驾游啊，
0: 嗯，
1: 它是这个魏县和唐县啊，
0: 嗯，
1: 自驾之旅。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去的地方啊，有魏县的茶山，有暖泉古镇，有空中草原，有龙门水库，还有唐窑古镇。三天的时间去到的地方，涵盖的内容是真的很方便，很这个全面了。
0: 哎，
1: 然后大家也很关注这个价格嘛，价格是成人每人是998元，儿童是每人268元，
0: 是1米2以下的儿童依然是免费的。

0: 哈。如果大家不想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拼车出行啊。6月19号到6月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一起前往，可以拨打电话130-7204-7896，也可以可以搜索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可以扫码报名。哎，还有几天的时间吧，是不到10天了应该。嗯，
1: 真的是如果喜欢这个行程的话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哎，没错，对，大家可以早早报名啊，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同一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8: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9: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1: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教育部等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
0: 普法聚焦可玩性视频等两部门发布案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1: 律师连线，今天为您连线到天津晋科律师事务所陈宇清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今天为您带来危情时刻。

0: 法治资讯，我们来关注，为切实维护辖区海上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役休渔期间，滨海新区海警局南港工作站多措并举，持续加大辖区管控力度，有效遏制了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的蔓延势头。滨海新区海警局南港工作站根据辖区实际情况，科学部署警力，以强力管控、联合行动、持续宣传为核心，积极联合涉海单位，采取陆海结合方式，强化辖区踏查力度，充分整合执法资源，不断形成执法合力。此次管控行动，海警执法人员依托海警执法艇、管委会的巡逻艇作为海上的执法力量，灵活调度，快速响应，与陆上执法工作人员形成陆海一体无缝衔接的执法网络，成功依法处置了多艘海上违规作业快艇。同时，海警执法员还深入辖区码头，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的宣传力度，为辖区群众普及海洋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增强辖区内群众法纪意识。
1: 此次行动不仅有效震慑了部分船舶涉嫌非法载客、违规作业、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也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海上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下一步，滨海新区海警局南港工作站将联合涉海部门，加大对海上违规作业行为的巡查力度，强化源头管控，坚决打击非法船舶在海上活动，切实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0: 今年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寨上街道东风里社区依托社区法治会阵地，举办别冲动先查点，要维权用好点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将精准实用的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法治浸润民心，守护民生。社区工作人员、驻社区法律顾问与普法志愿者依托法治会服务平台设立普法咨询台，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现场答疑、进行案例剖析讲解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普法宣讲。
1: 本次宣讲重点围绕民法典中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核心条款，对高空抛物的责任界定、邻里纠纷调解处置、物业服务权责划分、婚姻家庭关系、遗产继承、个人信息保护、民间借贷等居民关注的高频热点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同时，工作人员以案释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清晰告知居民合法维权渠道、纠纷解决流程及对应的法律依据，让原本抽象的法条变得具象易懂、易学易用。下一步，东风里社区将持续依托法治会阵地。

0: 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丰富法治文化载体，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用心用情化解民生矛盾，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以法治赋能社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了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2: 普法聚焦，

0: 国法聚焦，今天我们关注到定位追踪、微信辱骂、网络骚扰、数字控制算家暴吗？那随着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深度普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早已经延伸到了数字的空间。然而一种披着关心外衣的新型控制正在悄然的蔓延。有人利用外卖的平台漏洞，在深夜冒名为受害者下单，并备注必须敲门，以此实施骚扰。有人通过银行转账功能，每次转入一分钱，在备注栏里写满侮辱性的语言，将羞辱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更有人借助手机定位社交软件的实时追踪受害者的行踪，令其在餐厅、在新居、在任何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都难逃精准现身的恐惧。这种无处不在的数字追踪让受害者产生逃无可逃的绝望感，构成了严重的精神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案例中明确指出，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实施的骚扰、跟踪和威胁同样是家庭暴力的延伸形式，受害者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数字技术究竟是维系亲密关系的纽带，还是一把悬在受害者头顶的隐形利剑？爱的边界与法律上的家庭暴力之间横亘着一条需要司法来实践反复丈量的复杂边界。
1: 现行世界当中，不少失控者以夫妻间的安全感为由，要求对方全天候共享位置，随时汇报行踪，一旦对方失联，便会采取手段获取定位信息，对其实施追堵和恐吓。这类行为表面上难以留下淤伤，却能对受害者的人身自由与心理健康造成持续性的压制。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审结的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中，被告李世刚与杨某是同居伴侣，长期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事发当天，双方再度发生了冲突，李世刚随即通过他人违规调取了杨某手机基站定位，以追踪其行踪。法院经过二审认定，综合李世刚长期实施家暴行为、证人证言以及杨某生前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杨某因遭受家庭暴力厌世念头后溺水死亡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认定其溺亡与李世刚实施家庭暴力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判令李世刚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超过33万元。这一裁判的核心价值在于，法院并未因暴力行为发生于当日中午、死亡发生于次日而割裂两者的关联，而是将长期精神控制、数字追踪与最终伤害作为整体评价。数字手段辅助实施的恐吓与追踪，同样是家庭暴力链条上不可忽视的一环。遭受数字跟踪控制的受害者应注意留存以下证据：对方要求查看手机强制共享位置的聊天记录截图，对方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定位信息的相关记录，因恐惧而就医的病例心理咨询记录等，切勿因没有留下外伤而低估数字控制行为的法律分量。
0: 在传统观念中，家庭暴力往往与拳脚相向画上等号。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将精神暴力纳入到家庭暴力的范畴，以侮辱、谩骂、威胁、诅咒等方式给家庭成员造成精神损害的，同样受到法律的规制。在数字时代，这类精神暴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曝光度在社交软件中蔓延，其伤害程度并不亚于肢体冲突。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5年审查的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中，申请人谢某一称，其女儿谢某二长期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辱骂，言辞极为不堪，已经超出了家庭争吵的合理限度。此前已有生效判决书确认上述侮辱行为的存在。法院经审查确认，谢某二在与谢某一交流时确实存在言语过激、用语不文明的情形。尽管本案因申请人未能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实危险而未获发令，但法院对数字空间精神暴力的实质认定本身已经具有重要的法律信号意义。微信群辱骂并非家庭内部的私事，亦可成为此前民事判决的认定对象，还可作为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事实依据。司法的保护触角正在向数字空间持续延伸。 法官提示，面对网络精神暴力，受害者应当做到第一时间对辱骂威胁的内容进行截图，并注意保留发送时间、群组信息等完整界面。如有条件，可以申请公证处对相关的电子数据进行保全公证，以增强证据效力。同时需要注意，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实危险，证据的时效性和关联性至关重要。
1: 婚姻关系赋予了双方共同生活的权利，却从未意味着一方可以对另一方实施全方位的数字监控与精神压制。电话骚扰、跟踪定位、闯入住所查看、在单位守候，这些行为在失控者眼中或许只是我太爱你放不下，而在法律视野中却构成了对他人人身自由与隐私权的严重侵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5年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中，被告人台某在原告张某办理之后，多次前往其工作单位找他吃饭，在送行时情绪激动，甚至持自行配置的钥匙进入张某的住所查看，张某为此向警方报案。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就此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禁止台某对张某及其近亲属实施伤害、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家庭暴力行为，同时禁止以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张某实施辱骂、威胁等精神暴力，禁止骚扰、跟踪、靠近、接触张某及其近亲属，禁止张某经常出入场所附近从事影响其正常生活的行为。这份保护令的意义在于将数字骚扰与物理接近并列纳入了禁止范围，以法律形式为受害者在现实与网络两个空间同步划定了安全边界。
0: 那面对数字控制型家庭暴力，受害人可向基层妇联、社区工作者申请救助，请求协助梳理固定证据，以及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门槛并非已遭受严重身体伤害，凡有证据证明正在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均可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保护令一经作出，违反者将依法承担拘留、罚款乃至刑事责任。任何以关心为名的数字控制都不是爱，而是隐形的枷锁。
2: 律师连线，
1: 北京时间的15:16，那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律师连线板块时间了。那如果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给我们留言，专业律师也会在节目中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25870101、25870202，您也可以和律师呢直接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您好，陈律师。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陈律师，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了他们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尾号4009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房东没有在房管局登记备案，那对房屋进行出租，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吗？可不可以以此来要求房东退还押金？
0: 好的，没有备案的话是不影响这个租房合同生效的。那么咱们这个咨询人呢，不能仅凭未备案要求退押金。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以及相关的这个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啊，就是没有办理租赁备案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那么双方只要是签字之后，那个合同呢就发生法律效力了，并接受法律的保护。那么租客呢以没有备案为由来主张这个合同无效，要求退还押金的，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么备案呢仅仅是一个行政监管的一个义务，那么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那么房东呢如果没有进行备案，他呢是属于这个行政违规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呢由这个住建部门呢责令整改罚款，但是不能呢否定这个租赁合同的这个民事效力啊。还有就是说是退押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你租期正常的到期结清了这个水电物业，那么房屋没有这个人为的损坏，那么房东呢是要全额退还押金的。那么如果房东违约在先，比如说提供的这个房屋存在一定的问题，出现这个违建呀、危房啊、无法居住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呢咨询人这一方可以解约，并且可以要求就全额要回押金。那么如果是说咱们咨询人是单方提前的这个退租的话，他是有这个违约的情况的。那么如果是也存在欠房租啊，或者人为损坏这个房屋内的这个家具设施等等的，那么房东可以按照这个合同呢合理的去扣一部分的押金。那么没有备案呢不能成为这个违约退房并且要求全额退押金的一个理由。
1: 好的，感谢陈律。
2: 好的，陈律师哈，我们来关注一个机构退费的话题啊。那是我们的手机尾号8955的这位听众想要咨询，他说是这样的，去年啊，他通过机构呢报了一个成人教育，现在呢因为个人的原因啊，目前无法再参加成人教育了，所以呢找到了机构想申请退学费啊，但是机构那边呢现在呢是不愿意给退学费，他想要了解说这个钱款还能否被追回啊？如果说对方一直不给退的话，该如何进行个人权益的维护？陈律师。
0: 好的，那这种情况下属于一个这个教育退费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提到这个合同条款里边有没有写到啊，因为现在好多这种这个教育的这个合同也好，包括一些其他的消费的合同也好，就写的是因为个人原因，对吧，然后导致这个解除合同的话一律不给退费，或者是说呢他在这个后续想要退费的时候进行交涉，那么那个机构或者是商家给出的这个答复就是说就是个人原因，对吧，然后呢不给退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都是属于这个无效的这个霸王条款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咱们这个咨询人在没开课没提供服务的这种情况下呢，费用必须依法退还。那么已经产生了这个成本，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教材的这个费用啊、报名的费用啊等等这些，或者上课的这个费用啊，这个是可以合理扣除的，但是呢并不能就是全部扣除他的学费。那么像咨询人这个情况呢，他因为个人原因解约属于呢违约的一种情况，那么机构呢可以收取合理的这个违约金，但是呢无权扣留全部的款项。那么已经就是没有上的这个课时，或者是没有这个报考的这个费用，没有这个支出的情况下，那必须要退还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说的是这个成人教育啊，这个成人教育呢，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这个办学备案的，或者是这个资质审批的。所以说呢，也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机构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办学资质。那么如果本身他没有办学资质呢，那就存在违规的情况了，这个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还有举报。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首先必须要马上固定这个全部的这个证据啊，包括当时的这个培训的合同，这个收费的交费的这个依据，包括这个转账的记录啊，还有一些相应的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截图，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已经上课的这个课程，比如说这个开课的情况啊等等这些情况也要保存，因为现在好多咱有这个公众号也好或者小程序也好，那么输入自己的信息。

0: 那是可以看到，就是已经上的课程还有剩余的一些课程的，就是这个要及时的去保存。那么现在就可以和这个机构来进行协商，发一个这个退费的通知，然后告诉这个机构，就是那么可以扣除已经实际产生的成本，那么要退还剩余的这个学费。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打咱们这个12345的这个政务热线。然后打这个12315这个市场监管热线，包括刚才提到说，也可以向这个教育部门去进行这个询问或者是举报投诉啊。那么如果说这些投诉仍然不退款的话，那么最后咱们可以去法院去起诉，确定啊这个概不退费等等这些条款是无效的，那么要求呢就是解除合同，返还呢未发生的这个学费，那么就是说也是要扣除合理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消耗啊，咱们基本上这个判例的话呢，支持这个学员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会判决这个机构退还剩余的相关的费用。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给出的建议，也希望对我们这位听众能够提供帮助。
2: 我们再来关注尾号9517的这位朋友，他说：“陈律您好，我母亲连续工作14年之后离职，那期间呢都是正式员工，今年已经62岁了，想要办理退休，但是呢，单位以母亲年龄已经超过60岁，而且称母亲在60岁之前没有在当地办理银行卡，也没有补交一年社保为理由，拒绝给办理员工退休，请问他这样合法吗？”
0: 好的，目前来看呢，这个单位这个拒绝的理由啊，全部是不合法的，无权呢拒办退休，因为为职工申报退休呢，是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法定的强制义务。那么现在单位所说的就是超过62岁，没有办银行卡，还有就是没有补交一年社保，这几个理由呢，全部就是都不能成为单位拒绝办理退休的借口。咱们挨个来看一下，就是说，首先说是年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法定退休的年龄呢，女工呢是50周岁，然后女干部是55周岁，男士呢是60周岁。那么超龄这种情况呢，只是晚办，不等于丧失了这个办理退休的这个资格。那么咱们相应的这个人社部门呢，也是允许补办退休的。那么养老金呢，从审批的次月是开始计发，这是一个超龄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没有办理这个银行卡就不给办退休啊，这个也是完全不成立的啊。就是养老金一般情况下，咱现在是优先发放到这个社保卡的这个金融账户的，也不用就是单独的开办新的银行卡。那么如果咱们这个社保卡没有激活这个金融功能的话呢，那它只是影响你说是正常这个钱的这个进出，但是不影响这个用人单位向人社局呢申报这个退休审批的。所以说这个退休的手续的审批，还有这个银行卡开户，这是两个事情，并不是说谁以谁为前提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差社保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差一年社保要个人补缴才能退休啊，这个咱们要分清，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这个交社保啊。就是说，如果是单位的这个原因，就是单位欠缴的，那么由单位出钱来进行这个补缴。那么如果是个人，断缴了，那么因为个人原因欠费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由这个个人来补缴的。那么这个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呢，这个漏缴社保呢，法定补缴的主体呢是公司，那么人社局也支持单位在补缴这个往期的欠费之后呢，正常办理退休。所以呢，结合他这几个理由来看，全部都是这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先和这个单位来进行协商啊，就是说也可以给公司发一个这个发函啊，就是说是那个，在职期间呢，单位欠缴一年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依法应该由这个单位来完成补缴，也并不得以这个没有办银行卡或者是这个超龄来拒绝办理。还有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协商不成，那么可以去这个12333这个人社的这个热线，还有这个12345这个政务热线来进行这个举报投诉。那么如果这个举报投诉没有一个切实的结果的话，那也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这个路，要求就是说这个单位限期向这个社保部门补缴欠缴的这个一年养老保险。那么这个单位呢也要配合咱们这个咨询人的母亲，办理相应的这个退休手续。并且呢，赔偿因为单位就是拖延无法领取养老金所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这个都是可以向这个单位来主张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仲裁没有胜诉，或者是 咱们这边胜诉以后，单位那边他是不认可的话，那么他可以再去法院去起诉。那么最后通过这个生效的判决，如果咱们这边最终还是胜诉了，那么可以凭借着生效的这个判决书去这个人社局去办理退休。
2: 好的，感谢陈律。
1: 好，陈律师，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号0228的这位听众呢，他想要咨询的是有关于工伤索赔的事项。他说啊，自己的妈妈呢是一位装修工人，有一次干活的时候呢，这个脚手架断裂，导致这个肋骨摔断了。目前呢，除了向这个施工方来索赔，他想要了解可以向房主进行相应的医疗索赔吗？
0: 好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一并起诉房主和包工头或者是施工方的。那么这个架子断裂，这个摔伤，一般情况下这个施工方他是主责，那么也要看这个房主有没有过错。那么如果房主有过错的情况下呢，就要承担部分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装修啊，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叫这个包工包料，就是房主呢全包给这个包工头，那么呢这个房主和包工头之间呢就是承揽关系，那么包工头和他的母亲之间呢就是说是一个劳务或者是一个雇佣的关系啊。那么如果这个包工头这边他这个架子自备的，而且这个搭设的不合格断裂了，也没有安全防护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这个包工头或者是施工方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房主吧，他把这个装修发包给没有这个施工资质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包工头，或者是这个架子等等这些材料是房主提供的，那么架子本身呢存在这个质量问题，或者是比如说房主他现场指挥，那么强行冒险要求高空作业等等这种情况下呢，房主他是有过错的，那么有过错呢，房主也要承担部分的这个赔偿责任，这是包工包料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房主是直接雇佣，就是咱们咨询人的这个母亲干活，那么呢这个房主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一个雇主，那么这个房主加这个带队工头啊是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可以看，也看就是说这个房主他到底是有没有过错，也要分析他们之间各方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要保存好现场的这个证据啊，就是这个架子断裂的这个照片呀，如果有视频的话要保存视频，如果还有就是受伤的这个现场，还有这个和包工头等等这个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就医的这个材料等等啊。然后呢就是可以先和这个包工头和房主来进行协商，如果就是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就是起诉这个包工头和房主。那么也看就是说咱们这位咨询人的母亲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是有这个违规操作，或者是没有系安全带等等这些情况呢，有可能也会自担一小部分的这个责任，所以也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
2: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律师连线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法律咨询。陈律，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那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呢，也是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也可以拨打陈宇清律师的电话18522413703。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还可以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
3: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5: 法治故事，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壮美山水引人入胜，小游客却面临严峻考验。高原湖畔突发状况，紧急送医刻不容缓。涨潮海水来势汹汹，粗心游客身处险境。接下来的节目中，就为您讲述今天的法治故事，危情时刻。

0: 下来了。好，好。当时我在长海巡逻，接到我们一个同事刘正明打电话，说有个小孩高原反应很严重的，我就赶快跑到了长海有一个吸氧点，联系那里一个护士，拿着氧气，我们两个一同赶往五彩池城镇点。
1: 病人在哪里？
2: 在哪里？
0: 快上车！
1: 他
3: 就是趴的是高原反应不得
0: 行。上车！
3: 那是空胆。
0: 谢谢
1: 你好，我是这医院的医生啊。
4: 好，
5: 当时是在五彩石乘车点，我发现前面有辆观光车停在前面没动，大概就在前面10米左右的样子，然后我就过去问司机什么情况，然后有两个老年人就带着一个小男孩，大概可能5-6岁的样子吧，就从后面下车了，然后当时我就问他什么情况，那个老年人就说孩子可能高反了，有点不舒服，在这坐一会儿。刚开始看到小孩的时候他还好，就说他头晕，然后在那坐了可能有2-3分钟，我就发现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严重，就开始打冷战，然后嘴皮也在发抖。我就马上联系我们在长海巡逻的王永康副所长，然后就让他赶紧下来看一下。
0: 没事了，医生来了。
1: 我边猜我边走吧，救护车马上上来。
0: 是。
1: 那个家属吧，那个家属坐在前边吧。
0: 当时看到小孩了，四肢很冰凉，因为如果高原反应不易及时医治的话，会引起脑水肿和肺水肿。如果引起这个肺水肿和脑水肿的话，就对小孩的身体和器官各方面影响很大的。因为五彩池距洛阳中心站医疗点直径17公里左右，我就赶快开着车往医疗点送。当时心里很着急的，平时用20分钟的，当天用了10分钟赶到了医疗点。消防那个需要救援，先用上那个消防那个什么东西用试试。
3: 他当时就是那个喘不过气来嘛，人头就浑身发头，压那个压到头的站，我就有点着急，所以就找警察了。找警察，他给我们及时送来。
0: 感觉怎么样了？好点了没有？你脚呢？刚刚都全部冰冷的，现在好了。送到医疗点给孩子吸氧吸了有几分钟，过后我去咨询了一下小孩觉得他是能说话。他说他能好一点了，我当时的心就放下了。这儿看嘛，这儿先看着嘛，等一会儿如果有什么情况，我打电话。
3: 好。等会儿他，我们一家人都来了，马上也到了。
0: 需要我们送吗？我们送就行。
3: 好，谢谢啊。对，你们这对这个游客都非常满意，都是都非常热情的。
0: 没有，我是，本来就是因为服务的嘛。你高原反应必须及时要送医，不然很危险的。
3: 就是，
6: 好事了，
7: 赶紧
6: 进
7: 场，赶紧哈，
0: 非常感谢，我应该的嘛，
7: 非常感谢，
0: 应该的。对，那你们就看着小孩，我们
7: 谢谢，哎，好，谢谢，哎，
3: 感谢了，感谢，
0: 应该的，
7: 哎，感谢哈，
0: 好，我们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服务的是游客。

0: 点赞的时候，我觉得这份工作很值得。
1: 情况下，人体急速进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暴露于低压低氧环境后，极易引发高原反应，青少年尤其如此。
2: 啊，走走走，可以拿这个
3: 没了，
2: 20米，不得了。
4: 那天早上在码头警务室执勤的过程中，接到一个四川籍游客的求助，他当时过来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儿子有高原反应，能不能请你帮助我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医务室去吸个氧？
5: 除了这里不舒服，还哪里不舒服？就是这里不舒服。
6: 胸闷是吧？上去看一下，让大夫。这边海拔高，万一有什么反应之类的，一定要第一时间过来看一下。
7: 我们到青海都两天了。
6: 前面是在哪边？
7: 在西宁
6: 这边，跟这边海拔将近差小1000米的。
4: 哦。当时看见那小孩呢，就是明显的属于高原反应的一种症状，脸色发白，然后倒虚汗，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嘴唇发紫，这就是明显的这个缺氧导致的这个高原反应。
5: 有没有喘不过气啊？有没有喘不上气？
8: 在这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高反的游客，也会救助很多高反的游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他还没有适应高原的气候。第二个呢，咱们这边的海拔是3200米，3200的地方我们就称之为是断氧层，断氧层呢降气较为稀薄啊，导致了很多人产生了这个高原反应。
4: 青海湖景区公安工作一大特点就是要快，因为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儿来，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困难，我们也是以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来第一时间的来帮助游客解决这些困难。哎，你好，
9: 我家的孩子现在是那个高反的，有点不舒服，头晕。
4: 行，上车吧，上车我们把你送过去。行，啊。当时询问他是送到景区的医务室还是送到其他地方，他说是他们带了这个便携式的氧气罐，然后呢需要我们把他送到这个景区停车场，因为他们是跟团游的吧，所以马上到这个集合出发的时间了。
10: 上面咱们吃多了走累了都会有这种高原反应的症状，这两天吃饭尽量就吃七成饱。
9: 哦，就是说吃东西也不能吃太多。
10: 对，吃太多它那个胃部消耗的氧量就高了。
9: 哦，这样子吧。
10: 对，
9: 我家是刚才是一直在吃，就没停过。
10: 吃东西只能吃七成饱，然后要多喝水。
8: 高反确确实是一个出警率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求助了，所以说要求我们民警在这块要积累一些这个高反的相应知识啊，比如说高反是什么症状，说高反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会建议咱们游客做什么，
4: 还要呢对这个家长的情绪小孩的情绪都要有一些安抚。
10: 小朋友也别太紧张，上来的十个人里边总得有那么一两个会有一点反应的，不要有心理压力，多想点开心的事儿，明天还要接着玩呢。
9: 我是跟他说，我说可能7点是过不去，说我家高反走不了路，然后他说是让我们找节目人员问一下能不能帮忙一下，他说可以，然后

0: 也去啊？
1: 我不去。嘿，我爸一去。
2: 民警何伟峰和同事们的目的地是14公里之外的斜阳岛，他们准备去修理一处漏雨的屋顶。
3: 准备乘船出发去咸阳的时候，村支书就打个电话来说，能不能再带一个电工上去帮他检测一下那个发电机，因为现在呢，这个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呢，零线跟火线都有电。
2: 斜阳岛是一个面积仅为1.8平方公里的袖珍火山岛，岛上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外地工作，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只有10多位老人。斜阳岛属于北海市公安局维州派出所的辖区，从2019年开始，何伟峰就成为这一片区的社区民警。
1: 这是第几次上岛？
3: 你数不清哦，就是每个月都有上来，都数不清次数了，有时1个月也上几次。
2: 逢年过节，何伟峰和派出所的同事更是小岛的常客。
3: 然后我们呢，就是牵挂着那边，牵挂着斜阳的村民，又担心他们过年生活物资不够，然后又怕他们的发电机又出现故障，然后我们呢就是先联系，然后就是想到一个，就是陪他们一起过个小年。
4: 这么大浪工作了，辛苦。
3: 是啊，没有没有，这个电工师傅认识啊，去看一下那个电线是怎么回事。
5: 看了吗？可以没有？
3: 去过几次啦，然后也会操作，会发电。会供电这种都会，然后因为你既然已经要做了这个事情，那你肯定要做好一点，是吧？不可能说是光在那里看啊，是吧？我能自己解决的，我也自己上去学一下解决一下，因为不是每时每刻都能请得到师傅过来的啊，自己能做一点呢就自己做一点啊，会一点呢就做一点。
6: 何伟峰做事很踏实，他本人呢也很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由于工作的需要呢，然后他就主动学习这个船员驾驶技术，取得船员证书。
7: 地上去不就放到上面，
4: 刚刚好。
3: 岛上的村民都是那个年纪，然后修补房子的话又要爬楼梯，然后抬东西他们也没办法做到的啊，因为他的房子是那种还是瓦房嘛，就是那种台风天一刮的话，那个瓦就会受那个风然后摔下来砸到人，很就是很危险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不及时修的话就很容易砸伤人。
2: 像更换瓦片、修理电线这样的家常琐事，这些独居老人都无力解决。
8: 哎呀，还有电了。
3: 老百姓呢，他就是有点害羞，他不愿意说是有什么事情都想麻烦谁麻烦谁的，但是我们主动去帮他做了，他可能是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是我们做的时候呢，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事情。
6: 平常他日常巡逻啊，他的眼睛就相当于小苗一样，发现有群众需要帮忙了，他就主动停车下来去帮群众去解决。何峰做这个方面事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派出所其他民警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们驻扎在这个海岛，首先要克服海岛艰苦的条件，就是真正为民去着想，为民去办实事。
2: 群众的求助需要及时回应，而涉险的警情必须迅速响应。
9: 准确应该是2:20左右吧，就说在石螺口那里检查

0: 住，尤其那女的，就是也是一个孕妇嘛，她脸都吓青了，都吓白了这样子。所以当时看到我过去了，心情啊什么的会就缓解很多了。
1: 林海峰迅速帮小两口穿上救生衣，护卫他们撤离险境。
0: 然后呢，我就先让那女的行动下来，然后我就说以身体对着外面的浪吧，因为她毕竟有身孕，如果她受浪撞了，然后碰到礁石了，很可能有发生那种生命危险。
1: 林海峰和同事将这对年轻夫妇毫发无损地带回安全区域，出色地完成了这场紧急救援任务。
2: 我以前是干刑警的，我现在工龄已经30年了，干了20多年刑警。我是去年7月份来的，刚来的时候还确实有些不习惯，也不是太适应。为啥呢？以前咱们在干行政工作的时候呢，他干的是一件事情，一天就想着怎么侦查的，怎么破案。怎么对案件进行研判，怎么抓人。但是呢，这个警区派出所旅游警方呢，你方方面面就要注意了。8月9号当天呢，游客数量达到了47000多人，那么这在月安全开放以来这是破纪录的。在后面呢，人游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一直到8月16号，这游客达到顶峰了，57000多人，打破了历史纪录。
3: 手机也带好，
4: 知道了，不然还得靠你们的，
3: 关键靠我们有
4: 金属探测器。
3: 好多人丢掉手机，让别人捡走了。
2: 咱们警区的这个明山山派出所的重点工作，服务加执法。那么我们每年呢，以前接警呢，一年是300多起，今年截至8月19号，已经突破400多起了。那么98%的警情呢，就是这个服务类的这种警情，找手机、找小孩、找包等等这些。首先呢，北京去派出所的形象，这是第一位的，应该说是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在这儿活动，所以说这个民警的这个形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服务，这样的要求呢，就是旅游警方你就要给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包括咱们这个找手机、找人、出警、调解纠纷、巡逻等等，这些都要有这个优质的服务这种理念，在贯穿咱们工作的始终。那么我们旅游警方喊出来的口号就是：民警就是导游，队伍就是风景，管理就是服务，执法就是生活。这是我们旅游警方的名片。
1: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服务群众，事无大小。即使是在景区，反诈宣传也时刻不能松懈。沉浸在宏村美景写生的过程中，来自江苏徐州的小张同学意外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据小兰同学讲，他也是在前几年，有个诈骗分子冒充他的同学，将 QQ 号被盗了，需要好友进行一个验证啊。小兰同学将自己的这个手机验证码告诉了这个诈骗分子，导致自己的 QQ 号被盗。今天呢，就出现了诈骗分子冒充小张，向小张的一些同学啊、亲戚进行借钱。
3: 哎，你好，是你报警的是吧？
6: 我报警的。
3: 你的 QQ 号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0: 我申诉过之后，他现在找回来了，找回来了，
1: 找已经找过来了，确定。
0: 但是有人给他发钱了，
1: 发了多少钱呢？
0: 对，475，他说一共，我只知道现在一个。
1: 这么大年龄了，你这有的东西验证码是不能任何告诉任何人的。
0: 知道嘞，以后知道嘞。你们来
2: 的都是小张被骗的同学身处江苏徐州，在蒋亮亮的指导下，这位同学也去属地派出所报了案。
1: 像小三这类同学来我们一线写真的，虽然大部分都是成年了，但是他们那个没有走上社会，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容易被诈骗分子啊诈骗。电视上也看过，这些犯罪分子都在外国的，像你这个歌迷又是从先抠币，为什么反诈宣传呢？叫你们下载这个反诈预警 APP 呢？你有没有下载？
0: 没。
1: 那你赶紧下一个。为了以防其他的同学继续这个被诈骗呢，我们找到了戴瑞老师，强调他们是有责任负责这个出来学生的这个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的，叫他们晚上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大家，引起大家的重视。
3: 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有学生报警称他们的微信 QQ 被盗，然后利用他们的微信 QQ 冒充熟人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借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学生来的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派出我们的值班民警或者社区民警，啊，去给铁生学生，啊，上一堂以反电诈为主的法制课。
4: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
2: 2023年8月4日是教导员汪凯红在宏村派出所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已调任其他单位，即将奔赴新的岗位。
4: 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说，未来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希望每一位走出去的同志，要把我们所的工作精神带出去，传播出去。
3: 感谢大家今天在这里为我举行这个隆重的欢送仪式，这3年以来从你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在此对大家表示一句感谢。
5: 我家又是宏村的，我在宏村所工作，我守护自己家乡的平安，我感到又有另外的一份骄傲和自豪在里面。离开了宏村所这个我待了3年半的一个集体，心中感觉到非常的不舍。这3年半以来跟同事们朝夕的相处，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宏村派出所是全国首批枫桥式派出所，在宏村派出所有许多好的工作经验、做法跟一些机制。
3: 下一步我到了榆林派出所之后，我也会把我在宏村所所学所思带到榆林所，弘扬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让枫桥精神在五一大地落地生根。
6: 3季度消费提振按下快进键，一系列促消费政策陆续出台落地，而暑期叠加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文旅消费在稳定消费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7: 今年6月到8月，国内旅游人数达18.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21万亿元，全国旅游消费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8: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9: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0: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8: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

0: 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播罗建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3: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又一天结束了啊！
1: 哎，这下班路上天。

0: 天气如何呀？
1: 哟，那下雨了吗？也不知道下没下雨啊。反正是这个预警预报都来了。最近这两天或者刚刚下午的时候，也接到那个什么气象部门发布的那个短信，
0: 就是没错，
1: 好好注意啊。
0: 是的啊，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夜间最低温度19度，中雨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
1: 嗯，
0: 但是目测一下啊，就外面的风力绝对不仅仅是4到5级，
1: 刮大风了。
0: 嗯
1: 嗯，
0: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天津市气象台在2026年6月3号16时01分，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 嗯，
0: 说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呢，像天津的中心城区将会有雷阵雨，阵风可达7到9级，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冰雹。
1: 哦，
0: 也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对，
0: 嗯，你像咱们比如说今天下午到夜间啊，天津港海域还有南港海域等啊，将会有阵风8到10级。
1: 你听听，
0: 所以也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对，晚上您要是加夜班啊，或者下班比较晚的朋友啊，您可注意一下安全啊，开车的包括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得注意安全。
0: 没错，
1: 哎，这提醒您温馨提示了啊。
0: 下班路上咱别着急啊，
1: 哎，对，
0: 注意安全，
1: 真的是啊。哎，这是天气情况，还有一些预警的消息啊，大伙儿提前了解好。反正最近大伙儿应该都挺忙碌的，你看过了这周，下周这个就是6月中旬了，是吧？六月中旬忙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日程，下周好多人得赶着世界杯了。
0: 真的是
1: 下礼拜五就世界杯了。
0: 对，但是今年本届的世界杯对于咱们中国的很多球迷来讲真的是
1: 很友好。
0: 你确定很友好吗？
1: 我说的是赛程安排比较友好，
0: 这时间你真的是起得来，转天不影响工作。
1: 我还大致看了一下，你看我就受董小姐影响啊，原来不怎么关注这球，最近还挺关注的。
0: 哎，你说
1: 有1/3的赛程是在3点以后，就3点左右，
0: 睡得正香的时候。
1: 对，这确实是刚开赛的时候是，然后剩下的2/3基本都在早晨和中午。哎，有2/3的赛程安排是在8点，早上起来8点啊，10点、11点。哎，我说这也挺少见啊。
0: 哎，
1: 基本上每年世界杯不都是在半夜吗？
0: 8点。
1: 嗯，
0: 如果说家里需要这个送孩子上学，
1: 看不了了，
0: 对吧？你的另一半能理解吗？
1: 对。
0: 哎，说好了每次都你一早送孩子的，
1: 你干嘛呢？
0: 怎么着？你这不送了？看世界杯。有多少家庭要因为这个问题争吵起来？
1: 好吗？
0: 好，你还说一个上午10点，
1: 10点有那个
0: 到了单位。你什么都不干，看球
1: 啊？你就不上班？
0: 你领导会同意吗？
1: 你在那看球？
0: 哎，11点了，工作还没完事儿，因为10点就在那看，11点又紧接着又一场，上一场还没结束了，又新的一场又开始了。
1: 喝着一上午你没干活，光看世界杯了是吧？
0: 不过你倒说这点儿，我倒挺喜欢，因为至少咱们每天中午1点的节目有球吗？别影响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有，对，不会影响，我们不对冲啊。所以今年就好多球迷可能也感慨了，说不会熬大夜了。你基本上不会熬大夜，这前半段可能稍。外熬一两个，后边都不用熬了。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球迷来讲啊，4年一次的狂欢，就是真的是全球球迷的一个盛世了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算熬个夜，我睡不着觉，最近这身体状况不好，也心甘情愿。
1: 对，
0: 但是咱也量力而行。
1: 哎，这个熬夜看球，他熬夜也算是看球的一部分，也算是精彩的一部分。
0: 对，
1: 就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可能不熬大夜了，好多人就那就可能是劲头就少了一点。你早上起来和上午看，他就没有那么热烈了。
0: 是，
1: 嗯，
0: 尤其你在比如说在单位啊，
1: 公共场所，
0: 你还得是你的这个单位领导或者就是老板都特别理解你。
1: 哎，对。拿个手机或者那什么看，
0: 得是他也得是个球迷，他能理解你。
1: 对，
0: 如果换了你的领导是个女领导，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家里我的另一半就这样看球，我来单位看我手底下人还这样看球，
1: 真过分，那就拿你开刀了。
0: 哎，所以您掂量好了啊。
1: 呦呵，哎，说的很深入啊，这事儿。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0: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们嗨起来啦！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到了这个下礼拜的世界杯啊，还说最近的天气变化挺多的，大伙最近注意一下啊，忙归忙啊，咱注意身体，天气热了嘛，对吧？
0: 对，
1: 吃东西得注意了啊。
0: 是的啊，尤其在近一两年吧，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自己的这种皮肤状态呀，自己的身材，对吧？对于自己健康的都很有追求。
1: 是啊，夏天到了嘛。
0: 是的，所以市面上也会看到啊，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博主都会给你，比如说售卖一些产品，
1: 嗯，

0: 的产品说了，比如我们女孩子特别喜欢喝奶茶，
1: 嗯，
0: 吃蛋糕，
1: 哦，
0: 对吧？就是你免不了吃这些糖食，
1: 都是长肉的。
0: 但是呢，
1: 嗯，
0: 你又很害怕吃甜的吃多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比如脸上起痘，肤色暗沉，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糖分吃多了，就变成什么糖化脸。
1: 嗯，糖化脸，哎呦呵，这真是那挺形象的这个。
0: 哎，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喜欢吃主食、面食、
1: 嗯、
0: 大饼、馒头、米饭。
1: 大饼脸，哎，不是这么说，
0: 哎、
1: 这是过分了。
0: 你能够用别的词儿吗？
1: 哦，是吗？
0: 大饼脸，
1: 不是吃也吃就叫什么是吗？
0: 对呀、啊，因为有人就觉得心里很苦，我明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还怎么被人称为是大饼脸呢？
1: 对，人家吃糖多了叫糖化脸。哦，那吃饼吃面多了那不叫大饼脸、啊、
0: 你把这个米面
1: 哦，
0: 就是统称为什么、
1: 就是、
0: 这都是我们摄入的什么
1: 哦，这碳水呗、
0: 哎、
1: 哦，
0: 把它叫为碳水脸，
1: 这好听多了，好听多了。
0: 对，还大饼脸，嫌你脸这不大饼了是吗？
1: 太过分了，这个有攻击性了，这有点。
0: 哎，我们来说说啊，
1: 嗯，
0: 就是近期呢，碳水脸成为了社交平台热门的话题。
1: 嘿，
0: 我们打开任何的什么短视频平台，你会发现啊，这个碳水脸三个字铺天盖地。
1: 嗯嗯，
0: 比如在视频当中，有的博主会捏着自己脸颊的肉说：“哎呦，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
1: 嗯，
0: 哎，还有人说了：“哎，最近啊，我戒断主食了。”你看我这尖下巴都出来了、
1: 嗯、
0: 面部的轮廓提升了，
1: 你看
0: 对吧，并且呢会写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
1: 嘿，
0: 还有网友呢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然后呢、
1: 嗯、
0: 反而被同事嘲笑说，哎呀，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哎，你看我这吃点碳水还被别人嘲笑了啊、
1: 嗯、
0: 不少网友将面部浮肿还有这个下颌线模糊啊，还有皮肤暗沉松弛反复爆痘等状态呢，
1: 嗯，
0: 通通归罪于碳水化合物、
1: 嗯、
0: 简称碳水。
1: 对，
0: 甚至还衍生出了什么戒碳水护肤、
1: 嗯、
0: 零碳饮食抗老等极端风潮、
1: 嗯、
0: 引发了容貌和饮食焦虑。
1: 你看，
0: 哎，所以对此你看看专业人士啊，人家也提出了说，就是提醒大家，米饭面条馒头真的是滋养了咱们中国人千百年的主食啊。
1: 对，
0: 这些
1: 咱就爱吃这东西啊。
0: 对，不应该到了现在了反而被污名化了。
1: 哦，
0: 碳水化合物不是敌人，
1: 嗯，
0: 相反，它是咱们一整天都离不开的身体的燃料。
1: 本来就是，这东西都流传千年了，你现在说这东西不好，你怎么可能呢？
0: 嗯、对，
1: 而且你为了就是瘦好看，你就把这东西污名，把咱就老祖宗流传给下来的美食，你说它不好，
0: 是
1: 这就有点忘本了。
0: 哎，就像我们也以前提到过啊，就是说现在近几年很火的什么饮食，比如说什么全麦面包，
1: 嗯。
0: 对吧，然后比如说吃这个红薯，
1: 嗯
0: 嗯，包括有很多人可能不吃馒头了，我吃个面包，
1: 嗯，
0: 你认为这面包它真的能代替这个馒头吗？
1: 真是的。
0: 哦，你吃馒头长肉变碳水脸、
1: 嗯、哎、
0: 吃面包没事儿。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也是商家的现在一种就是算是一种误导大家，
1: 被洗脑了这是。
0: 哎，对，
1: 哎，
0: 你可能吃一个馒头你饱了，
1: 嗯嗯，
0: 但现在你吃一个面包，
1: 嗯，
0: 这一上午你还真撑不下来、
1: 哎、对，它太宣的它里边、
0: 嗯、
1: 是吧，你根本就扛不住啊。这说了这个，据介绍，所谓的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这专家说的啊，
0: 嗯，
1: 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我戒碳水之后我脸确实变小了嘛，这背后其实不是有具体原因的，这是糖原与水分的障眼法。碳水化合物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短期内减少碳水确实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你有点消肿了，还有体重有点下降了，但这只是水分流失的暂时效果，也就是说你少吃碳水，哎，我脸是小了减肥了、
0: 嗯、
1: 不是，是你缺水了，水分减少了，所以就显小了。
0: 没错，
1: 它并不是说哦，你减少碳水，这跟这没关系、
0: 嗯、
1: 啊，你这误区。然后呢，并非真正的你脂肪减少减肥了。一旦你恢复正常饮食，你迅速反弹。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减的不是肉，只是水。
0: 嗯，
1: 你这大伙儿这误区在这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呢，真正导致脸肿、长痘、皮肤暗沉的元凶是高油、高盐和辛辣刺激食物。
1: 你看，
0: 并不是说咱们吃了什么碳水化合物、
1: 哎、
0: 啊，这些事儿人家这碳水化合物不背这个锅。
1: 真是、嗯。
0: 那么正常适量的摄入优质碳水化合物，不仅不会伤害咱们皮肤，
1: 嗯，
0: 反而还能维持皮肤的正常代谢，
1: 嗯，
0: 避免因为能量不足导致的面色蜡黄、气色变差。
1: 哎，
0: 就像我们说啊，这一天我们戒碳水或者一顿戒碳水，
1: 嗯，
0: 但长期以往不支持大家这个。 样。
1: 嗯，
0: 你太多的这个戒碳水的这些饮食习惯，
1: 嗯，
0: 终究有一天你会暴饮暴食。
1: 哎，对，近些年来我发现关于碳水的污名化特别特别多。
0: 嗯，
1: 一个是这碳水脸，大伙儿不能吃啊，这是长胖。另外一个还有一种说法是晕碳。

0: 但倒是我确实感受过，就中午你要吃碗面，下午确实有点困。嗯，这但是这是正常的身体的生理反应嘛，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就不吃了，你这有点就过劲儿了。
1: 对，我觉得就拿咱们天津举例子啊，咱们本地人，碳水，谁敢说咱们天津人不吃碳水？
0: 对。
1: 但我觉得走在马路上，我没有觉得大家就是属于这个碳水脸啊，真的。虽然说肥胖率在全国咱们也算是有名的啊，但我并不觉得说咱们从小到大一直吃什么这个啊果子呀、大饼啊，对吧？包括锅巴菜呀、什么的米饭啊，就馒头嘛，我没觉得咱们，反正我身边啊，没有哪个。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属于碳水脸。
0: 对，咱们也不矫情，也没有因为这事儿要自怨自艾。哎呦，不行，没有，咱们心很宽，觉得这我喜好美食，我又爱好这东西，我吃得很开心，我为什么不吃？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咱就别因为这事儿纠结，
1: 就这事儿别一刀切了，
0: 真的是。然后说，此外，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离不开碳水？说是维持正常机体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想象一下，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我们全身20%的能量，而这20%的能量几乎只能由碳水化合物来分解，葡萄糖来供应。也就是说，每天我们用脑学习、工作、生活，你要是减少碳水，你脑子不够用了，
1: 对，
0: 你就会产生迟钝。
1: 是。
0: 你觉得是脸小了，脑子变迟钝变笨了，这就坏了。
1: 哎，再有呢，就是现在近几年也是大家很追捧这个生酮饮食啊。
0: 哟，
1: 这个我还真研究过，说这属于低碳水，就是极低碳水模式，还不算是低碳水，是极低哈。但研究显示说，超低碳水饮食可能会缩短寿命。
0: 哟，吓人了。
1: 哎，那么这个生酮饮食的减重效果多集中在短期，长期坚持呢就会导致营养不均衡。所以呢，你看在国外啊，有一项随访研究显示说，生酮饮食者的坏胆固醇水平显著高于普通饮食者。那么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呢是普通人群的2.18倍。
0: 你看，
1: 所以这个不是戒掉碳水，而是要我们选对碳水。
0: 哎，
1: 你吃对碳水，你身体也健康，同时你心情也很愉悦。
0: 对，别被一些商家的套路所这个 PUA 了。其实近些年出现这种新鲜名词多了起来，他目的就是为宣传这东西让你买它。
1: 是，
0: 你一买它，你一不买它，他就觉得你这不行了。
1: 对，
0: 之前拼命宣传那个无糖饮料，后来这个专家证实无糖饮料里边有阿斯巴甜，说那阿斯巴甜其实也有少量的致癌成分。
1: 是，
0: 你这东西你就是你觉得它好，
1: 对，
0: 然后最后你看，这是人家套路。
1: 包括现在也在刮一阵风是什么？就是这个抗糖饮，
0: 哎，对，
1: 对吧？比如抗糖的这个药片，什么抗糖的这喝的啊，
0: 哎，对，
1: 就是说你拒绝不了甜食，怎么样？你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辅助，让你这个稍微少吸收点糖分，
0: 真是。
1: 但是真的，你与其这样，还不如少吃点甜的。
0: 对，
1: 咱不是杜绝甜的啊，但你一边啊觉得自己我又吃着甜的东西，一边又吃着这抗糖的东西，你认为管用了，其实对于身体也是一种损害，
0: 另外的伤害了。他是为卖你那他那东西啊，这不是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先这个指南，饮食指南的建议说，咱们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谷类这200克至300克，其中全谷物类和杂豆类50克到150克，薯类50克到100克，每天必须的人体所需是得吃这些东西的，减少了身体就不健康了。
1: 是的啊，咱们可以推荐大家像这个豆类，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对吧？全谷物的像糙米、燕麦还有藜麦，薯类就是红薯啊、山药、芋头，都可以来代替这些，就是米饭啊，就精米面嘛。
0: 对，
1: 而且在很多医生看来，这个碳水脸呢是一个贩卖焦虑的伪概念。
0: 你看怎么样？
1: 没错，这个碳水化合物人家真的本身没罪的。而且你想想，从小到大，小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你吃点米面你都觉得跟过年一样。
0: 对呀，
1: 现在生活物质水平都提高了，对吧？吃米面不再是难题了，每个人都有粮食。那么这个时候你反而开始排斥它，
0: 你说它不好，
1: 说它不好，
0: 你怎么长起来的？
1: 哎，对呀，
0: 是吧？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问题，导致你觉得身体不好，或者说脸部啊皮肤状态不好，是因为你错误的饮食习惯。
0: 对，
1: 与其你抵抗这些东西，还不如从自己饮食习惯去纠正一些。
0: 哎，所以根本在哪儿好多人知道了，不是你的饭的问题啊。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5: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6: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7: 我是董真。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我们叫做下班大侦探再次上线、
7: 哎、又到这环节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一个热词热梗啊。那么您需要听仔细的，接着也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只需要编辑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今天的热词热梗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6: 没错，
7: 然后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6: 哎，咱可以互动互动聊一聊。哎呀，看前面那个话题，又看这个下班大侦探，我。

0: 直接明显的感知就是他董小姐
1: 饿了，
0: 肯定是饿了。刚才我们那是碳水脸，接下来我们这词儿叫素颜饭，你是真饿了是吧？对，这点儿饿了也正常。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本身不饿啊，听了我这样讲也想吃点什么大饼啊、馒头，
0: 真是
1: 哎，就或者说点点饭菜什么的。
0: 今儿我们下班大侦探热词儿素颜饭啊，看怎么个素颜饭。
1: 哎，和咱们之前就是大家很火的这个漂亮饭，哎，不同的是，咱们这次是素颜饭。素颜饭，从字面上啊，不是说大家理解那种什么素颜饭，就是很简单，都不炒熟了，就生吃。比如说这个胡萝卜生吃，对吧？里面弄点什么，就像咱们东北特别讲究这几个，就是大蘸菜呀、对吧？不是这样的。这个素颜饭指的是什么？没有经过滤镜、修图，或者说是为了啊摆拍好看，弄个漂亮的盘子去装。然后还有呢，就是原相机直出的真实饭菜照片。就是它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要告诉你这个味道超级扛打。就是它宣传的这个噱头，不是说靠颜值，就靠它的口味，口感。然后呢，顾客呢尝完之后呢是口口相传。
0: 就是我们现在看惯了朋友圈发的一些漂亮饭，人家发的、看我今天吃多好看多好，你看的朋友圈九宫格啊，全都是他这一桌上的各种菜摆的特别好看，然后看着也有食欲，但是真的并不一定好吃。但是现在呢，人家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可能发那种这饭吃的有点狼藉啊，但是真好吃啊，吃的盆盖碗净的。
1: 没错，
0: 哎，这素颜饭。
1: 就是、现在呢，社交平台有很多的饭菜，它可能口感并不那么好，但它过度的给它加滤镜啊、美颜，对吧？就适合摆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饭馆，就是少不了人去宣传，就比如我拍什么照片了，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美食博主啊，他晒了什么，就是拍的这个美食的照片，自己在旁边一起来摆拍，然后底下就会有网友就问说这家值得一去吗？然后这些有的网友有的博主就很真实说这家店值得去拍照
0: 哦，
1: 口感一般，但是也还可以。我觉得这就不算是素颜饭了。
0: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一道菜，对，杭州西湖西湖醋鱼当年就被称之为就是漂亮饭，但是吃过的人就知道，就是他那个腥味儿，好多人受不了。就他那个味道，只有当地人可以接受。
1: 对，
0: 其他城市的人慕名而去，到那一吃，哎呀，太腥了，就觉得受不了。
1: 就它属于是网红打卡，
0: 对，
1: 就不能称之为素颜饭。
0: 对，
1: 咱们这里说就是美食圈反滤镜，追求食物本真的状态，比如自然光、普通餐具，对吧？可能带点焦边或油花来，但是体现出了真实口味。
0: 对，挺好的。对应概念是漂亮饭嘛？说高颜值摆拍的素颜饭，突出的就是里子比面子重要，务实饮食态度，真好吃啊！你看我吃的这都吃完了，干净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刚刚说到素颜饭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大家认为什么没化妆吃饭，也不是说字面上什么素菜加点饭，不是这样啊，
0: 跟人没关系，
1: 就是饮食影像的真实性。我们在网上比如看某某 app 啊，就是它会有一些点评嘛，你会根据这些人的打卡的一些情况点评你去这些店儿啊，就是希望这些平台所反馈的一些信息是真实的，评价是真实的，
0: 对，
1: 网友晒图是不加滤镜是真实的，
0: 对吗？
1: 所以呢，这个词也反映出了消费的心态转变，从可能你会为视觉买单转向为味道负责，就是商家他不再靠滤镜去吸引大家去证明这道菜好吃，而是靠原图，哪怕这个画面很糙，但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对，这网友也是被坑怕了哈，因为网图慕名而去的很多打卡的网红景点，到那儿去一看，味道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吃好吃的，就看真的，
1: 对，
0: 哪怕画面不太好看，行，好吃就行，
1: 是的，
0: 哎，我们求真点儿，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保证原图输出的这些商家也挺难的，因为在人人现都喜欢用美颜啊滤镜，像咱们人照片啊也是这样的啊，人像啊，对吧？包括美食也少不了要 P 图，就是当你看到周围人都这样的话，你还要坚守自己这个原图直出，
0: 内卷吗？
1: 真的是挺难的啊，这些商家也挺不容易的，
0: 人家都卷你不卷？
1: 是，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就是您的这个菜的味道，美食的味道是好的，是会被大家发现的，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没错。咱们消费者，我觉得啊，如果说您想就是这些商家都用原图支出，首先咱们要做到是什么，千万别盲目的跟风，就跟随那些漂亮的照片
0: 对
1: 去打卡，
0: 你
1: 要去甄别，并且呢要做到能够给那些愿意发素颜饭的这些商家去做到宣传，
0: 哎，对，你给人分享分享，
1: 哎，是的，
0: 咱们大伙儿都认知为这饭好，就行了啊，别管看照片了。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7:48，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给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热词，顺便跟大伙想聊一下啊。
0: 我们来说一下热词，叫做素颜饭。
1: 素颜饭，
0: 对，我们来重复一下啊，就是指未经滤镜修图或者是刻意摆盘，然后原相机直出的真实饭菜的照片，强调就是味道扛打而非颜值。
1: 嘿，你看看这是不是现在

0: 要说到素颜饭，首先我就有发言权，因为我老公做的饭就是素颜饭，首先看上去特别素颜，吃上去也很素颜。
1: 你这就不叫素颜，你这就看着不好看，也不好吃。
2: 但是您的表情可不能素颜，
1: 哎，
2: 就一定要喜笑颜开啊！谢谢，就是谢谢老公给我做饭啊，
1: 是，
2: 对吧？就是一定要提供情绪价值，他才会愿意给你每天都做饭。
1: 对，所以这真是。
2: 看到浪淘沙就说了，他说啊，这个反正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如果说是姐妹闺蜜之间啊，我们会选择就是漂亮饭，
1: 哎，
2: 因为大家要拍照嘛。但如果说今天我就是想好好去享受美食，我就会从网上找那些素颜饭的餐馆。
0: 哦，你看这个关系不一样，或者享受的，
2: 就是你用途不一样。
0: 哎，对，所以吃的饭它也不一样，哎，
2: 比如说你今天你就素面朝天，我今儿就想好好吃顿饭，对吧？我也不想捯饬，
0: 哎，
2: 打扮。你就选择素颜饭，
0: 麻辣烫什么吃荤食，
2: 哎，
0: 吃汗也没关系，
2: 是的。那么今天你这个盛装出席，对吧？这个化个很好的妆，然后呢也要跟许久未见的朋友要拍照，要纪念，要打卡发朋友圈，
0: 对，
2: 你肯定会选择这个漂亮饭。
0: 你烤串什么就不能吃了，弄哪都是，你这不好看了。
2: 没错，
0: 那对真是。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9度，中雨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18度，阴天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啊。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1.0米，表层海水度17.4至23.5度。滨海行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3.2度。滨海行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1.2度。滨海行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4.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4:09，潮高371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35，潮高102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55，潮高407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57，潮高229厘米。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18点之后啊，后半段我们继续跟大伙聊话题，今儿聊什么话题呢？这个花钱买排插队权规则该优化了。这怎么还有插队和排队的事呢？
0: 哎，咱天津人就爱排队啊，尤其为了好吃的啊，觉得特别值。
1: 嗯，
0: 那么在热门景区这个排队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说有一名家长呢，在排队3小时之后啊，因为目睹购买优速通的游客优先进入而情绪失控。
1: 这不前天是那个事儿吗？
0: 那么引发了全网热议，而网友的争论焦点就是付费服务该不该有，而是景区如何平衡付费服务和普通游客的权益。那么景区作为市场方啊，追求盈利很正常，但前提是守住公平底线，兼顾人文温度。
1: 这个说优速通作为景区的推出的增值服务，游客自愿付费享受少排队更便捷的游览体验，是市场化服务的体现。合理的优速通服务既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也能为景区增加盈利渠道，反哺提升基础服务水平，本是双赢。但现如今这一服务逐渐跑偏，部分景区呢急功近利，大幅度的增加类似的优速通的服务名额，导致普通游客排队的时间成倍增长，基本上游览体验也被严重挤压。第三方平台趁机投机取巧，通过加价倒卖、虚假宣传等方式，你这就助长了不正之风了啊！就进一步扰乱了社会的市场秩序。更有景区忽视基础服务保障治理，啊，把精力全放在这个盈利的溢价上，卫生间脏乱、这个指引缺失、配套不足等问题突出，还让游客的体验感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再给他们优速通，这就是普通游客就不买账了。
0: 没错啊。那么说到这个乱象的滋生根源，还在于景区管理不善，然后又叠加行业规范缺失以及企业功利化导向等多重因素。那么其实我们从景区的自身层面来看啊，部分景区呢，运营方为追求利润，盲目将免排队权益无限售卖，
1: 你看，
0: 却没有能够同步建立合理的名额配比机制和现场的秩序维护方案。同时像部分的文旅企业啊，过度追逐的就是短期的经济效益，就为了盈利，对吧？所以呢，把这个盈利的这个思想念头啊，置于服务之上，片面追求了收益最大化，所以是加剧了景区运营的功利化导向。
1: 哎，对，真正合理的付费服务，人家说应该建立在不损害咱普通游客基本权益的基础上。付费游客享受的是专属引导、VIP 化的定制化的讲解、快速通行，这是增值服务，可以啊，并不是挤占普通游客的公共体验资源。这就是要求景区要做好精细化管理，比如说景区分区属性，就你多加钱了，你可以从那个倒排，你别跟我们掺在一块儿，你这个我们不排你排，就是我们排队你不排，然后你加钱，这就挤占我们的了，这肯定就不公平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哎，这个明确定价标准，严禁第三方平台加价倒卖，公开透明公示相关的服务管理信息，保障普通游客基本权利别受损，这最重要的。
0: 是的。那么相关部门呢，可以尽快的出台关于付费服务的统一规范啊，要求景区在售票的平台还有现场的显著位置呢，来公示付费和免费服务的权益差异，保障游客的知情权，就是我交不交这个钱，我得明白有什么差别，
1: 对，
0: 对吧？让我去想一想，我到底要不要交这个钱，
1: 对，
0: 值不值？
1: 哎，
0: 并且呢，也要做到边界清晰、比例可控、信息透明、违规必究，就你不能说为了让更多的人花额外的钱，走着优速通，
1: 对，
0: 而把那个很长队伍就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逼的对方，我一定要买这个快捷的通道。
1: 你这个就等于就是这服务你可以有，有的时候呢，你不要挤占人家，与此同时呢，你不要昭然若揭的展示给别人，你看见了吗？我这花钱就这样，你这纯属于把这种形态就故意的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平衡心理，
0: 甚至还容易引发这种攀比之风。
1: 对，你诚心的吗？你这属于是吧？你这就过分了。说这个文旅行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盈利竞赛，游客体验决定了景区的口碑，这就要求既保障普通游客公平权益，也兼顾不同群体的合理需求，唯有如此，付费服务才能真正回归增值这种本质，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供应。反正这事儿吧，一直以来都有啊。
0: 没错。那么临近暑期啊，估计有很多朋友啊带着孩子啊去一些各大游乐场。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说相应的一些景区还没有一些规范的一些措施啊，我觉得首先咱们作为顾客吧，既然咱出去玩就要开心，那么千万不要说看到眼前这个景象，咱们心里就不平衡，影响咱们出游的心情。
1: 咱可以不买账啊，真的是，咱不做那个。
0: 全场唐公子买单。
1: 好家伙的，哎，对，增值。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24，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17.4至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3.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2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4:09，潮高371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35，潮高102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55，潮高407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57，潮高229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6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

0: 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注。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

0: 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5: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6: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5: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6: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5: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5: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3: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

0: 可曾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8: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

0: 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有你在，更精彩；
6: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5: 最特别的存在。
7: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8: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苏小妹三男清官。上文书咱们说的，这苏家的家人找到了秦官秦少游，就把来意说了。老爷很满意，现在看你什么意思。这秦官转念又想，哎呀，这苏小妹的才名，这都是些传闻啊，都传说苏小妹才学好，可谁看见了啊？除了苏家人天天吹，我们可不知道她到底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听说她容貌也不假，额颅突出，眼窝凹进，也不知道是何等的鬼脸。哎呀，这么看有点莽撞了呀，我这写的有点太莽撞，我应该事先再调查调查。哎，要不这样吧，这秦少游来了个主意，说我见他一面，我才能放心。

0: 哎，我何必我在这儿苦思冥想呢？眼见为实，要是他既有才华，长得也还可以，那我就娶；要是才华不行，长得奇丑，那对不住了，就当我没写过。打定主意，这就跑出去打听一番。哎，听说三月初一，苏小妹将去岳庙烧香。秦少游心想，我就趁此机会改换衣装，前往岳庙看个究竟。到时候我好好试探一下你这苏小妹才学到底如何。咱们书说简短，很快到了三月初一这天，四更光景，秦少游就起身啊，梳洗更装。他穿什么呢？他心想，我变装，我不能让他认出我来。我装作一个游方道士的模样，哎，化缘的道人。你这我到这庙中跟他攀谈，我看看他如何。这就穿上一身道袍，看起来跟个化缘的道人似的。等到黎明时分，他就来到东岳庙前，在这儿开始等。啊，正等着呢，旁边来一老百姓，哎呀，这位道长啊，我想请你给我算一卦呀，你帮我看看手相。这站这儿没多会儿功夫，来好多人要找他来算卦。秦少游这都打发走了，心想我可不会呀，啊，我在这儿堵人呢，我。哎，结果正等着呢，就见苏小妹的轿子果然来了。等这小妹出轿上殿的时候，被秦少游看得一清二楚。哎呀，远处一看呢，这苏小妹的容貌谈不上啊国色天香，那够不着，起码是真不难看。少游心想，小妹虽不十分艳丽，但体态清雅，全无俗态，远非一般女子可比。但不知她文才到底如何？长相过关了，但是文才，我必须当面试试。想到这儿，少游便寻廊而上，正巧与小妹在殿左相遇。俩人正好走了个碰头，少游急忙上前打个问讯道：“小姐有放有受，愿发慈悲。”苏小妹一看来个道士，想要求自己布施，她开口就说：“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秦少游赶忙说：“愿小姐身如药树，百病不生。”苏小妹闻听，冷哼一声，随道人口吐莲花，半文无舌。那意思是你挺能叭叭的啊，你有点太油嘴滑舌了，不给。跟随苏小姐的老家人一看这道人拦在这儿啊，挺放肆的，他十分不满呐，正要上前责怪，就见廊下走出个俊童来。谁呀？正是秦观的书童。找了自己主人找了半天了，一看你别穿个道袍在院子里乱逛了，赶紧把衣服换下来吧，就来叫他换衣服。秦相公，快来这里更衣呀。这秦观紧着跟这书童使眼色，那意思你别给我刨了我，怎么能把我名说出来呢？秦观呢，当场也不答话了，是撒腿就跑。等他跑了之后，老家人觉得这事出蹊跷，急忙上前拽住这小童就问：“哎，我问你，你刚才是喊哪位秦相公啊？”“
1: 哦，是高邮秦少游相公。”“
0: 好嘛，给揭底了。”这老家人跟随小姐回府之后，便将那俊童所讲的话告诉了小妹。小妹这才恍然大悟，哦，心想小爷。

0: 二的，你来试我来了呀。但是他没多说什么啊，只是微笑不语。咱们书说简短，秦少游自那日月庙见了苏小姐之后，回到家中便择了吉日亲到苏府求亲。那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文学这一聊之下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子。这时节啊，苏小妹命丫鬟转告道，说三月初三是礼部大事之日，相公若去应试，必能一举成名，到那时再与他洞房花烛，岂不更美？苏官闻听，当场答应下来。到了三月初三，他便前往礼部应试，果然是一举得魁。当天他头戴乌纱，特来苏府报喜。啊，苏洵决定趁此大喜之日，刘少游在苏府与小妹成婚。清官是万分高兴啊。这当天晚上，月明如昼，苏府张灯结彩，一片喜庆景象。少游与小妹双双拜堂之后，又在前厅宴席之上开怀畅饮。等宴会结束，啊，秦官秦少游便兴致勃勃地向洞房走去。谁知此刻洞房是紧闭不开，推了半天门还是没推开。他正疑惑呢，忽见亭中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文房四宝、三对纸风，另有三只杯子摆在桌上。这三只杯啊，一只是玉的，一只是银的，还有只是瓦的。哎，摆在这儿整整齐齐。哎呀，这清官心中不解了，这是要干嘛呀？这喝交杯酒，拿这三只喝吗？他正想呢，一个青衣丫鬟从旁边走出来。这秦官秦少游赶忙上前就问呢，新郎已到，小姐为何还不开门呢？
1: 好，我奉我们小姐之命，有三个题目在此，若三事俱中，方准进房。
0: 呀呵，这还出上题了。原来苏小妹想，你那天乔装打扮来试我的文采，今天我试试你的。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秦官秦少游指着三只杯子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1: 那玉盏盛美酒，银盏盛香茶，瓦盏盛白水，若三事俱中，用玉盏敬相公美酒三杯，若中两事，银盏内清茶解渴，来宵再考。
0: 来宵再考。好嘛，那意思是这宿没考明白，你明天晚上接着考，什么时候考完什么时候进洞房。这时丫鬟接着说，
1: 若是只中一事，那就请相公瓦盏内饮口清泉，罚在外乡读书三个月。
0: 好嘛，这秦官听罢微微一笑，好，那就请取第一题。这丫鬟便将第一个纸封拆开，取出试卷，请少游自阅。少游接过花简，见上面写道，铜铁头红也，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意，天地我中央。啊，这首诗大伙可能听懵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秦少游毕竟是才子，他灵机一动，心里想，这首诗看上去莫名其妙，其实四句诗的含义包含了四个字，化缘道人。 你看第一

玉啊，铜铁放入炉中，这不就化了吗？蝼蚁上粉墙，就是爬呀，也就是缘木求鱼的缘字。阴阳无二意，阴阳二气就是道，天地我中央，三才天地人，天地中间那不就是人吗？化缘道人早就给你整明白了，知道是你了。于是秦少游提笔写道：化工何意把春催，缘道名缘花自开，道是东风缘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这首诗啊，既点明了缘分的重要性，说秦少游和苏小妹是有缘人，同时也是首藏头诗。四句的第一个字也是化缘道人四个字，算是秦少游对苏小妹的一种哀求啊。没错，这当天是我假扮的这化缘道人，但那不是恶作剧呀，而是咱俩缘分的开始啊。娘子快让我入洞房吧。写完交给丫鬟，丫鬟拿着来到这洞房之外，顺着门缝塞进去。苏小妹在洞房看过诗之后是微微一笑，第一关算是让秦少游过了。这时少游又拆阅第二道题目，上写：强爷圣祖有诗为，凿壁偷光夜读书，逢县路上常一母，老翁终日倚门驴。少游看后不加思索，提笔写下四个古人的名字，分别是孙权、孔明、子思、太公望。写罢又交给丫鬟，丫鬟塞进小姐的房间。这题呀，也过了。少游这时又拆开第三道试题，见上边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闭门推出窗前月。哎，这秦少游看完心中暗想，这分明是小妹要我写出下联呢，这还不容易。可哪成想秦少游提笔构思的时候，怎么想也想不出合适中意的下联来。闭门推出窗前月，这个形容的实在太绝了啊！你看把这门一关，像把这月亮推走一样，这有点水平啊，有难度。他就开始在院中急得直转圈啊，苦思冥想，直到鼓打三更，月照中天，他还是没写出来。哎呀，这在院中急的口中不停念着：闭门推出窗前月，这写什么好呢？手还不停比划啊，做着推窗的动作。正在这时节，苏东坡正在庭前散步，一见此情景，他就知道这肯定是小妹以此难为少游。哎呀，现在你看我这小舅子急的，我不解围，谁为撮合呀？我帮他。苏东坡就开始想这下联，但是这苏东坡呀，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好下联来。开始是秦少游一个人在庭中急得转，现在苏东坡在旁边陪着转啊，藏在暗处没出来。这家伙俩人急的想不出好下联，那你就进不去洞房啊。可这时节啊，秦少游就转到庭中的花缸边，他闹心呢，倚着这缸看水中的倒影。这被边上的苏东坡看见了，苏东坡这时这可来灵感了哈，他一下就想出个下联，但是呢他又不方便去告诉少游，哪有他对不出来的啊。来，你过来，小舅子，我告诉你怎么对。

0: 你这也不像话呀，只能是提醒。哎，还不能愣提醒，得想招。但苏东坡是绝顶聪明，很快就想出个办法。他在旁边轻声咳嗽一声，然后取出一块瓦片，向这缸中投去。本来这秦少游正在这煮着缸闹心呢，听旁边有人轻咳，他冷不丁的向旁边一看，就见苏东坡咻扔过来个东西，啊，啪叽一下就掉进这缸中。瓦片入水后啊，溅起几滴水珠来，就打在秦少游的脸上。秦少游见水中的倒影被这瓦片打乱，他顿时恍然大悟，哎呀，我懂了，这是在提醒我呀，提醒我，提醒我什么？好嘛，提醒你什么？他还没反应过来，秦少游知道，苏轼一定是有其深意，不可能没事逗我玩啊，扔出个瓦片子来打我，不能，是有原因的。那肯定和这对联有原因。上联是闭门推出窗前月，那我这下联一定是瓦片向面门飞来。哎，对，哈，你看这下联跟你对的，瓦片向面门飞来，你就说好不好吧？啊，当然，这秦少游想了一遍，就把这句啊给否了。自己心中都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能想出这么烂的诗句呢？我再想想。这秦少游望着这缸中的倒影不大片刻，他突然就想到了，立刻到旁边提笔写出下联来。上联是闭门推出窗前月，他这下联写的是投石冲破水底天。这七个字和上联的闭门推出窗前月正好是绝妙。写完交给丫鬟，丫鬟呢又来到门缝边，顺着门缝塞进去，就听里边呀的一声，然后房门大开，里面走出个侍儿，手捧银壶，将美酒斟满于玉盏之中，献给了新郎道：“才子，请饮满三杯，全当花红长劳。”少游知道三题都已中了，是意气飞扬，连饮三杯。接着，丫鬟将少游拥入新房，苏小妹也款步上前迎接，但哪成想，把秦观迎进洞房之后，苏小妹开口说道：“东厢房、西厢房，旧房新人入洞房，终生伴郎。”秦观一听，立刻对出下联：“南求学，北求学，小学大士受太学，方娶新娘。”苏小妹点了点头，二人喝过交杯酒，苏小妹又朱唇轻启，问出这洞房第二难：“酒过三巡，交杯换杯干杯，杯杯尽在不言中。”秦少游答道：“菜过五味，形美色美鲜艳美，美美都在心中留。”小妹虽小，小手小脚小嘴，小巧但不小气，你要小心。少游年少，少家少室少妻，少见且又少有，愿娶少女。这苏小妹三世秦观，传为千古佳话。中国戏曲故事，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

0: 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03集，龙陵民警智斗幕后老板。无论从成员分工还是从作案手段来看，1217运毒案的犯罪团伙都是一个组织严密、装备先进的怪胎。然而让人欣慰的是，怪胎还来不及繁衍生殖就被禁毒民警识破并一举歼灭。2014年12月11号，一条线索出现在云南省龙陵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张红林的案头。一个名叫惠大明的贵州老板现身该县城某宾馆，而且其自称经商做生意。然而从他的诡秘行为分析，其很有可能在做毒品生意。张红林立即组织人员召开案情碰头会，

通过研判，民警认为惠大明2年前就因贩毒被取保候审，这次又现身边境小镇，其版本贩毒的可能性比较大。张红林是一名禁毒老兵，对各类毒贩很了解，他建议立即成立专案组追踪惠大明的下落。通过请示，一个以张红林为组长的专案组迅速成立。5天以后，民警发现惠大明手下还有2名马仔，一个名叫陶杰，一个名叫徐二，两个人均为贵州六盘水籍。据查，惠大明3人之前都有过犯罪记录，惠大明、徐二曾涉嫌毒品犯罪，陶杰曾非法入侵他人住宅被判刑。情报显示，3人进入龙陵的时间为12月11号。侦查中，民警利用小群多路、步伐跟踪、车辆跟踪、蹲坑守候等方法隐蔽接敌，对该团伙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12月14号，民警发现惠大明3人从各自宾馆现身以后，窜至城区某车行购买2辆摩托车以后，便朝龙腾公路方向驶去。报告，目标驾驶摩托车向腾冲方向驶去。注意，目标很可能是在选择贩毒线路，也有可能是在寻找接货地点。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要打草惊蛇，只要牢牢盯死就可以。接到跟踪民警的报告以后，张红林随即发出指令。1分钟以后，3人驾驶摩托车不紧不慢地向腾冲方向驶去，民警在其后驾车紧紧跟随。2个小时以后，行至龙腾公路横山岔路口的惠大明3人突然左转向河头方向驶去，大约行驶5公里以后，又掉头返回龙腾公路。行至龙腾公路45公里处，摩托车再次右转向腾冲县五河方向的边境公路驶去。为了防止目标发现，你们先撤回龙陵，跟踪任务由高速公路口蹲守的民警负责。在不暴露意图的情况下，各组先行撤回，晚上继续监视3人住宿的宾馆。根据张红林的指令，各组民警先后撤回县城。当晚19点，3名毒贩分别住进县城3家不同的酒店。惠大明等人在酒店整整待了1天。15号上午，民警发现惠大明从酒店出来以后，单独向勐海边境方向乘车而去。注意，目标开始活动，惠大明此行很可能往边境接货，为确保人赃俱获，先放走惠大明，同时盯牢剩余马仔，这样一来破案的时机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接到命令的民警顿时感到无比兴奋。果然不出张红林所料，12月16号徐涛2人突然走出宾馆，各自骑摩托车前往勐海。3小时以后和惠大明会合，民警从3人的诡秘行为判断，认为毒品此时已在3人身上。然而由于勐海路况复杂，边民来往较多，所以张红林一直没有下达抓捕命令。双方僵持到了12月16号凌晨，徐涛2人才驾驶摩托车返回了龙陵，而惠大明则继续待在境外村寨。张红林第7次发出指令，各小组注意，惠大明很可能在境外遥控指挥，要紧盯运毒马仔，掌握好破案时机。17号凌晨3点，负责盯梢的民警发现徐二突然走出酒店。5分钟以后，在另一酒店住宿的陶杰也出现在酒店门口。陶徐2人相继走出酒店以后，径直向县城某小区走去。10分钟以后，进入小区的2人分别启动事先藏匿好的轿车，向腾龙公路飞驰而去。毒品可能藏在后车里，各小组务必跟紧车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择破案。张红林再次发出指令，对此两组跟踪民警适时交替掩护，将运毒车辆死死地控制在视线内。而远在境外的惠大明此时也通过卫星画面对运毒轿车实施遥控指挥。深夜的龙腾公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此时正在上演。陶徐2人按照事先勘察好的贩毒路线，在龙腾公路飞奔狂飙。1小时以后，2辆运毒车辆行至龙腾公路45公里处，在惠大明的操控之下，2人驾车跌跌撞撞地向公路右方的边境公路逃去。当运毒车辆通过五河边境公路14公里处的时候，民警发现此处道路狭窄，正是抓捕的有利时机。随即一名民警驾车闪电般地将车斜停在公路中央，迫使狂奔的运毒车辆停下。同时几名民警又迅速冲到运毒车旁，瞬间就将来不及反应的陶杰拽出车外。控制好运毒车辆以后，一路民警再次驾车向探路轿车追去。5分钟以后，徐二也

0: 被民警拖下了驾驶室。此时刹车声、民警的口令声、运毒马仔的哀嚎声使午夜的边境公路变得热闹非凡。稍事片刻，参战民警开始打扫战场。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共缴获毒品2455克、车辆 GPS 卫星定位系统3部、运毒轿车2辆。为什么停车？当境外遥控指挥的惠大明从监控画面发现运毒车辆刹车以后，立即起疑询问手下马仔：“老板，徐二可能犯瘾，被卡点抓了，我不敢再往前走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在民警的授意下，被控制的陶杰向惠大明请示说：“不要急，你把毒品藏到附近山上，之后返回县城住下，等我明天过来处理。”知道徐二有吸毒嗜好的惠大明对陶杰的请示深信不疑。12月18号接到平安信息的惠大明果真出现在龙陵某酒店之内，此时冲出房间的几名民警三下五除二就将其按倒在地。十分钟以后，用于勘察运毒路线的摩托车也被民警查获。至此1217运毒大案圆满收官。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警方携手战毒魔。929对于辽宁省禁毒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数字，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间节点。2014年的这一天，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百城禁毒会战，辽宁警方闻警而动，携手并肩，利剑齐发，直指毒瘤。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在辽宁省营口市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匝道里，一辆蓝色轿车反复猛烈碰撞前后堵截的警车。突然，蓝色轿车猛地开到了匝道的台阶上，眼看轿车将要冲出包围，并且重创周围警车，抓捕民警当机立断，开枪将车胎打爆。疯狂逃窜的轿车在跌跌撞撞地滑行几米之后，最终撞在了收费站环岛上停了下来。而此时几名便衣民警瞬间将蓝色轿车团团围住，从破窗再到将车内人员制服，一连串熟练的动作让犯罪嫌疑人毫无喘息之机。车内两名男子面对侦查员从后备箱中搜出的四大袋装有白色晶体的包裹，绝望地交代那是毒品冰毒。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10月20号凌晨4点，全国百城禁毒会战打响以后，在辽沈战场上打出的响亮一枪。同时，这一幕也是辽宁省公安厅310专案集中收网行动中一个惊险的画面。据了解，早在2014年3月，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就对省内场所部署了一系列暗访行动，并且从中发现若干条贩毒线索。通过对这些线索进行深度经营，省公安厅决定确立专案进行侦查，专案代号310。310专案确立以来，按照成熟一个打掉一个的指示，相继开展了5个阶段的行动。2014年9月29号，百城禁毒会战启动以后，310专案组以此为契机深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共计253人，缴获各类毒品共计107千克，各类枪支10支，子弹130多发，管制刀具37把，扣押毒资400多万元，涉案车辆约20辆。在一次审讯中，毒品犯罪嫌疑人说了一句交易只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而且相互不见面。310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其他信息，判定该团伙主犯应该是一条大鱼，随即集中警力开展摸排。在侦查中，一名绰号叫做盆三的人浮出水面，此人近一两年来频繁往返于广东、辽宁等地。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以盆三为核心，辐射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等多地的一个庞大贩毒网络逐渐清洗。眼看胜利在望，负责监控的民警却突然发现盆三已经离开了本地。盆三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些疑问，专案组最终在银行找到了出口。盆三银行卡上的100多万元资金转至了广东一账户，其可能要大量购买毒品。 对此，专案组迅速调集葫芦岛禁毒部门近百名警力，在葫芦岛朝阳两个收费站制定堵截方案，同时派出侦查员尾随彭三沿途暗查

最终发现了其驾驶蓝色轿车。2014年10月26号，几路人马各就各位，只等彭三钻网。然而前方侦查员突然传来消息，彭三已经离开广东进入江西，突然停滞不前。后来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彭三的车从高速公路景德镇口驶出以后，便和同行女子李某入住景德镇某宾馆休息。对此，六个抓捕组同时向景德镇进发，并且在该市某宾馆发现彭三的蓝色轿车。七点，彭三走出宾馆，正当其驾车准备驶离的一瞬间，被守候民警一举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李某。民警在其车里除了查获 32.5 千克冰毒，还查获一支钢珠枪和一把匕首。而在抓捕彭三的同时，专案组还下达了统一收网的命令。辽宁鞍山、营口、朝阳、盘锦、广东汕尾、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通化七个抓捕组近400名警力同时行动，不到24个小时，收网行动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60多人，缴获冰毒近36千克，枪支两支，子弹200多发。2014年11月的一天，大连港一家仓储公司接到了一笔大单，外籍人骆某出资64万元，通过这家公司将一批塑料颗粒通过海运出关。然而在准备报关以及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塑料颗粒有些异常，随后线索很快报给了警方。获得此线索以后，大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立即组织警力进行调查。仓库内大量装有塑料颗粒的包装袋堆在一起，民警从中抽检部分货物，发现部分袋内夹装有疑似冰毒的物品。经过检测，货物中间夹杂的物品正是冰毒。鉴于案情重大，禁毒支队立即抽调警力，同时联合中山分局、大连港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开展摸排工作。经查，骆某于2014年11月19号从境外来到大连，在此期间，骆某多次和一名广东男子联系。对此，11月30号由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领导带队，并抽调精干警力火速前往广州开展秘密侦查。然而骆某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在12月1号凌晨只身离开所住酒店，赶至大连机场。考虑到仓促实施抓捕会打草惊蛇，专案组立即通知广州专案民警做好机场布控工作。当天13点左右，刚下飞机的骆某在广州白云机场落网。与此同时，12月4号，专案组民警在广东珠海将这批塑料颗粒的货主抓获，并且在其住处查获冰毒50克。还没来得及庆功，又一个线索让侦查员神经绷紧。12月3号，货主已将19箱服装发往杭州。事不宜迟，专案组一方面将此事上报公安部驻粤办事处，另一方面主动联系杭州警方，同时派出3名侦查员连夜赶往杭州，最终成功堵截这批货物，并从中缴获大批毒品冰毒。至2014年以来，辽宁最大的一起走私毒品案件成功告破。2014年12月26号凌晨，在沈阳某医院的病床上，一位年迈的老母亲艰难地和病魔做斗争，而此时他的儿子小陈却远在营口市郊的一个村口执行任务。事情还要从2014年的10月初说起。百城禁毒会战打响以后，310专案组又发现了重要线索。鞍山籍男子吴某经常前往营口，从贩毒人员金某处购买了毒品。通过对金某开展调查，民警发现其不但贩毒，还有制造毒品的嫌疑。12月10号，案件进入到了攻坚阶段，专案组抽调沈阳、营口精干警力，对金某进行24小时监控。12月15号，金某频繁前往营口市郊的一处村庄，并将购买的煤炭排风机送到了村庄的一处空调房内。民警判断金某要在这儿制毒。为了确保顺利收网，侦查员连续4天夜里冒着零下20几度严寒蹲守潜伏，小陈更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侦查工作中，连打电话问一问老母亲病情的时间都没有。通过连日观察，前方侦查员推断金某将在26号制造出冰毒成品。26号9点，经过周密准备，专案组集合民警40多人，将金某制毒窝点团团包围，行动除了抓获主犯金某，还当场缴获成品冰毒480多克、半成品冰毒 77.5 千克、枪支2支以及大量制毒工具、制毒器皿以及制毒原材料，
随后，专案组乘胜追击，又成功端掉了与此

0: 一处不起眼的酒店进入到了公安局禁毒支队的视线。据一王姓吸毒者供述，自己曾经多次和毒品犯罪嫌疑人李某在该酒店吸食毒品，而李某每次来酒店的时候，除了携带毒品，还随身背着一个背包和一个神秘的银色小箱子。在将近十天的侦查里，民警发现李某并无固定住处，只是多次出入该酒店，并且和大量吸毒人员频繁接触。案情上报，专案指挥部决定在2015年1月4号开展收网行动。当天13点左右，侦查员对李某所住房间进行布控。19点左右，李某的同伙马某、葛某先后进入李某房间。半小时以后，当两人走出酒店时被民警抓获。20点钟左右，又有两名男子王某某和杨某某进入该房间。几名犯罪嫌疑人大声地聊着天，大约20分钟过后，王某某对李某说：李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过会儿再回来。侦查员知道抓捕行动开始了。就在王某某开门的一刹那间，侦查员迅速冲了进去，而此时坐在床上的李某发现情况不妙，便迅速伸手向床头摸去。见此情景，侦查员一把将其按住，同时其他侦查员迅速将王某某和杨某某控制住。随后民警在其枕头下方发现了一把自制的左轮手枪，而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把砍刀。至此，银色小箱子的秘密终于解开，它就是李某藏匿枪支的工具箱。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火速冲进李某办公室，又缴获仿真长枪5支、仿真手枪2支、子弹壳30个、管制刀具18把以及毒品吸毒工具、弩箭若干。2015年2月13号，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营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他就是公安部201373号毒品目标案件的主犯张某祖。看到他，专案民警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整整两年，民警们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其中的辛酸奔波和付出刹那间涌上了心头。2013年3月，营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侦破公安部2013 73号毒品目标案件，缴获毒品假卡系统1000多千克，抓获嫌疑人53名。然而主犯张某祖却侥幸逃脱。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张某祖列为 A 级逃犯，并且在网上追逃。很快，专案组印制的1000份通缉令发到了张某祖生活和工作的区域，一时间方圆10公里之内，他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在追踪的同时，民警还不放弃对其家人的政策宣传以及感化。记得2013年年底的一天，张某祖4岁的女儿忽然发高烧并伴有哮喘，民警得知情况以后立即将孩子送到了市里医院，因为治疗及时，孩子很快便痊愈了。民警一次次的付出和帮助终于感动了张家人，他们决定积极配合帮民警寻找张某祖。而此时张某祖也过着非人的日子，凡是出示身份证的地方他都不敢再去，一看到警察警车就吓出一身冷汗。张某祖在和家人断断续续的联系中，知道了民警对他家人的帮助，自己的内心渐渐也开始被感化。后来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投案自首，百城禁毒会战辽沈战场上成绩辉煌，共破获各类毒品刑事案件6015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7245人，缴获毒品970千克，打掉涉毒犯罪团伙259个，抓获在逃人员56人，缴获枪支52支，子弹1254发。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4: 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5: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又是一天的午间时分。
1: 今天的中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前两天要凉爽一点啊，但是虽然说可能温度相对于前两天降低了三四度啊，但是整体还是有点热，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也算是好事儿啊，这热了好几天了，突然有降水，瞬间能凉快一些，要不着实把好多人热坏了。
1: 是的，
0: 现在还没入伏了，都35-36度的样子，谁能受得了？
1: 对，今天就是一早起来嘛，就我身边有朋友就发朋友圈啊，包括就在群里就聊嘛，就说昨天夜里这大风。你知道吗？
0: 这是真的是声音特别特别明显，好多人睡着半天觉就被刮醒了。
1: 对，就感觉这是一股妖风啊，
0: 挺吓人的，确实挺吓人。尤其是您家里，但凡有那个就是什么管道啊，什么能听见那个风吹管道的声音。
1: 对，包括比如你家里窗帘啊比较薄，这个颜色比较浅，趁着月光，你想这外面这一刮大风，这树叶摇曳的样子，
0: 您这还挺有情境感是吧？
1: 自己吓自己，
0: 电影里的剧情都是这样的。
1: 这也是恐怖片看多了啊，可能就很容易把生活当中一些场景，本来它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这种氛围，但因为你脑海当中会就是补充很多的画面，
0: 带入了，
1: 就一下子就想很多。包括之前我们会看到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发什么短视频，对吧？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现象，比如你家里啊，比如说你长时间没找到一样东西，你就想跟网友说，呦，这东西好久没发现了。后来突然某一天
0: 自己冒出来了，
1: 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看到它了。其实你刚说到这儿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容易被你带入，觉得你到底在找什么呀？这么长时间没发现，这墙角到底是什么呀？
0: 有扣子了。
1: 这个时候你把镜头一转，就拍这个东西。可能这东西很简单。又比如说，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很可爱的一个摆件。你配不同的音乐，营造的氛围就不一样，
0: 瞬间就悬疑感拉满。
1: 如果说你是那种我就想突出它俏皮可爱，这个失而复得的感觉，你可以放一点很轻松的音乐。但如果你就想抓人眼球，就想让大家都跟你这个整个状态都紧绷起来，
0: 你看看，
1: 你就哪怕是一个很可爱的摆件，你配上一个相对比较惊悚的音乐，瞬间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0: 悬疑感瞬间就觉得我在电影剧情里边，
1: 没错，
0: 大伙儿也同时能带入。
1: 对，
0: 其实偶尔有这样剧情也挺好的，不管自己演不演，瞬间也觉得我到另外一个平行空间，另外一个世界了。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事情，你带入的视角不同，对吧？你想的方向不同，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了解了，或者突然理解了某些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总呈现一种神经质的状态，还突然害怕这个，突然脑子里过小电影了，看来是。

0: 在说我怕虫子啊。
1: 你看看，有可能，哎，他脑子里就呈现这个全部的这个整个画面，但是你不知道，哎，为什么害怕？哦，人家脑子想得多。
0: 是，就举个例子，比如我特别怕虫子，陶伟觉得这虫子有什么可怕的呀？它又吃不了你。
1: 嗯嗯。
0: 但是可能我脑补的是这个虫子会变成巨物。
1: 哦，这么个害怕恐怖。
0: 对。
1: 哦，你看。就是每个人心里的想的这个延展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啊，但凡有人害怕什么、喜欢什么、或脑里这有什么，咱也可以理解，是吧？
0: 是的，当然，如果说咱能尽可能的去克服，对吧？能克服下是更好的。
1: 哎、
0: 自己换不同的角度，对于一些事情不同的看法，其实可能自己就能够去战胜它了。
1: 哎、这么想想，生活也挺有趣的，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啊。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8度，白天最高温度25度，雷阵雨，东风4到5级。
1: 哎，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是以密城是有科学依据的，源自能量。量管理，
0: 健康营养天天见，搭配不好也危险，为你细数牛奶的那些死对头。
1: 哎，周星驰电影叫《少林女足》，官宣定档2026年的暑期，女足国脚加盟燃炸。
0: 古装复仇剧《翘楚》火爆全网，上演大女主逆袭成王，掀权谋新风。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刚才也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快呢啊。
0: 嗯，
1: 当然天气影响您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啊。您平常的工作秩序会因为什么事儿而分心或影响吗？比如说我打算干这事儿，
0: 嗯，
1: 那从早开始我就计划安排周密，最后，哎。安排好了，最后把这事儿办了，是吧？
0: 嗯，
1: 好多人也是打小可能有自己未来的想法、计划或者安排，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完成了。有些人说：“哎，我这计划都安排的特别好，最后怎么这事儿就没成呢？”哎，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您努力的关系，是因为您跟别人说了呢？人说还有这个悬疑是吗？有这个封建迷信的想法哦，我跟别人说了，我这事儿就完成不了。这在咱中国当中有一句古话叫做事已密成
0: 哦，
1: 就这事儿你比如说你打算干嘛干嘛干嘛，你自己蔫溜干就行了，你跟到处去说哎我打算干嘛干嘛，大概率你说完了这事儿成不了了。
0: 嗯，你说到这个呀，我就讲点咱们女生特别关注的话题。
1: 哟，听听吧，
0: 跟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相关联的。
1: 哎，
0: 减肥。
1: 哦，我想减肥的到处都说，
0: 哎，
1: 减不了了。
0: 你看现在因为这个拍视频特别火嘛，
1: 嗯，
0: 很多的博主咱也不知道他是为了博噱头，嗯，还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互联网上就是有电子姐妹们来监督。
1: 哟，
0: 所以呢，很多的博主都是这样，比如说，嗯，我一般看到比如两三百斤的啊一些博主，嗯，他确实其实咱不是说为了美，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也需要去减肥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说，哎，三百斤，然后控制那个食欲。控制饮食的一天，
1: 嗯，
0: 很多博主都是有以这样的一个标题，
1: 嗯，
0: 来吸引到大家，
1: 嗯，
0: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类型的博主呢，一大碗米饭，
1: 哟，
0: 旁边摆着炖排骨，
1: 你这减什么肥？
0: 然后这边有各种的菜，
1: 天哪，
0: 说啊，自己还在那说，主打一个啊，这个主食还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还有蔬菜都要具备。虽然说现在我正在体重管理期，但是呢，也要保证这些营养的摄入。
1: 嚯，您这比不减吃的还多。
0: 对，后来很多的网友就说了，你确定你这是要减肥吗？
1: 嗯，
0: 就你吃这一量。就是超过我一天的量，就你一顿的量超过我一天的量，那么你想去啊，控制饮食，
1: 嗯，
0: 减脂啊，什么什么等等啊，是不太现实的，
1: 怎么可能嘛？
0: 对，所以呢，有网友就也在说嘛，翻看你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体重。
1: 嗯，
0: 到你最近这一个月之后这一天的这个最新的视频，
1: 嗯，
0: 我感觉这个第一个视频和最后一个视频没有什么区别呀。
1: 对，没减了。
0: 对，这就是什么，你跟谁都讲，你恨不得大家都知道我要减肥了。
1: 哦，
0: 或者说你逢人就说，哎，中午啊别叫我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
0: 但这时候总会有一些声音，比如说你够瘦的，
1: 嗯，
0: 你再瘦就不好看了。
1: 哦，就抗拒你这个事儿了。
0: 哎，
1: 阻碍你这事儿了。
0: 哎，对吧，反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0: 吧，就是你因为先把这事儿先说出去了，以至于别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这种不同的意见或多或少就会干扰到你。
1: 哦，生活当中这种事儿还真的比比皆是。就像董小姐说的，减肥的事儿，或者事业的事儿，又或者您最近想创业，或者想干什么，您但凡把这事儿透露给别人了，有可能最终它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啊。
0: 对，
1: 咱接着说，咱不是封建迷信啊，这真有这个讲头，科学都证实了嘛。
0: 是的，
1: 这个叫源于什么呢？源于叫做能量管理，就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能量，你把能量一泄出去了。你就没有劲儿再去做这事儿了。
0: 哎，我们来看啊，比如有一个计划还在脑子里了，你觉得它金光闪闪，非诚不可。但是呢，你一旦兴奋的跟别人聊完，好像就没有动力去做了。
1: 哦，
0: 后面做起来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儿。为什么差那么一口气儿？在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他肯定给你泼冷水了，就觉得哎，这事儿啊不太适合你。
1: 你看，
0: 你真的不太适合你去做呀，
1: 受影响了。
0: 哎，所以你可能自己也会，虽然你嘴上不承认，但你也会或多或少像说，哎。真的是这样吗？我要不要去反驳，还是说我听对方的？
1: 琢磨琢磨吧。
0: 哎，又或者你把心里最柔软的弱点告诉了信任的人，那么后来吵架时呢，对方精准的捅在了这个位置上。
1: 你看看，信错人了，这是啊，不是玄学，这就是事以密成，予以泄败。本质讲就是能量管理。你把目标说出口的那一刻，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完成感。你以为自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实际上你只是提前消耗了能量。别人的期待是压力，别人的质疑是阻力，别人的妒忌就是暗箭，别人的攀比是干扰。你的信念被搅动越频繁。行动出来的力量就越稀薄，就像董小姐说的，别人一质疑，马上你这劲儿就泄了。你本来信心满满想做，别人说，哎，这要是这样，有可能就不行吗？哟，还真是，
0: 对，
1: 嘀咕了，完了。
0: 哎，那么那些能成事儿、然有力量的人啊，未必内向，他们只会为了保护自己，知道什么该保密啊。很多时候呢，是心态上不需要用宣告来获取存在感。说以天地为鉴，以成果为证、
1: 哎，
0: 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想实现的梦想，自己负责就好了。
1: 哦，
0: 做事上的干扰呢，就会特别特别的少。
1: 为什么不让你外泄？就是减少干扰，是吧？省得以后你这事儿不好办。我们就来就说几件事儿啊，能不说就不说，说破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或者你就成不了了啊。举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关于你还没着落的野心和计划，没赚到的钱叫欲望，把计划提前说出来，要么就被泼凉水，要么就引来不必要的纷争。更隐蔽的伤害是你提前享受了掌声，心理上就把这件事当成已经完成的任务，后续执行。力就会下降，大脑分不清说和做的区别，他会骗你自己说已经很努力了。真正的狠人就是闷声干大事儿，事了拂衣去。你要学会让你自己的计划在沉默当中慢慢落地，然后某一天你突然这个金光闪闪的说：“哎，你看我这个办完了，我这事解决了啊！”那一下的冲击力比你提前预告多少次都强。我打算干这事儿，我干一大事儿，提前到处乱说，最后你这事儿就成不了。
0: 没错啊。再有呢，就是关于你具体的经济收入和财富细节。说没有人啊，真心会很希望你比他过得更好。
1: 是是、
0: 那么你晒收入，激发的是嫉妒；你哭穷，招致的是轻视。而你自己的经济情况，需要是让你自己夜里睡得更安稳。就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交代，
1: 是
0: 对吧？比如说我达到了什么挣多少年薪的这个标准，你也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讲。
1: 对，
0: 那么你没有达到，也不用过多的。让别人觉得哎，你是一个很弱势的一方，
1: 真是。
0: 那么一旦涉及到金钱往来，你和对方的关系就变了。比你穷的心里会不平衡，比你富的会觉得哎，你跟我走那么近，是不是在我身上有所图？
1: 你看看，
0: 哎，那么社交关系当中啊，适当的保持一点模糊感、神秘感。其实也是对于彼此的一种保护。
1: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两头关系。有些人他就刨根问底拦不住，他就恨不得知道你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这就挺麻烦的。敬而远之啊。还有是你自己的底牌和软肋，知道你怕什么的人最容易控制你，知道你依赖什么的人最容易拿捏你。底牌一旦揭露了，遇到心术不正或者跟你关系没那么好的人，你就从玩家变成了棋子。很多人习惯在亲密关系当中或合作关系里边用暴露弱点来换取信任，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行为，因为关系和你彼此评价或者人的性格都是流动的，你的恐惧、你的短板、你不敢失去的东西，这些应该烂在肚子里。它不是沟通的问题，是一个自我保护的问题。把这些都泄露给人家，但凡你俩要反目了，行了，你这人家完全知道你的弱点。
0: 没错啊。再来说呢，是你对于他人付出的恩惠和帮助。说最近很流行的就是什么这个用别人给你的这种的恩惠，对吧？你去回报人家。也就是说呢，善行一旦说出口，道德价值就消耗完了。你主动提起帮助过别人的事儿，就时间长了，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帮助过你，你是不是要回报我？
1: 你看。
0: 可能有的人认为啊，你帮过我，我回报你，很正常。但也会有人说， 干嘛一做某件事情你一定要力求对方的回报呢？
1: 你老提这个是不是需要回报啊？
0: 对，那么被帮的人就会对于你产生反感。
1: 嗯嗯。

0: 那帮人的最高境界啊，是让对方舒服的接受，不需要背负心理债务。
1: 哎，
0: 其实对于就是比较懂你的人，他会觉得你帮过他，他心里是知道的。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帮过他，他还就是感觉装作不知道，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可以下次不帮了。
1: 哎，对，你不要把这事儿来回说，说完之后也惹人讨厌。
0: 没错。
1: 哎，还有就是是你自己的特殊门路和贵人，人脉是暗线，说出来就断了。很多人把认识着谁挂在嘴边，往往谁都不真正认识他。他一旦公开自己的特殊关系，要么有人求你办事儿，要么有人暗中截胡。我们以为在分享资源，实际上是在消耗能量。其实有价值的信息通道和贵人关系都是需要保护的，越低调越稳定，越高调就越容易出现问题，断裂了啊。
0: 哎，再来说你重大决策之前的真实顾虑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会纠结会犹豫，就是因为有些信息差嘛。
1: 嗯，
0: 因为很少有人会百分之百确定我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
1: 哎，
0: 对吧，我所掌握的这些资料一定是很全面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听到 N 多人给你的建议的时候，或多或少对方给你的建议也有他们的私心，
1: 你看
0: 对吧。举个例子，
1: 人家不想你成。
0: 哎，比如说我告唐伟，最近我要歇了。
1: 哦哦，
0: 唐伟给我一些建议。
1: 嗯，
0: 第一个建议，
1: 嗯，
0: 你别歇呀。
1: 是啊，
0: 咱俩搭节目多好啊。
1: 对啊。
0: 哎，可能他这里面就有着，哎，你可别歇，你歇就是他自己上节目了。
1: 小私心了。
0: 对。第二个建议，你歇吧歇吧，
1: 嗯，
0: 你随便歇。
1: 啊。
0: 哎，那么他的私心可能觉得，哎，那终于这节目听我的了，
1: 自由了，我有话语权了。
0: 就举个例子啊，就任何事情，
1: 嗯，
0: 你要想别人给你的建议的时候，是不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私自的一些想法？
1: 哦，他都有一些私心在里面的。
0: 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我这全人得给你告诉你是吧？
0: 没错。
1: 那后边可能事情走向就变了。还有最后一个叫做是你对他人精准的看透，你看穿一个人心里知道就好，说出来就是结仇了。你觉得自己洞察力强，点破了对方的伪装，对方不会感谢你，只会恨你。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看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保留一点神秘感和体面，尤其是成年人的世界，看破不说破是一种高级的修养。最后事以密成，不是让你变得阴郁和封闭，而是让你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说，什么应该烂在肚子里。语言是能量，你说出去的东西就不再属于你了，有时还会给自己正在做的事儿招致不确定的风险。
0: 嗯，
1: 所以但凡您做的事儿力争上游的一些这个成绩，你自己慢慢的努力就行了，别到处乱散，散完之后这事儿就有可能变得自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0: 没错啊。
1: 哎，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正的能量啊聚集在心里，然后呢实际是用在行动上。
1: 哎，
0: 而并不是说呢放在行动上，然后呢实际呢就只是说说而已，
1: 嘴过瘾了。
0: 哎，所以呢也不要去把一些自己很正的能量呢消耗在别人的一些建议当中啊。
1: 真是，
0: 你的心态和气场就会稳定很多。
1: 哎，
0: 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最近我正努力买彩票呢，这事儿我就不能跟董小姐说。
0: 哎呦，
1: 你跟她说我中不了了，你知道吗？你这自己念着溜着，她也中。
0: 我还是希望你中啊，中了听者有份
1: 儿。这真的是啊，
0: 对吧？哪怕给我来点汤也是够的。
1: 所以事以密成。

0: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说事已密成啊，这接下来我们说这事就不密成了，就应该外宣，就应该跟大伙分享啊。健康营养天天见，搭配不好也危险。为你细数牛奶里的那些死对头
1: 哦，
2: 就是大伙喝牛奶吧，反正我生活当中。身边少数人不喝牛，特别少的人他就不喝，或者觉得味儿不好。大多数人每天都喝牛奶。那牛奶喝是喝，您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跟牛奶一块儿喝的吗？
1: 哎，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不能和牛奶来搭配。第一个就是柑橘类水果，橙子呀、柠檬、柚子等等啊。这里面的柠檬酸和维 C 呢？

0: 会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物质。
1: 嗯，
0: 那么你吃完之后呢，会导致腹泻、腹胀等症状。再有这个柑橘类的水果的酸性，可能还会被破坏啊，就是比如说破坏牛奶当中的维生素 B1，
1: 嗯，
0: 然后影响人体对它的吸收。
1: 哦，
0: 本来你喝牛奶你是为了补充的，
1: 是，
0: 结果你吃的这个橘子再搭配牛奶，
1: 嗯，
0: 反而会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1: 对，别觉得这挺好吃的，不行，这俩对冲啊，互相影响啊。还有酸性食物，比如说草莓啊、菠萝等等，这些食物的酸度比较高，和牛奶一起食用可能会对你的胃产生强大的刺激，引起胃部不适。此外呢，某些酸性食物还可能和牛奶当中的钙结合，影响钙的吸收。但凡您这个水果当中的酸味比较浓郁的，都不适合跟牛奶一起吃啊。
0: 再说海鲜啊，像这个虾呀、蟹、贝类等等啊，海鲜富含蛋白质，牛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钙质，而两个呢同时摄入就会降低人体对于蛋白质的吸收。
1: 嗯，
0: 原因就是蛋白质和钙在肠道当中竞争吸收，过多的钙可能会干扰蛋白质的吸收。
1: 哎呦，我突然想问什么奶油蘑菇汤，什么奶油海鲜汤，哎呦，这个那完了，这东西虽然吃着挺好吃，但是没什么营养啊，影响了。
0: 关键是你要确定那奶油蘑菇汤那奶油是真的奶油吗？
1: 哟，
0: 奶吗？
1: 坏了，你看看，
0: 蘑菇是真蘑菇吗？
1: 哎，这质疑了。另外，巧克力，哎，巧克力草莓，巧克力牛奶，这不搭配一起很好的吗？不行啊，巧克力里边含有草酸，如果和牛奶一起食用的话，草酸会和牛奶当中的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不仅影响钙的吸收，还可能形成结石，听到吗？此外呢，巧克力还含有咖啡因，可能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哎呦，这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了。
0: 嗯，
1: 巧克力和牛奶一起喝一起吃多好啊，影响钙吸收。
0: 没错，
1: 不适宜啊。
0: 哎，还有茶啊，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影响蛋白质吸收。茶叶当中的咖啡因也可能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
1: 嗯，
0: 因此啊，如果你喜欢喝茶，最好在喝完牛奶之后等一个小时再喝茶。
1: 哎，
0: 咱别同时。
1: 对，俩对冲，你想这俩也是喝一块什么味儿呢？
0: 对，所以这时候也会有人产生一些疑问：奶茶
1: 哟，
0: 不就一起吗？但前提还是那句话，它的茶真的是茶吗？
1: 对，
0: 奶也真的是奶吗？
1: 所谓奶茶，它奶不是奶茶，也不是茶。
0: 哎，咱这里说的是货真价实的这个茶叶跟牛奶。
1: 哎，对，别一块喝啊，别一块尝试，嗯。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一个星爷的电影。哎呦，周星驰电影真的活久见啊！这个好多人期待好久好久说，说星爷是不是不拍新电影了？拍了拍了，终于拍了啊！官宣了《少林女足》。哎呦，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少林足球》，是星爷拍的。这部电影叫做《少林女足》，是官宣定档了今年的暑期。就说阵容非常强大，咱看看啊。
0: 来，我们来说啊，这部电影呢是在7月10号来上线啊。彻底终结了多年狼来的传闻。什么狼来了传闻呢？就之前一直在说周星驰将会就是继少林足球之后再次执导功夫足球题材电影。
1: 哦，
0: 很多人不信，有很多人又很期待。那么这一次呢，说一句星爷归来不负等待。瞬间引爆了全网的期待。说这部电影呢耗时3年精心筹备，总投资高达3.8亿，近半资金投入特效制作，打造出了超1200个特效镜头，将功夫招式和足球竞技的热血场面完美呈现。
1: 演员阵容更是堪称神仙集结，兼具实力、敬业和专业，全员为角色突破自我。金鸡奖影后张小斐领衔饰演女足队长双双，张艺兴跨界出演了功夫教练叫徐峰，韩国国宝级的影帝叫做宋康昊，这个亲情加盟饰演幽默的裁判，成为影片的喜剧担当。这里边还有这个网传迪丽热巴特邀出演核心的前锋玉龙。此外呢，云泰、徐娇等实力派也纷纷助阵，全员无流量没有流量花瓶，每个人都会贴合角色，共同铸建热血又鲜活的女足形象。就这里边基本没有什么流量加持，就是大伙都是演技很棒或者是很有这个演技在线的人在这里边出现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边说这个女足国脚赵丽娜和李佳悦也在里边本色加盟，作为赛场上的铿锵玫瑰，说两个人不仅亲自出演了影片，还担纲这个专业指导，也就是说真实的女足运动员在这里边出现，大伙儿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因为这部影片一方面有星爷加持，另一方面真的女足的队员在里边，所以这个还挺好看的啊。
0: 对，这也算是一个女足群像戏了。
1: 是。
0: 对吧，就是更多的是传递出了一种就是女足的精神。就我们知道其实近几年女足在世界的赛场上啊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也因此他们就是一直很坚持不懈的努力拼搏，吸引到了很多的球迷。本身可能其实相对看男足的球迷会多一点啊。我觉得咱们女足姑娘啊就是丝毫不畏惧就周围人的一些眼光，就是说你支持不支持我，但是我们这种精神是一直在的。
1: 对，
0: 所以在很多重大赛事上面呢，咱们的中国的女足姑娘们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
1: 所以这部电影出来，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在7月10号，对吧？能上线了。接下来我们说一部古装复仇剧，叫做《乔楚》，火爆全网，上演大女主逆袭成王，掀权谋新风，权谋剧啊。
0: 这部戏呢，就是6月2号啊，由杨龙执导，然后陈都灵还有周奕然领衔主演的古装复仇剧《乔楚》呢，在优酷全网独播，并且呢，奈飞全球同步上线。这部戏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朝啊，不甘沦为权力棋局当中的牺牲品，重生之后，在朝堂暗涌当中逐一破局的故事，
1: 又是重生的故事。这个剧改编自西行经典原

0: 入教楚后，承袭了作者独有的大女主风骨，不信天命，不甘受制，自立自强。相比过往同类型的剧集呢，这个部剧在叙事节奏上大胆突破，据说节奏很快啊，被杀、被骗、重生全过程三集就演完了，迅速确立了女主楚朝的这个复仇动机。第二集就改写命运，就节奏很快，不拖沓。据我所知，这个剧好像是一个女主四个男主，
1: 哎呦，
0: 好嘛！
1: 对，这事儿咱们很多的女粉丝们啊，剧迷们、啊，
0: 哎呦，
1: 就看过瘾了，也在幻想，哎呦，什么时候围在我身边有四个男主呢？
0: 你看看，还挺值得期待，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哎、应该是昨天就上了。
1: 嗯，当然，其实现在大女主的戏比较多啊，
0: 嗯、
1: 像之前我们看到赵丽颖有一些戏风，什么《风吹半夏》呀，对吧？包括近一段时间这个杨紫主演的《家业》，
0: 嗯，
1: 对吧？都是大女主戏啊、
0: 哎。
1: 大家难免会有一些些审美疲劳，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说这种类型的剧太多。
0: 嗯，
1: 咱们就放弃关注这个乔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陈都灵其实他给人外表就很柔柔弱弱嘛，
0: 哦，
1: 但是内心是一种很坚强的这种性格，
0: 有韧劲儿，
1: 哎，对，所以我觉得他来塑造这种大女主的戏其实是很有挑战，然后也很有看点，
0: 哎，挺贴的啊，可以关注关注。昨天上线，现在应该正在播出当中啊，
1: 嗯、优酷，
0: 哎，
1: 大家关注一下，
0: 真是。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9: 无所谓，
8: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9: 拿着太沉，
8: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9: 下车再买，
8: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9: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1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

0: 最大的尊重。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伴随着浓浓的夜色，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夜空。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今天是周三，是我们的固定主题，一支难忘的歌，一段难忘的往事。今晚我们就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旋律，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从前，伴随着一首首老歌，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一段段难忘而又美好的回忆吧。一首老歌就像红酒一样的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喜欢一首歌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歌声里有着难忘的生活印记。往往听到一首老歌会使我们铭记心中，挥之不去。这世间有种幸福，大约就是仍有岁月可回首吧。

刚刚一起来聆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跟往事干杯》。是啊，有许多往事是值得我们回忆的，有许多的往事是值得我们珍藏在心里的。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喝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曲经典的老歌，或者是我们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进入我们耳畔的总是那些老歌，总是承载着那一段美丽的过往，像一颗绚烂的流星划破了空旷的夜空一样，然后坠入我们的心湖，泛起一道道清水涟漪，涟漪也荡醒了我们沉睡的往事。沉迷于音乐里怀念美好，感伤那时候的情怀，可以说是一种惬意，是一种满足。那些美好的或不美好的昔日，曾经已经如过眼云烟，回忆此时此刻却成了一种享受。即使在睡意朦胧中，老歌也会把我们从梦中唤醒，像吃着一颗薄荷糖，神清气爽。有时呢，也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感叹曾经的美好，仿佛自己年轻了十岁，好像昨天就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可能是我太喜欢动情了，也可能是音乐太过于好听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珍藏昨天，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我们不仅要向前看，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向后看一看，看一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美好。

我有一位朋友，我们坐在一起，一起来回忆老歌，来聆听老歌的时候，他会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敢去听老歌。或许是他太胆怯了，不敢面对眼前，也或许他总爱在伤感，在寂寞的气氛中被老歌包围，所以让自己沉于悲伤而自娱自乐吧。其实心情跟着旋律翩翩起舞，忘乎所以，偶尔心灵也会被音乐牵动的百感交集而感叹人生。我觉得在听老歌的时候有这样的心境，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当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此时的悲伤更像是一种快乐。尽管旧的掉渣，陈的掉牙，但是还是喜欢这种近似乎臆想，它可以让我充满活力，像给自己疲惫的心灵注射了一股强心剂一样，也像给荒漠的心房来了一场雨淋。所以，当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内心会感觉到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这就是老歌给我们营造的一份心境。不要害怕听老歌会给自己带去淡淡的忧伤，因为有时淡淡的忧伤也是一种美丽。

我喜欢怀旧的音乐，因为它能够把我带回到我的青春，可以真实，可以虚构。人们总爱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抹去曾经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努力地寻思、铭记那些相对美好的时光。就像我很多的时候听着某一首老歌，回味着那时的场景，每一首都像一段电影的剪辑。夏日的黄昏，清纯的恋人，无垠的田野，童年的伙伴，宽阔的校园，美丽的老师，就连分手时的决裂也似乎那样完美而感人。假使音乐让我们想起了某些悲伤，而我们也能从悲伤里悟出一丝收获，一丝感怀。这样刻意的美好，有时会故意穿插一些杜撰的成分来对抗如今的现实，就像小孩子故意夸大自己的哭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听着老歌，怀念年轻时的自己。

己，就像翻开了泛黄的日记，拾起一段破碎的往事，拼接着昨天的自己。想想那个时候的幼稚，看看今天的成熟，我们或者感叹，或者摇头。你总会在过去里感悟今天，在今天里想象明天。音乐带给我们欢乐，伴随我们成长，成长的自己却少了灵性。当我们再次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成长的自己也许缺少了一些灵性吧。

老歌里有我们太多美好的印象，而新歌呢，却总是让我感觉有点消化不良。不是说我接受不了新歌，而是总是喜欢去感悟老歌所带给我的味道。老歌的

味道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杯美酒一样，年份越久，它越醇香。老歌是什么呢？老歌似乎代表着一份成熟。成熟或不成熟，现实或不现实，总是在歌声当中，我们能找到一种答案。听歌，听的是一种心情；听歌，听的是一种味道。当我们在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们的内心上演着一部老电影。这部老电影，主角是我们，导演是我们。当我们在内心去翻看曾经老电影的时候，再配上这首熟悉的老歌，真的，内心的感受是无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因为心中也有着一份温暖，是老歌带给我们的温暖，是回忆带给我们的温暖。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各位如夜的守候，感谢你连续的收听。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的固定主题，一支难忘的歌，一段难忘的往事。今晚就让我们在一首首难以忘怀的旋律之下，让我们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旋律，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从前。今晚我们一同来品味老歌，不为别的，只为感动我们的生活。音乐不是生命，但是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快乐一生。说起老歌，我想无心不成就，无老不曾新。老与新都是相对的，那对于歌曲来说，经典的才是永恒的。听一些老歌，会想起当初自己的感受和自己过往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什么是失去，什么是获得，什么是畅快，什么是苦涩，一首首老歌会给出绝好的诠释。这种诠释，这些感悟，在每个人的心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它所表述的都是人间的一份真情。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的，不论是父母至亲、情人至爱、密友至交，还是偶遇的路人，就如千万根线，有的线相互守望，不离不弃；有的线相互纠缠，绵绵不绝；有的线拼命靠近，却擦身而过；有的线只是平行，永不相交。享受了团聚的喜悦，在经历痛苦的分离，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几番磨砺之后，才懂得了这个道理。拥有的时候，要倍加的呵护，努力珍惜，不在乎是否会分离。分离的时候，要互道珍重，互相挂念，无论将来是否还有缘相聚，这才是真感情。

快乐的日子总是飞逝而过，不留痕迹，有时来不及回味，有时来不及珍藏。少年时代就匆匆忙忙登上时光的列车远走了，但唯有老歌时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在一片熟悉的音乐中，让思绪超越时空回到从前，在流逝的岁月中，老歌却依然萦绕在我们的心里。一首老歌可以让你难以忘怀少年时代的往事，也可以让你回忆起远方曾经的爱人和青葱岁月的晦涩。一首老歌的吟唱是对逝水年华的一次回眸和触及，是一阵眺望，也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在回忆中走过，人也许是可以快乐的。所以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沉寂在老歌的情怀中，感伤着或者快乐着。时光流逝得太快了，黑没来得及看清这世界，转眼已是十年。如今的我也有了对光阴对人生的感叹，5年后1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无从知道，就连今天过后的明天，谁又能预料呢？唯一能够把握的或许只有现在吧。往事已经成为回忆，往事也只能回味，但是好好的去把握现在，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微风往事》，今晚的午夜咖啡也要与您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了老歌，感悟了老歌。不知道这些老歌是否能够把你的思绪带回到从前呢？愿老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当我们感受到这份温暖的时候，别忘记，老歌也代表着我们曾经所走过的一段路，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风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峰，明晚的同一时间，午夜咖啡。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0: 错过良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书接上回，金莲花凤琪偷袭吕四娘，把四娘穴道给封住了。他用四娘威迫佟林把道闪开，好放他们走。其实金莲花凤琪他不想打死吕四娘，他只是啊做出这个样子来吓唬佟林等人。他那掌抬起来了，照着吕四娘的顶梁向下一按，可忽然间就听着啊啪啪两声，说怎么的了？距离金莲花身背后有三丈来远，靠着树林边那面窜过了一个人，身法如电。等凤琪感觉到背后有人，再想躲就有点来不及了，后背挨了两掌，这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可就这样，凤琪也没把吕四娘给松了手放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向前一溜趔趄，猛然间一回头，你们给我住手，谁要再敢往前来，我就真把他杀死。金莲花凤琪回头一瞧，他一愣神，怎么着，偷袭他这个人是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叟，那脸啊跟地皮色差不多，骨瘦如柴，简直就是皮包着骨，晃晃当当的，好像马上就要倒地咽气似的，不是别人，正是怪剑江活。您看这次八方剑侠会，江活这老爷子没露头，其实刚一开会他就来了，但是因为他在北京城恶斗野绿财的时候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到今天内伤还没有完全去掉，身体没有恢复。再者

他一看，什么云台县宴谱啊，还有满洲守舰多多木，这各怀绝技，就自己即使露头，想胜人家也胜不了。他这才啊，在擂台下边掺和的人群里边啊，观看动静。如今散了八方剑侠累了，他心里边还是比较高兴的。管怎么着，这满洲守舰多多木还算知趣儿，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你看，没想到半道出现这么个事儿。吕四娘让凤琪给拿住了，江活过去见着过凤琪，凤琪也认识他。江活一瞧，哎呀不好，他要打死吕小姐。老爷子才突然间发着，可一是江活本身内伤没有痊愈，第二个凤琪他内功有根底，这一掌才没有把他震死震昏。那再想王金进招的话，金莲花凤琪抓着吕四娘扣着梗嗓咽喉，那掌不离开他的脑顶，谁要再往前逼，他就可能要了吕小姐的命。江活这就不敢再向前了。凤琪吐了两口血吐沫，回过头来叫蓝普，蓝大人，此处不要久留，你随着我往前走。凤琪说着话离了歪斜的提着吕四娘奔着佟林这不就过来了。佟林一看凤琪那样，迫不得已只好往旁边一闪，让凤琪啊走。蓝普蓝光斗蓝氏六雄还有十几名宫廷侍卫随着也都跟上来了。金莲花两眼如电，看看左面瞧瞧右面，是小心万分。他往前走着，忽然间呢，就在他右侧这人边儿有一个主啊，好像那是那个脑袋呀、痒痒啊，哎，这头发可能有什么东西了，就拿手那么一挠。金莲花凤琪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了，哎，那位一抬手，可是紧跟着那位那个手啊就改变方向了，奔着凤琪的肩胛就摁过来了。凤琪向前一窜，这位身形如风，跟着往前一来啊，当当当，咔嚓。凤琪单腿跪地，脸色惨白，被后边这位偷袭者把他左肩膀给打折，站没站稳的跪地下了。可是他把吕四娘是摁在他的胯下，用手扣着咽喉，那手指的几乎都要扣到梗嗓里边去了。凤琪说，谁偷袭我，谁再敢偷袭我，我就要这小丫头命，我也认可死这儿了。大家一看，偷袭者乃是武当派的小三丰公孙荣。您看着没，这接二连三就有两大高手偷袭凤琪，可是偷袭成了，但是没有救下吕四娘。佟林他们急的呀，那牙呀把嘴唇都咬出血了。尤其是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急得直攥拳，骨子节嘎嘎直响。现在沈公子还不知道，他已经得到独背神尼开顶渡炉的鞠躬，独背神尼这一辈子内气功都传给他了。现在就凭沈公子的内气功，在这千万的练武术当中，他得数一数二的，他要知道这一点，他早过去救吕四娘跟凤琪等人玩命了。凤琪爬将起来，又压着四娘往前走，可跨出去十几步他站住了。只见前边这道上站着四个僧人，年岁都在60以上，一个个显得精气十足，尤其为首的这位披着黄色的僧袍，这不是别人呐，少林派的四大高僧为首的和尚乃是少林大师方丈慧正。慧正向前跨步近身，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凤琪呀，我们

少林，受满洲守舰之邀请来赴八方剑侠会。我们想两面调和，息事宁人。现如今你把吕小姐给拿住，必定惹起来武林同道的不满，那么吕小姐不得好，你也休想全身而退。听贫僧的劝告，你把吕小姐放下，你走吧，弥陀佛。慧正大师，我金莲花凤起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不比同林等人，他们乃是江湖的游侠，行无定所，可是你少林寺千年古刹，你竟敢与朝廷对立，帮着同林这些侵犯，要拦挡我这侍卫大将军和兰普侍卫大总管，你这叫犯上作乱，难道说不怕圣上怪罪少林吗？你马上把刀闪开，不然你就要惹火烧身。慧正皱了皱眉，下边话没说。这时候张芳在旁边过来的，慧正大师，请您闪开吧。张芳甩过头来瞧瞧凤琪，凤琪啊，我张芳这个人是说一不二的，我告诉你，现在我决定放你走，放兰普走，让你们把吕小姐带走。可是你要记住，这一路上不要给吕小姐什么委屈受，不要伤害她。如果你要伤害的话，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四大高僧这才闪开。金莲花凤琪压着吕四娘，后面跟着兰普等人，是急匆匆逃离了衡山。放下凤琪他们咱先不说，只见满洲守舰多督木来到佟林的面前，拱了拱手，张嘴要说什么，话到嘴边了，嘴皮子动了两动没出声。老头子那个脸儿鲜红了，佟林瞧着他也想说几句什么，一看他这样子，佟林把话也收回来了。多督木想跟佟林说对不起，过去误以为佟林是一个强横霸道的剑侠，自己才要跟佟林决一雌雄，当然也有虚荣心，想借这个决雌雄的机会亮一亮自己的腕儿，让中原这些剑侠也知道我多多木的厉害。可是这都错了，尤其一看兰普凤琪这些人又掺和进来，他自己就更错了。可是老头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他这话不好启齿。佟林本来还想指责他几句，一看他这样，佟林下边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要不佟林这一生就是耿直憨厚，有容人之量。这两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许久都未曾作声。张芳在旁边一瞧，嘿嘿，佟叔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和为贵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想当初多多老剑客还把一颗价值连城的这关外老参赠给了你的义子白无双啊，给沈公子治病，这收人点水恩，须得涌泉报。我想老先生啊还是一个大义之人，那么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要提了，一切都从现在开始。张芳这个人快言快语，那坑坎麻子眼的心眼多，别人说不出来的话他可以说出来。他这么一说是给佟林和多督木调解，多督木是连连点头，这位张大剑客说的对啊。张芳啊，看看他那四个徒弟辽东四魔乐了，冲他们直挤眉弄眼儿。不过现在四魔瞧着张芳啊还是不顺眼，一想到他用那个大青猴把这人参给骗走，就

招，这四魔就来气。这时候多多木告诉四魔弟子还有野绿小姐都过去给童林张方施礼，又让四魔给少林派的四大高僧施礼。哎呀，这些人呢，你跟我客气，我跟你寒暄。再瞧万龙苍风岛的大岛主盖天头一手陶然陶铸天早就领着手下的人溜下横山走了，他们再在这儿就没趣了。云霞道士杜清风也给他师哥和徒弟收拾，弄个车装着回云台山料理丧事。满洲守见多多木想了一下，他心里边有个事儿要说，可是又憋回去了。看着佟林，他有点乞求的意思。哎，佟林可瞧出来了，老先生，不知你还有什么话，现在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来，我想咱把话说透了就没有误会了。佟侠，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也算求你吧。哦，您不必客气，有话尽管吩咐，只要我佟林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很多人都乐了，是瞧这两位和好，大家为他们高兴乐了。两个人往旁边走了有六七步，佟林又问什么事儿。佟侠，你对我的义女野绿飞燕比较熟悉了吧？我对她还算了解，她是野绿才大剑客的女儿，是你的义女。野绿小姐，这人不错，这孩子天真烂漫，从小和他爹学武术功夫也极有根底，再说这个长相大家都看着了，说得过去。其实野绿小姐呀，长得算个美人，还弯弯的两道眉毛，一对杏核眼，高鼻梁，菱角口，尖下壳，哎，这百里挑一。佟林一听跟我说这干嘛呀，有点莫名其妙。佟侠，说句心里话，我早就喜欢上你的义子白无双了，我还在敌视你的时候，我就对你的义子有好感，他曾经大义凛然到边北辽东春华半岛面见我以礼相辩，然后又向我讨取千年老身。你看这孩子是有胆有识啊。哎呀，是你的义子我都眼馋呐。那么现在我更了解他，这孩子前程无量，是鹏程万里，我打算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义子白无双，让他们两家定亲，不知道你能不能瞧得起我，瞧得起野绿妇女。说这话，多多木就瞪着眼睛盯着佟林，就怕佟林摇头说不行啊。佟林心中一喜，看来这多多木真跟我们要和好了，不然的话也不能提这个亲事啊。好吧，老人家您等一会儿，我回头合计合计。佟林转回身了，把于秀娘叫旁边来了。于秀娘一看，海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这般，你看行吗？哎呀，这是好事啊。秀娘拿眼睛啊就聊了一下旁边站着的野绿飞燕，野绿飞燕就更糊涂了，怎么嘀嘀咕咕都往我这儿看呢？于秀娘和佟林把白无双叫过来了。无双啊，啊，义父义母，我们是你的义父义母，我们想给你做个主，给你定门亲事，你能够相信我们吗？白无双脸腾就红了，赶紧跪下了。义父义母，按说呀什么事我都应该听您老人家的，您说了就算，可是我一想定亲这事儿，毕竟我还是个孩子，我还不到十九岁，这就定亲。哎，佟林乐了，人还有娃娃亲，还有知府未婚的呢，也不是说让你们现在就成亲，只是定亲。白无双小声嘀咕一句。

不知一夫一母要给我定哪家小姐，佟林用手一指，就是她。啊，白无双一瞧，啊，是野丽飞燕呐。白无双心里边啊一忽悠，觉着甜个丝儿的。他马上就想到自己曾经到关外一个破庙里边遇着个野丽飞燕，你说也是巧事儿。那天晚上正下雨，自己先进的庙，野丽飞燕也进庙了，可是飞燕不知道庙里还有人，就龙把火呀把衣服往下拖，就烤火，可是拖来拖去他还要脱裤子，因为那内裤他也湿了。白无双瞧不下眼了，在暗中蹦出来了，告诉别脱了。野丽飞燕还急眼了，跟白无双是大战了一场。这后来呀、啊，这野丽妇女一直打到中原，从北京到山西，按说对野丽飞燕那是极为了解的，知道这丫头泼辣天真好胜，武术高，不过心眼啊还挺好，那长得模样是没说的。白无双啊一点头，嗯，那么请一夫一母就给我做主吧。佟林和于秀娘一听啊，这是孩子乐意了，拉着他来到多多木的跟前。这时候多多木也已经跟野绿飞燕说明了亲事，和这小姐是面红如霞呀。野绿飞燕也早就钦佩白无双，尤其是白无双这爹娘给那小模样长得太精神，堪称美男子，谁看呢谁喜欢，看马上就写了这婚书。至于说什么时候成亲，那以后再择良期。多多木高兴，就自从一进关到现在，这头一天呢喜出望外，从心里往外高兴。铜霞，与女健康，飞燕是我的女儿，无双和她定亲，这也是我未来的姑爷，我也没有什么见面礼呀、啊什么金子银子我、这都没有，我现在打算传授给孩子一些功夫，就算我做老人的礼物和心意了。佟林等人一听，哎呦，这白无双真是走字儿，吉人天相。你说怎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白无双，教给他功夫呢？你看白无双自从出世以来，他的启蒙老师也就是宫中的那个太监万书明，万书明已经死在北京了，接着又有佟林传授给他杨昭八仙剑，王老下在广东那一阵儿啊还传授给他自己天下第一编的编术，吕四娘又教给白无双36手神女剑法，江湖又把自己本门独到的能耐传给了白无双。在这次八方剑侠会上，少林大师慧正又教给了白无双少林三绝技之一的一指禅，而且白无双利用一指禅在台上力破李银李少波的气功包。现在多多木又要教白无双能力，教什么呢？大家都在琢磨，反正多多木要教了，那肯定是绝技呀。多多木就领着白无双奔旁边小树林伸出去了，教白无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让别人听了那不行。多多老剑客决定把自己三绝七中之一的本门绝技内气功，也就是边北辽东春花宝灵气传授给白无双。他这个春花宝灵气都是口诀，先背下来，念通了悟透了，自然而然这功夫就往上涨，只要把这个功夫练妥了，功力倍增，原来的那些招数再使出去，那可就非比寻常了。满洲手剑多多木就在树林当中传授给这种功力，足足过了有一个时辰，白无双把这门绝技掌握了，这才众群侠要够奔京。

紧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怕低这个伤心的话。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

0: 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

0: 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具

0: 交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

0: 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8: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早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7: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0: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7: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

0: 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3: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3: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
4: 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10: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10: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0: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

0: 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1: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3: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天津海关落实京关24条，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
1: 央企中化学中试基地首批项目入驻。
0: 于家铺6条道路通车，打通路网微循环，铺就城市样板路。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宾城答卷特别报道。今年以来，天津海关结合外贸新形势，持续迭代升级金关24条系列措施，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以制度创新为催化剂，点燃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引擎。
1: 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让科技创新的要素流动起来。针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对进口研发设备和原料零延时的迫切需求，天津海关依托监管模式创新，让关键要素在管得住的前提下放得快。
0: 在生物医药领域，天津海关实施低风险特殊物品智能审批模式，以数据跑路替代人工跑腿，将审批时限压缩至秒级。今年以来，天津海关共为12种产品办理了智能审批备案，为8种产品出具了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单。自企业提交申请到完成审批，仅用时不到1分钟。
1: 天津海关发挥海关直接联系企业、直面产业优势，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贸易等重点领域，紧扣国家产业发展趋势，通过精准的税政调研和减免税模式的创新，切实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让高端制造企业敢于投入、乐于创新。
0: 今年伊始，集成电路进口税费优惠自主享惠模式在天津正式落地施行。新模式打破传统业务流程壁垒，将减免税申请与企业通关核验由串行办理优化为并联同步推进，真正实现税费优惠无感直达，便捷兑现。

0: 与此同时，天津海关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航空维修领域的减免税的政务服务，全面推行无纸化快速审核办理模式，针对且急需进口的航空维修材料，天津海关依规开通了通关绿色通道，大幅压缩了审批时限，精准高效释放了税收政策的红利。今年一到四月，天津民用航空的维修器材进口减免税额达到979.3万元，同比增幅164.5%，政策赋能产业，成效显著。
1: 为进一步助力医疗产业发展，天津海关切实深化开展税政研究，以税收调研工作核心优化税收政策，采用下沉式行业全链条调研模式，通过实地调研、产业分析、政策论证三步走，精准施策，推动调研成果转化，有力推动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进程。
0: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单点突破，更需要全链条的生态支撑。天津海关通过探索保税加的制度创新，将简单的点对点的帮扶升级到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度融合，相辅相成，构建起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监管生态。
1: 在保税维修领域，天津海关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创新推出了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维修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完成 AEO 高级认证培育与维修资质申请，设立保税维修账册，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占压问题，每架飞机维修工期也预计缩短15天到一个月。
0: 从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的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优化，到生物的医药领域低风险特殊物品的秒级审批，从保税维修监管创新到保税租赁异地监管，机关24条不仅是政策的升级，更是制度创新的集成。下一步，天津海关将继续以机关24条为抓手，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以更高质量的监管服务护航天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加速。
1: 2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幕。本届国际航运展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引领吸引全球港航领域院士专家龙头企业齐聚金门，聚焦人工智能与港航产业深度融合，共探绿色低碳数字转型协同发展新路径，助力天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智慧港口、国际航运枢纽，赋能全国港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开幕式现场，800多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开幕式期间，5位海内外重磅嘉宾发表主旨演讲，带来了前沿技术的理念和行业发展新方案。
1: 本届国际航运展创设 AI 引领港航协同发展新生态圆桌对话环节，嘉宾们立足全球视野，聚焦产业痛点，围绕港航 AI 应用、区域航运协同、智慧港口建设、产业链升级等议题建言献策，凝聚行业发展共识，擘画产业未来蓝图。
0: 开幕式上，2大权威行业报告重磅发布，为港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与决策的参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了2025年度的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首次展现了涵盖海港、海港城市以及中国港口经济发展全景图，为推动港口城市精准定位、优化临港产业布局提供依据。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系发布航运新路径 AI 新引擎航运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报告，系统地梳理了全球航运 AI 应用实践，总结发展了成效，提炼行业规律，研判未来发展趋势。
1: 开幕式当天举行3场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华油惠普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重点项目落地天津，围绕大型船舶绿色智能化改造、高端能源装备升级等展开合作。
0: 本届国际航运展配套活动丰富多元，高端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交流活动贯穿全程，持续汇聚了前沿理念，深化务实合作。第5届世界一流港口多式联运大会、2026第二届航运与海事技术的创新发展会议、天津港冷链客户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等多场活动已陆续举行，吸引了超过600多名行业从业者的参会交流。
1: 同时，本届航运展与第10届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全域联动。昨天，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开幕并举行主旨报告会，邀请5位国内外院士以及知名专家。

0: 深度解读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加自动驾驶、智能水运等前沿科技趋势，惠西百余场专题报告会陆续举行，汇聚近20位中外院士、百余位行业领军人才，围绕智慧物流建设、中非交通基建合作等重点议题进行深度研讨，全方位赋能交通运输与港航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天津将依托国际航运展的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全球港航领域经贸合作、技术交流、资源对接，持续放大展会效应，助力天津立足京津冀、辐射全国、联通全球，加快打造世界级航运产业集群，为我国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天津力量。
0: 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各个展馆对外开放。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到现场，看看都有哪些航运新技术亮相。
2: 小安，小安，
3: 您请说。
2: 中国船机社最新发布的行业规范都有哪些？
3: 智能船舶，智能船舶规范2026，智能集成平台。
2: 您瞧，秒出答案，侃侃而谈，这妥妥的就是航运圈的万能解答神器。
4: 这个智葛大模型是中国船机社最新发布的，基于5000多份船舶国际规范公约开发而来。当前国际海事跨境规则更新迭代快，不同国家不同港口适用的法律体系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以往办理船舶检验、跨境通关等业务时，需要翻阅最新规范向专家咨询，新开发的智葛大模型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快速查找出适用条款并给出回答。借助第四届国际航运展，大模型也将在天津海事、海关等单位的服务大厅投用，为船企在船舶落户、航线审批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5: 全球航运现在都在争夺资源，所以呢，天津要在航运业上的发展，要超越传统航运业，要从大物流、综合性的服务业等入手，特别是我们现在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2: 依靠港口的交通优势，也为咱们天津市港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您瞧，在航运展的现场，我们还看到了咱们临港展区的模型。通过这条联运通道，大宗粮食呢从港口卸货后直抵临港的粮食仓储集群，而在这里仓储加工贸易串珠成链，生产好的油料呢直接就可以运往京津冀等各大商超，效率直接拉满。而这样的市港产业模式也经由航运展向全国推广。
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聚集了航运金融、跨境贸易等多个航运服务领域的新技术，通过展会帮助参展企业达成更多新合作。
0: 用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再行动。
1: 一号下午，滨海文化商务中心 C301 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式开考。这是由区委、区政府命题，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组织的气象灾害应对能力考试。考生来自各开发区、各街镇以及区委、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均为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同志。引人关注的是，对于此次考试，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区政府的分管区领导任考场主监考。
0: 镇上街道办事处主任王远说，我在街镇一线，身后是百姓的安全。过去在区级部门对气象灾害防范应对接触不多，这次备考应考，把模糊认知理清了，处理流程也拿准了。比如预案明确，预警信号发布或灾害发生以后，街镇必须第一时间启动预案，组织辖区单位应急行动，并且同步上报区政府。
1: 区气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近年来灾害性的天气逐年增多，处置应对工作面临了严峻挑战。滨海新区地处九河下梢，海河交汇，洪潮涝风多重的风险叠加，这里是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防汛抗旱前沿阵地，也是气象灾害一频突发之地。加快建设安全韧性城市，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不仅是党中央市委、区委的重大部署，也是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义和内涵所在。
0: 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应对极端灾害重在未雨绸缪，这次以考促学、以考验校、 要是倒逼大家把气象灾害应对责任扛在肩上，

0: 把处事流程刻在脑子里，真正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1: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和气象灾害处置应对体系建设。此次考试正是提升应急反应能力的关键一环。此前，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气象局组织各相关单位修订了完善气象灾害保障预案，印发气象灾害分种分级应对处置清单，邀请市气象局专家开展了气象灾害的预警知识以及趋势研判培训，并组织开展应对极端天气的桌面推演。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全区的气象灾害的防御工作责任链条更紧了，处置流程更清了，应对底气更足了。
0: 二号，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与上海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乐仓能源船舶绿色智能改造总部项目。作为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重点签约项目，乐仓能源将聚焦大型船舶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为天津港建设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注入强劲动能。
1: 此次落户上海乐仓将采用总部加实体操作的模式，在京成立总部公司，承接国际大型船舶双颜料改造订单，同时计划投资20亿元在天津临港港中区打造集船舶绿色动态系统研发、智能改造于一体的产业基地，技术和管理团队将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深度融合船舶海工领域最新的智能化的前沿技术，引领全球船舶海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迭代升级。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0亿元，带动就业3000人。
0: 乐仓能源是临港中区全面升级的首个标志性项目，精准契合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和国家航运海工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项目落地以后，将有力支撑天津立足港口核心优势，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 二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华油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后，惠普普上市主体以及核心板块落户天津经开区，相关工作将正式启动。
0: 惠普普成立于1998年，是为游戏资源开发以及利用综合领域解决方案的领军企业，也是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近期随着百利装备集团受让惠普普控股权完成交割，在市属国资股东的赋能与支持下，惠普普按下深耕天津加码投资的加速键，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板块落户经开区。此次签约以后，惠普普将加快推进上市主体迁址以及核心装备板块整合。上述板块落地以后，预计每年新增营收30亿元，全面达产以后可实现年营收60亿元，为区域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1: 近年来，天津经开区致力打造总部经济集聚高地，已成功吸引了一批重大项目以及企业总部落户。针对此次惠普普上市主体落地，经开区主动服务，以高效便捷的人才落户支持和完善的人才安居保障，为企业运营提供了人才支撑。下一步，经开区将全力保障迁址工作顺利推进，在场景推广、生态搭建方面提供一站式的精准服务。
0: 央企中国化学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新材料创新平台，近日迎来首批项目集中入驻。
2: 坐落在南港工业区的中化学新材料创新平台，紧邻博化等大型化工企业，今天来自京津冀的首批14个项目入驻基地。作为国内化工工程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承接国内90%化工项目和70%石化项目建设。随着集团从建筑施工向研发设计进行转型，中化学投资10亿元在南港建设中试平台，聚焦精细化工、中高端催化剂、电子化学品等领域，承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天华化工集团等来自全国的相关研发项目，在这里进行测试，实现快速落地转化，延伸集团的研发功能。一期工程4月完成建设，配备了7套柔性中试装置，可以提供从技术配方到试车生产的全流程服务。依托京津冀产业联盟，眼下经开区也为基地对接了包括锂电池隔膜材料在内的30多个新项目，计划在这里展开中试。
3: 目前我们基地已经成功入选工信部重点培

0: 域中视平台继续扩容升级，再新增聚酯反应、脱氢反应等五套左右的中视装置，承接更多的国家级的课题，并且呢争取我们就地转化。
1: 日前，经开区余家铺东半堡的智荣路、荣通路、荣盛路汇通到京海道、金滨道六条道路正式通车，全长2000米。这条六条道路衔接了聚龙湾小区、耀华中学、滨城学校、泰塔岳阳道小学等居民区与教育配套。作为经开区战场城融合的民生工程，该路网的开通缓解了新金融大道与永泰路的交通压力，打造了区域内部交通循环，极大优化居民日常通勤和学生上下学的出行条件。此外，本次通车的配套设施采用了多杆合一模式，将传统的路灯杆、红绿灯杆以及电子警察杆、交通标示杆等设施科学整合一体，以经济化智慧化建设理念打造出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道路样板。
2: 加快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落地，市农业部门创新开发盐碱地大豆栽培新技术。
3: 为了提升油料作物自给率，从2022年起，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组织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天津农业部门结合环渤海土质情况，重点从山东、湖北等种植大省筛选出耐盐碱品种，并经过4年的种植实验，探索将豆种播种在浅沟内。降雨后盐随水走，实现了垄配聚盐、沟内低盐，给大豆种子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经过小面积示范种植，能够提升成苗率30%以上。结合本市一年两熟麦豆轮作的种植习惯，本月中下旬麦收后，这一技术就将在天津滨海新区、近海、津南等盐碱地块大面积推广种植。
1: 近日，第七届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天津选拔赛举行。
3: 十个涉农区有农产品经纪人上千个，今年这个新农人行当也是首次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比赛现场摆着粮食、果蔬、畜禽、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参赛选手现场品质甄别，再模拟直播带货、对接商超等真实场景。天津财经大学高校专家和大型农批市场的负责人担任评委，全方位考验选手们对天津特色农产品的了解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选拔赛天津赛区共有40名选手参赛，总成绩前3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择优入选农业农村部培训专家库。
4: 以赛促学，其实最重要的是以赛促建，把经纪人的队伍建起来，帮助我们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把我们的产品更好地卖出去。
1: 连日来，滨海新区多个街镇通过举办邻里节的惠民活动，把贴心服务直接送到百姓的家门口。
5: 近日，大沽街道和美苑社区举办和美邻里聚盛会乐享生活零距离主题邻里活动，创新打造民俗文艺汇演加惠民商业市集加便民服务三位融合新模式。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氛围热烈。主舞台上气势磅礴的舞龙表演拉开活动帷幕，传统民俗韵味十足。随后，社区文艺志愿者队伍带来的舞蹈、乐器等精彩节目，以及居民自编自演的快板、小品轮番上演，展现了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出间隙，社区还安排了知识问答环节，进一步增进了邻里互动交流。同时，在品牌汽车展览区还展示了多款家用级新能源汽车，方便居民就近看车选车。京东茂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专区则成为现场的人气王。房产置业咨询展区同样吸引了不少有购房换房需求的居民。
6: 就像我们的这些体验券，您拿着这些可以免费的到京东茂做各项的体验啊。其他的话还有的话像免费的水质的检测，家里的话机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的专业人员都可以上门给您提供免费的服务。
5: 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文艺加市集加服务三位一体的全新模式。活动现场，辖区共建单位与志愿者还同步为居民提供了金融咨询、眼科和口腔义诊、义务理发、抹剪子、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实现文化活动与公益便民服务的无缝对接。
7: 举办此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以邻里活动为纽带，拉近我们邻里的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同时把文化惠民、消费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常态化开展邻里活动，做实便民服务，完善社区设施，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近日，大港街道举办了一场防灾减灾的安全宣传活动。
1: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地震、暴雨、雷电、大风等常见自然灾害的预警识别、紧急避险方法以及灾后自救互救技巧，帮助居民全面掌握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同时，针对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工作人员重点普及了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技巧以及浓烟环境下的应急避险等关键知识，有效填补了居民的安全知识盲区。现场气氛热烈，居民参与热情高涨。
2: 以前对这些灾害的应对方法了解的太少，今天听了专业人员的讲解，知道了遇到这些危险该怎么处理，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3: 多学一点防灾知识，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我把这些知识带回家，讲给家里人，全家一起学习，这样的活动太有必要了。
1: 此次安全宣传活动立足基层安全需求，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落到实处。下一步，大港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为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4: 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开展各类的安全宣传行动，不断完善辖区的安全体系，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防灾的良好氛围。
5: 日前，北京大学滨海医院开展大型儿科多学义诊活动，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为美好童年保驾护航。
6: 活动现场集结了小儿呼吸、小儿神经、小儿泌尿、小儿消化、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等多学科专家及护理团队，一站式为孩子们问诊检查、答疑解惑。此外，现场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精美的童趣小礼品，承载着节日祝福与满满关爱，让孩子们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度过难忘的六一时光。本次义诊聚焦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各类健康问题，覆盖常见病、多发病、生长发育、体质调理、日常护理等多个方面，打造多科联动、医护协同的全方位健康服务模式。医护人员还积极为到场市民普及儿童四季养生、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知识，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
7: 他有点皮肤有点过敏，就来看看，
8: 整体感受也挺好的，而且有什么问题一趟就都问了，然后那个大夫也挺专业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建议，
9: 希望呢给更多的小朋友带来便捷的、更专业的一个健康指导啊。那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感受到小朋友的治病不光是打针吃药，那更多的还有温暖的陪伴，以及呢我们各多学科团队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支持。
0: 近日，杭州道街道实验里社区联合塘沽第九幼儿园一起开展了一场亲子爱心义卖活动。
1: 活动中，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认真介绍商品，稚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和孩子一起挑选心仪物品，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10: 让孩子参与义卖，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体验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就能懂得分享和关爱，让善意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11: 此次义卖活动是家园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三方合力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情的成长环境，也让孩子们在真实的交易场景中直观理解物尽其用的环保理念，体会分享及快乐的公益精神。
1: 据了解，此次义卖活动共筹得善款4000余元，全部捐到滨海新区慈善协会，用于帮助更多困难儿童。下一步，华容里社区将继续携手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2: 今后社区将继续搭建更多的公益平台，凝聚多方力量，推动爱心在社区持续传递，让温暖浸润千家万户。
5: 近日，有市民反映，塘沽徐州道小学与新河街道朱江里小区17栋间的人行道旁有成堆的装修垃圾，长期无人清理，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给大家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根据线索，记者来到朱江里小区17号楼2门附近，看到位于塘沽徐州道小学与朱江里小

0: 区之间的人行便道旁，两堆装修垃圾随意堆放，几乎挤占了便道一半的通行空间。废弃的板材、木条与装满建筑垃圾的编织袋混杂在一起，棱角外露，杂乱无序。几十袋垃圾靠墙堆成小山，地面布满尘土，与周边整洁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紧邻学校，正是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和家长的必经之路。成堆的垃圾将原本宽敞的便道挤得只剩狭窄通道，路人只能侧身小心通过。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已经堆放了好几天，一直无人清理，大家对此颇有不满。
1: 这条通道整个是过往的这个行人，你这边又是学校是吧，这边是住宅，因此这种这样污染环境对孩子们身心也不好。哎，你到夏天了，容易滋生这个蚊虫细菌，对环境的这个影响会更加严重。
0: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随即将问题电话反映给了新河街道珠江里社区居委会。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2: 渣土呢，就是一个月之前我们那个小区平常巡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我们当时就联系了这个二楼的住户，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开始装修，刚砸墙，然后他说要等装修结束之后才统一清理，我们过一会儿再去联系一下他，让他抓紧时间清理。
0: 随后，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居民楼栋，再次提醒相关住户，让他们及时将装修垃圾规范清运至指定场所，严禁随意倾倒在公共区域。
3: 社区快速响应体现了治理的温度与效率，但要从源头杜绝这种乱象，既需宣传引导，更要靠相关部门联动。
4: 是的，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完善常态化巡查，让公共区域的任性堆放无处遁形。
5: 研究表明，极端的高温天气会增加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这两天的气温持续攀升，应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6: 中风是脑卒中的俗称，热中风则是指高温天气出现的中风。由于夏季气温升高，人体出汗增多，当体内水分流失快，不及时补充水分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因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增高而诱发脑血管堵塞，导致缺血性脑卒中。同时，气温升高，中暑也将进入高发期。人在中暑的时候会出现各种不适，比如头晕、恶心、肢体无力等，这些症状与脑卒中早期症状非常相似。很多人出现头晕、呕吐时，误认为自己是中暑，休息一下就好。其实这就是中风的先兆，如果延误就诊，就会错过治疗黄金时间。
7: 突然出现了这种晕厥啊，突然就不太明白事儿了，眼前发黑，然后又合并着语言的障碍，还说不出话来了，或者说还有合并了这种一侧肢体的麻木以及活动不太灵活了，这个大概率就可能就出现了卒中了，打110赶紧去医院。
6: 医生表示，预防中风需要科学补水，避免血液变粘稠，建议每间隔1到2小时补充约100到200毫升水分，而不是间隔很长时间后一次性大量喝水。饮食建议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低脂，补充新鲜蔬菜、纤维素、微量元素。在早上或晚上温度降低的时候，可适当进行体育锻炼。
7: 我们夏季了都非常喜欢用空调啊，从特别热大汗淋漓钻到这个特别凉的这个屋子里，不光是脑血管，这全身的血管都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有可能诱发脑卒中了。一定要注意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基本上在26度左右就可以。
6: 此外，高温天气下，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病的患者更应做好疾病管理，定时复查，按时服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平和良好的心情也有利于预防中风。
8: 在我国，脑卒中患病的总人数超过2800万，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人新发卒中。然而，比脑卒中更可怕的是它引发的后遗症。
6: 约75%的中风患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偏瘫，因此卒中完成基础治疗之后，建议进行康复训练。传统的康复疗法包括针灸、理疗、按摩等，对于轻症患者见效较快，但是对于重症患者效果有限。
7: 就是说他康复到一定阶段，过了一个点再继续康复，他就永远停在这个点上，他没有随着你康复的增加，他继续再往前好。
6: 近年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对脑机接口技术有了更多的研究，其中重症患者的肢体康复就是一项重点。医院联合脑机海河实验室、脑机企业对

0: 康复训练系统开展研发和应用。
1: 大脑有一个很神奇的这个机制，叫做神经的可塑性，就是说原来的死亡了，但是它周围的相关的功能脑区可以代偿这部分功能，用脑接口来让大脑学习到如何重新的控制我的肢体，
2: 根据大屏幕上那个运动的意图会提示他，他会想这个动作，同时这个机器就会带动他去做。
0: 这位患者告诉记者，过去自己需要借助拐杖才能缓慢行走，借助脑机接口技术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步态对称性、步幅、步频都有一定的改善，短途步行可以无需助行器辅助。
1: 这个部分工作还是非常精细的，而且呢，根据每个人他自己的不同的运动能力、大脑的激活水平都需要一个改善，康复的速率是有一个新的提升的。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4: ，Always by your side,
3: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抠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节目。刚刚我们和你一同关注了天津海关落实京关24条，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央企中化学中石基地首批项目入驻，余家铺6条道路通车，打通路网微循环，铺就城市样板路。
1: 稍后你。

将听到专家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七项重点任务。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不是万能补脑剂。

0: 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十五规划，明确十五加快时机农业农村现代化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3: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2: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七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4: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四立四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2号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

0: 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3: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4: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的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底库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5: 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4: 每到汛区会出现超警、超编、编号洪水等汛期防汛的高频词，它们都代表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怎么划分的？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5: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 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

0: 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再来关注国际消息。一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力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对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2: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3: 当地时间2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考虑到了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的因素，今年6到8月出现了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了，风险随之攀升。
4: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0: 冰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1: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0: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及早发现健康问题和疾病，尽早采取干预和治疗措施。检查中若发现健康问题，应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针对性地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1: 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人体的四大生命体征。
0: 成年人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九

0: 买卖、不接触、不食用野生动物。
1: 许多疾病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如炭疽、狂犬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等。预防动物源性疾病传播，要做到不与病畜、病禽接触，接触禽畜后要洗手，不加工、不食用病死、死因不明或未经卫生检疫合格的禽畜肉，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煮透的禽畜肉和水产品，不猎捕、不买卖、不食用野生动物，食用野生动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畜类出现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嘿，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没毛病吗？那可不够，健康还得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就像一对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如果你总是压力山大，情绪低落，身体可能也会悄悄抗议，比如头疼、失眠、没力气。反过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容易灰蒙蒙的。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有活力，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太阳，能理性思考，情绪平稳，还能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小风浪。所以呀，照顾好自己的心和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一样重要。每天留点时间和自己对话，做点喜欢的事儿，保持好心情，才是真正的健康赢家。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 滨海之声。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5: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9: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0: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2: 继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后，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明确了校园开放政策。大学校门开放为什么事关重大呢？
11: 武汉大学开放校园，凭借身份证你可以随时进入，不用预约。这个新闻呢，前几天我们给大家讲。